0: 那父亲，
1: 哪吒做噩梦了？
0: 啊，一炷香了，快起床！
2: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十海，只需要6个时辰。
0: 啊，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3: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石海怪石灵力，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2: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0: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
4: 我赞成。
0: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3: 算我一个。
2: 雁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5: 出发。

0: 会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别慌，快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太威武！三太太威武！
1: 雪玲，快回去报信！
0: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幽灵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0: 快快快！
5: 自从哪吒灭了鳌拜，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6: 早晚会寻仇的，
0: 大事不好啊！
5: 是巨灵，

0: 敖丙袭击了船队，
1: 该来的还是来了。巨灵，你带士兵前去支援。查理，我们去救州塔，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劫船。快！
2: 光天化日之下劫船，王法何在？
3: 我就是王法。
2: 小赵，
4: 首领，我没事。
2: 砍招！
4: 大胆！
5: 族长，
3: 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性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1: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损耗神魂一只，对付鳌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

0: 大阵齐，
1: 糟糕，还需要更多的意念力量。
2: 看我查灵的！城里的人听好了，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 我要你们3日之内交出哪吒，恢复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0: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1: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0: 来得正好。
1: 他说要劈了石海。
0: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2: 第38集，石矶娘娘。

0: 这小子想干啥？哼，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敖丙袭击成汤关的消息带回去吧。驾，驾，到了。
5: 什么东西？
4: 有意思，
0: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4: 就我自己啊！哟呵，
1: 还挺狂嘛！
4: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来，嘿，炸！啊，也不是很强。
3: 胆小的小石头而已。
4: 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6: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0: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1: 来得正好。
0: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1: 呸，害我徒儿回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哪吒，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起。

0: 看起来挺好玩的。耶！
1: 不赖啊，哪吒，这劈身的速度比马跑的还快。
2: 多亏了贺童子，哪吒长进不少。嗯，
1: 哪吒，再劈开前面的乱石，就彻底打通石海了。
0: 看我的！
2: 快看那里！
0: 风火轮！
2: 哪吒小儿，休得放肆！
0: 好，你又是谁？为何拦我？
2: 耿浩我的徒弟碧云彩云，闯进我的地盘，竟然不认识娘娘我！
0: 你就是石矶娘娘？
2: 算你有点眼力。
0: 你徒弟残害百姓，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你，
3: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这水中火，天地难寻，滋味如何？
0: 无聊。拦不住我。
2: 想说大话，只有现在。
4: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
1: 看我的！
0: 好厉害的法术！
5: 救命！娘，救命！
0: 不行，我得先封锁他们。文天灵，
2: 休想！
6: 我左扭，我右扭。
5: 放开电弧！
4: 没有用，你能怎么着？
0: 那就试试这个。
1: 敢抓我！
0: 哪吒，小心啊！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
2: 想跑？没那么容易。
5: 哪吒，
0: 火力全开！快走，
5: 哪吒！
2: 妖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
5: 哪吒，我们先去报信。
2: 留下来吧！
0: 妖妹！砍枪！别！再见了！
2: 这哪吒小儿，账还没算完呢！陈塘关，
5: 我不行了，
2: 快来，我马上。
5: 哪吒，
2: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0: 救你了。
1: 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2: 足够对付你了。
1: 出！
2: 有趣，有趣。
1: 给我找！
2: 我在这儿呢。
3: 哪吒，你就永远待在天空里吧。
2: 拿你来试试我新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忘我真火。我把你打回原形，别想跑。哇哦，要去哪啊？
1: 我上千年的道行没了。
2: 追上你了。
1: 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
2: 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也让我回来找你。第39集仙域洞试炼。

0: 怎么会这样？
1: 大白鼠，
2: 放到那边吧。
0: 我来迟了。
3: 哪吒，
0: 你是？
3: 我是茶灵，巨灵也化形了。
0: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
4: 哪吒，为我父亲报仇！
0: 啊，大木叔叔他……
5: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6: 大胆！
5: 也受了重伤，
3: 为了阻止敖丙，程程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神魂受损严重。
7: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0: 敖丙，
8: 哪吒，别冲动。
9: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疑送死。
0: 可恶！
2: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4: 哪吒，我也很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

0: 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1: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啊，
2: 凶险吗？
0: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我去去就来。
3: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4: 是。
5: 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
4: 找到哪吒。
2: 爹爹要帮我。
5: 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
4: 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5: 少爷，张儿，张儿，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
2: 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
4: 哪吒，
2: 爹爹，
4: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避是避不开的。
2: 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4: 东海要的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
0: 爹、娘，还是有希望的。孩儿马上动身去仙玉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
5: 扎儿，随我来。扎儿，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小心！
1: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切不可莽撞。
0: 放心。
1: 这第一关就是仙玉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
0: 好厉害的结界！
6: 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0: 瞧不起人是吧？
6: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了，或许有来无回。
0: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6: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
0: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6: 好，通过我的试炼，灵力任你取用。
0: 说话算话。
1: 禹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6: 希望你不要看走眼。
1: 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6: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绝不！混天绫。
6: 要想通过炼狱之光，只能靠你自己。
0: 风火轮，火箭枪。
6: 倔强的娃娃，你还有什么法宝？
0: 乾坤圈，开路！
1: 哪吒，没事吧？
0: 好得很。

0: 小小身躯走神话。
1: 升
0: 天的
1: 再来，
2: 刘璋，
1: 就差一点了。
2: 我帮你治疗，别急。
1: 这次一定要成功。
3: 功力长进不少啊！
1: 我还没一千，这里一年，我进来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3: 小娃娃，
1: 我还能继续的。
3: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4: 长儿，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与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吧。

0: 通过第一关的礼物，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1: 这是我？
2: 这么久都不出来，八成是通过了。哼，太好了。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

0: 上街客摇钱树，三年没扯一把。哎呀，我刚才忘了写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要唱这段，你高兴。
0: 穷跟我怎一路跨，发

0: 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人类自古以来有三大梦想：上天、陆地、下海。如果你踩在黑土地上，咱就先唠唠陆地。钻入地下7000米，会看到什么样的地球往事？那如果向下，继续向下，又有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挺进地球深处。

0: 所有地球物理装备都是探测地下目标的，它都是对地球做 CT 的一种装置。
1: 我们的专业是探索地球深处的奥秘，从时间上讲，可以一直研究到宇

0: 宙大爆炸。
1: 我们都知道，宇宙大爆炸形成于138亿年之前，而地球真正的形成其实才有45亿年。
0: 从空间上讲，可以从纳米研究到行星结构。
2: M1 是一个平面镜，然后这个 M2 也是个平面镜，
3: 谁把点成 N 连续。
0: 我们是吉林大学的教师，
3: 我们是
0: 科研工作者，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黄大年是教师团队。黄大年是谁呢？生于广西，吉大毕业，留学英国，地摊专家，享誉世界。
4: 我也问过他，我说黄老师，你在国外的生活条件那么优越，又领导着世界顶级的科研团队，你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回国？
0: 2006年，地壳探测工程并明确部署为国家级地质战略工程，但是
5: 那个时候全世界向地球深部进军，向地球深部要资源，我们的技术是薄弱的，特别是仪器和装备。
6: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按照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我申报的题目是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团队，我叫黄大年。
0: 回国后的黄大年开启了科研狂人模式，他带领400多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2013年，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横空出世。
7: 这台钻机下个月将会运往大庆地区进行7000米深度的试钻探。
8: 黄大年老师带领着我们，他是做了一个0到1的一个这个过程。
0: 在黄大年的推动下，中国的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路程。
4: 黄老师他们研究的航空重力梯度仪，通俗地讲，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一个千里眼，它能够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资源和潜伏的目标。
0: 巡天、探地、潜海多项技术被逐一攻克。
9: 在黄老师看来呢，我们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装备，这样我们在探测领域的主动权才能握在自己手里。
0: 回国7年，黄大年不仅在科研上多有硕果，还立志于培养更多人才。他主动担任李四光实验班第一届班主任。
5: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班的孩子带到国际的舞台上，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才能，回国以后呢，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建设来服务。
10: 他那时候每一天都非常忙，地主工的灯彻夜亮着的，他会一直工作整晚。
0: 2016年冬夜，这是黄大年工作日历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日子。他晕倒在飞机上，
4: 醒来后他和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笔记本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11: 这张照片呢，就是黄老师和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了。当时他即使知道自己身体了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了，但是实际上还不忘了我们每个学生的学业。
12: 一晃整整7年了，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终因胆管癌医治无效病逝，年仅58岁。当年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学习黄大年心有大

0: 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1: 黄老师去世之后，教育部确立黄南监视教师团队，号召大家对国家事业的一种贡献和情怀，更多的去表彰我们这样的一种团队。
0: 作为黄南监弟子，这两年我更忙了。我们团队正努力提升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精度，这是保障中国资源安全与战略布局的核心利器。
1: 就像很多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传承导师未经的事业，相当于是用我的腿来走了我们共同的路，用我的眼来看他未看见的这个世界。
0: 而在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钻探，深度已经超过珠穆朗玛峰。
2: 我身后的就是地壳一号万米钻机，现在已经钻深到了9000多米，累计进尺已突破9万米，创下了9项钻井记录。我们正在继续研发钻探能力15000米、更加智能化的地壳二号钻机。
3: 在地壳一号万米钻机的基础上，我们另辟蹊径，以模仿蚯蚓蠕动的方式往前自行走，形成一个自己行走自航型的机器人。从理论层面上讲，它就没有深度的极限。
0: 科学探索的深度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远征，不仅在地球，还在月球，在火星。
4: 跟随着黄大年老师的一个步伐，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深空探测的任务，包括参与了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等等任务，包括之后国家又进行了载人登月，进行一些预先的研究工作。
5: 首先要满足它的走时，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走时和我们在长白山。
0: 很多在国外深造的师弟师妹，这两年也都回到祖国。
5: 我是黄老师带的第一届李四光试验班的学生，之后出国深造，去到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回国回母校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受黄老师的精神感召。
0: 如今在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黄大年的办公室成了纪念馆。全国各地的师生们来到这里，都会看到他的这段话：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
6: 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地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0: 现在这里是12月16日晚上10点，我已经来到了中国南极中山站，执行第42次科学考察任务。现在这里是极昼，身后就是我们所工作的场景。
7: 这里是云南省西南冰垂的普洱市。一说普洱，你会想到什么？
8: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是先想到流传于普洱哈尼族民歌《哈尼宝贝》。
9: 开始接单了，请系好安全带。
8: 我是普洱的一位哈尼族滴滴司机。你好，你是来普洱旅游的吗？
10: 是。
8: 请上车。当然了，乘客，你会说普洱有啥？你还是说普洱啥？普洱啥？但你可能不知道，普洱市还有个很大的特点，这儿是秦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城市之一。普洱生活着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佤族，这里啊，生活着26个民族，像一家人一样

0: 融合在一起。
1: 这么多民族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的？答案
2: 就在民族团结誓词碑。
3: 来来来，站好站好，
0: 一二三。
1: 我经常跟来这里的游客说，来到普洱，如果你不看看民族团结誓词碑，那你不会真正了解普洱。
2: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上面有我们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签字，方有富就是我的父亲。
1: 1950年2月，云南省顷部获得解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啊，当时普洱社区的26个民族隔阂非常的大。
0: 在解放前呢，各个民族之间呢，事实上交往的也不多，他们认为就是除了本民族以外，其他的民族是不可以信赖的。
1: 虽然现在的普洱各民族其乐融融，可是热闹，但在1950年前，对立的民族观念真实存在。而这个改变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庆典之际。当时啊，中央从全国各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光礼，普洱26个民族都派出了代表。
4: 我的姥爷赵存信是普洱傣族选出的代表。
5: 我的外公拉蒙代表咱们佤族去的北京。
6: 我父亲是布朗族莫代头人，1950年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
1: 在选派是北京的少数民族代表里，很多人心里是有顾虑的。
5: 当时刚刚解放嘛，情况特别复杂。我外公拉蒙他也有想法，只要我出去了，我能不能回来？所以说，他给工作队说，一定要我去的话，你就把你的儿子留在我家。
1: 1950年啊，9月5号，普洱少数民族代表出发了，他们一路步行加骑马，跋涉20多天到达昆明，又乘坐飞机赶赴北京。新中国的壮丽画卷在这些民族代表眼前一点一点地打开。
4: 老爷他告诉我，他第一次坐上了大飞机，他就看见我们的祖国那么大那么美。
5: 中央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我的外公拉蒙为这么个幸福装机的不知所措。
1: 1951年元旦，普洱26个民族歃血盟誓，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着我们少数民族一心跟着共产党的誓言，一定要团结，只有团结才得过上好日子。
7: 少数民族有个词叫飞龙沙海，意思是没有血缘，但像亲戚一样的很有关系。这是一个由我倡导，在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下建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展馆，这个展馆的建成就离不开飞龙沙海。
8: 你要需要什么你跟我说，
9: 哎，好的好的，
8: 反正能出力出力，能出钱出钱嘛，帮助我们汉尼弟兄把这个文化史更好的宣传出去。

0: 对啊，我们说说民俗的生活，当然有更大的目标。
1: 我是出生在普洱的彝族人，你对彝族的印象是什么呢？是火把节吗？
0: 说到民族团结，有人会想起一棵石榴，但我会想到一颗银朗咖啡豆。
1: 在普洱，我们不同的少数民族都在咖啡产业链上共同努力。这杯融合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普洱咖啡，已经是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
0: 猛士代表后代赵瞻，他的傣族族群非日工坊也来也满。
2: 我带着傣族、瑶族、汉尼族姐妹们一起做织锦，把各民族的图案融合在一起。
0: 靠着销售这些织锦，赵瞻还有他姐妹们的收入都上去了。孟氏代表后代苏国王，他住在澜沧县景迈山，如今那里是秦丘水个茶酒体世界文化遗产。
3: 不仅是我们布朗族在种，整个景迈山的民族都在种茶，用文化来引领经济，用经济来支撑文化。
0: 当时不会飞，德脚不会跑，如今抱团发展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根就扎在那座世慈碑下。这个誓言我们不会忘记。

0: 嘉兴，一座江南古城，在这儿生活来了就不想走。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和同事们从出门就能看到小桥的地方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非共和国，还收到这个国家的总统授予的军官勋章。
1: Merci beaucoup.
2: Merci.
0: 在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上，我和同事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中非共和国，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没铁路，没港口，工业基础薄弱，医疗资源也极度匮乏。1987年，中国在中非首都援建了班吉友医院，现在还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是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员。
3: 那么前面这条路叫伯利鲁，是班吉的主要街道之一。那友谊医院是在班吉市区的北面，所以它的总床位大概就205张左右。
0: 友谊医院的这条走廊有个说法叫中国走廊，当地患者有一个观念，别的医院治不好的病就来中国走廊找中国医生。
3: 好，那这条走廊这都全是我们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场所，这边一共有6个科室，我们一来上班他病人就已经坐满了，尤其眼科他们是非常缺乏的，本国的话只有一位医生。
4: Je consulte beaucoup de médecins, il n'y a pas de changement, et je viens ici à amitié dans les docteurs des Chinois.
5: 说白了，我们这个医疗队就是他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0: 我们很想用中国医术解除他们的痛苦，而现实却有太多的挑战。
6: 我这是不是停电了？
7: 停电了。
5: 断电的次数多少？一天能够断14次电，就半个小时不到断一次。
0: 一次手术当时中间就停电了。
8: 然后他们拿着那个手电筒在照着。
0: 我们还有更多难题，设备短缺。辅助和检查手段几乎为零，
9: 然后在这里可能就是一台机子就是要涵盖全身的所有的检查部位了。
0: 来不及抱怨，条件有限，我们只能拼尽全力创造一个个可能。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这个眼睛被一个异物砸伤了。
5: 因为我远

0: 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佳的手术方式保住小孩子的生命就是把这个眼球去摘除，
1: 但这是我们最不希望采取的手段。
0: 小孩子只有5岁，如果把眼球摘除了，

0: 生的招牌。越来越多的患者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来中国医生这里寻找最后的希望。为了守护这块招牌，我们全年无休，一个人撑起一间科室，11个人撑起一家中国医院。我们同样需要忍受思念，需要学会坚强。亲爱的女儿，如今就要去远飞了，想说她好多。到驻地的时候看到这封信，特别想家，想妈，甚至付出生命。
1: 在埃塞俄比亚季马什郊外一个小山村，中国首批援助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队长、心血管专家梅更年就长眠在这里。
0: 不畏艰苦和危险，是中国医生不变的传承。
2: 非常感谢。
3: Merci， 谢谢。
4: 病人就非常的感激，他就给我送了一封法语表达信。我很感谢你，后来经常来找我看病，他们他非常的信任你，他送的给我，穿给他们看，他们可开心了。
0: 为了表示感谢，中非共和国总统图尔德拉亲自为我们每名队员授予了军官勋章、骑士勋章。
5: 他们在这里展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的形象。
6: L'équipe qui travaille déjà de manière très professionnelle, qui, avec sa technicité, avec toute la disponibilité, apporte des soins appropriés à la population.
0: 非洲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一环。1963年，第一支中国援外医疗队从北京出发，抵达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60年来，我们援非医疗队带来了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医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希望。
7: Je peux vous dire que cette expression de communauté de santé est une expression qui prouve la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vis-à-vis de mon pays.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

0: 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这里还有5-6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1: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0: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1: 啊，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啊，我走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哎，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女儿啊，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亡母病，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8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没想到老母一病不起，今自呜呼哀哉呀、
2: 啊！阿弥陀佛！
1: 8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临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3: 谁呀、啊？

0: 这我叫董世红，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50两银子。
1: 谁认识你啊？你找谁啊？
0: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1: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啊，真是啊。
0: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
2: 瞧，那是什么？
3: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0: 你我的银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啊。
2: 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0: 想啊。
2: 疼她不疼？
0: 疼啊。
2: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0: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2: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0: 啊，那我怎么办？
2: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0: 你
3: 慢走。小翠，小翠，
4: 哎，
3: 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4: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5: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

0: 看来，您摸摸，这叫旱地金莲。
1: 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哦，是黄色的喇叭花啊。就和你一样。
0: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0: 见贺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得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2: 阿巧，把寿礼拿来。
0: 是。
2: 拜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0: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2: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3: 过来呀。
4: 来啊。小心小心小心。

0: 喝上了。哎，
1: 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0: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
1: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0: 那你
1: 走吧，走吧，
0: 你去吧。
1: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三杯万事和呢。走吧，
0: 我不去
1: 吧。
0: 哎呀。

0: 我走吧，你
1: 太
0: 早
1: 了。你看你，你
2: 要吃肉，肥中瘦。
0: 好肉啊，吃吃吃。
2: 好酒啊！哎呀，吃啊！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啊，快吃！
0: 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
2: 孩子，多吃点啊，
0: 多吃点。
2: 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夜长。董事长，
3: 你这全部是我呀，脸不错呀，脸不错呀，可以，
0: 可以，董志宏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3: 你看来了，西湖醋鱼
4: 啊，醋鱼，
0: 好鱼，吃。
4: 菜上齐了。
3: 菜上齐了吧，二位？
0: 谁得账啊？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账啊。
4: 你？
5: 我还找不出来呢。
0: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6: 真的
0: 啊？
6: 好，撒酒，撒酒。
5: 酒。
7: 灌满了吗？啊？
6: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7: 什么？十吊还不满？
6: 对呀。
7: 半壶还不到吗？
6: 半壶不到吗？
7: 拿坛子灌。
6: 哎。
7: 让开，
6: 慢，慢走。满吗？还不倒。挺高的。满不了吗？
7: 怪了呢，
6: 挺高的。还不满。
7: 你刚才满呢？
6: 就是。怎么倒？

0: 是你啊？完了，没，哎呀，还是你啊。
1: 怎么样啊，老板？我来看看。才半壶嘛，哈哈，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2: 师傅，郭福，郭福，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1: 跟我走吧。站进去，站进去，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
3: 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4: 站住！
5: 站住！站住！
6: 和尚，你来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3: 我是送你来的。嗯，
6: 和尚，你是哪个庙出家的呀？哎，
3: 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0: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呢，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1: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2: 罗施主，祭奠和尚疯疯癫癫，邋里邋遢，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3: 把那和尚轰走。
4: 是。
5: 慢。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6: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3: 让他进来。
1: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6: 阿弥陀佛，
7: 有请
3: 看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2: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3: 哎，好好好！
1: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8: 这
9: 倒也是。
5: 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3: 大家高兴高兴啊！
1: 老太太，
3: 请。
1: 请吧，请吧。

0: 哪里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啊！嗯？啊？
2: 好，献给堂前父老仙。
3: 不、哦，好好好，快进快进。
4: 好。哟、
3: 真有两下子啊！
1: 让贫僧来看看。
3: 哎，茄子，哎，茄子啊，
5: 什么？老爷，茄子，好，好，好，
3: 快端下去。
6: 啊，是。
3: 准是你和尚打的。
1: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变变。
3: 和尚也变。
6: 冯和尚，
1: 就是他，哎，就。

0: 是他啦。我这里有青葱一根。来，捧上捧上。这里有我，这叫青葱一根黄泉线，变出一碗长寿面。
1: 老夫人，面好香啊。
0: 明珠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

0: 亮了！
1: 哎呀！娘！
0: 娘！
2: 上也该走了，
0: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3: 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4: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2: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嘿，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5: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呢？真是，怎么办呢？真是。
4: 哎，请吧，小姐。快，小姐！
6: 哎，小姐，快走吧！
7: 大蚊子！
4: 别闹，别闹，小姐！
7: 大蚊子！哎，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好吧，给我玩吧。
1: 请请
4: 请吧，请。
1: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
2: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7: 有救，
4: 小姐，
7: 小姐，
4: 别。
1: 这是什么药啊？
2: 伸腿瞪眼丸。
0: 伸腿瞪眼。
2: 嘿，
0: 这不要命吗？
2: 对，要命丸。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呀，把命要回来嘛！
8: 小姐本来就活着，她又没有死。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岂不是白活在世上啊？
0: 哼！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6: 对，
8: 请用药，
0: 请用药吧。
2: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

0: 必须要有一位药引子方能奏效。
1: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0: 非也。
1: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0: 用不着。
1: 那要什么？
0: 阴阳无根水。
1: 阴阳无根水，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2: 就是眼泪水。
3: 说了半天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0: 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来啊，哭啊，
3: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2: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4: 是，
2: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5: 重赏？元宝，元宝，元宝。

0: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
1: 哭，
0: 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哎，还是你来哭。

0: 还是你哭？还是你哭？哭啊！快哭！你，
1: 哎呀，这
0: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退下。
2: 是。
0: 哎，师傅，没有药引子怎么办？
3: 老爷，我们来哭。
0: 你，哎，好，哎，好，哎，好好。

0: 哎呀，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你这么用干没有用干嘛？哎，去！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不好病的。
1: 哦，好，大家进来。
2: 啊，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3: 谁是什么？
2: 你啊，
4: 我倒是7月初7生，可今年

0: 26。你呢？
1: 我倒是16了，可我是7月初6生，只差一天。
2: 哎，阿巧，你不是16岁7月初7生的吗？
0: 是啊，
2: 外祖母。
3: 姑娘有了，她是16岁7月初7生的。
4: 哎，好，好。本寨男子可有45岁5月初5下地的？
5: 哎，老爷，老爷，我是5月初下地的。
4: 哎，好，你多大了？
5: 今年54岁。
4: 哎，不行啊。
5: 哎，54跟45大都不行
4: 了。哎，去。
6: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4: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6: 我来给你把他变出来。
4: 阿
6: 玛尼玛咪吼！
4: 哎呦，你怎么回事？你哪儿
6: 的？董世宏，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4: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啊？
6: 在下旭都45春。
4: 哪月哪日出生？
6: 5月初5。
4: 哎，好。
6: 现在要你哭。
4: 哭？
6: 哭谁呀？你往那边看。哎，你往那边看。哎，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0: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0: 巧儿。
3: 太小，八点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
4: 快拿碗来！
3: 太小，拿盆来！太小。

0: 别笑，别笑，扶我呀！
1: 老爷，老爷是，
2: 胡福，你看这怎么办呢？
3: 你们看。

儿啊！

0: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1: 是。什么三规五戒？三规五戒的，那道济师傅他
2: 整天喝酒吃肉，他总是不管吗？
0: 什么？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1: 是。
0: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不知道。
0: 静安，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十天之内要募捐20,000两白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
1: 是。
2: 师傅不见人影。
0: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1: 是。
3: 是的呀。南无阿弥陀佛。哪里有补品哪有我，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4: 你看。

0: 管了。
1: 哎呀，
2: 你快走吧，
1: 你去吧，他吩咐我们的。啊，
0: 让他来见我。
2: 不行不行不行，
1: 道吉师傅，走吧
2: 走
1: 吧，走吧，道吉师傅，
2: 快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2: 道吉师傅，快
1: 走啊，
2: 走
1: 啊，快
2: 走，你快走啊，
1: 道吉师傅，
0: 站住，你们俩给我上来。
1: 哎，这什么地方？
0: 给我兜。给我翻，再翻，再翻。
1: 不行啊，
2: 道具师傅，
0: 道
2: 具师傅，哎呀，我给你磕个头，放了我吧。
0: 老师不老实啊？
1: 老师，老师，老师。
3: 啊，道具，你好大的胆呐、啊！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嗯，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哎呀，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啊。
0: 嗯，扔了多可惜啊。香着呢，你尝尝。
3: 哎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
0: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3: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
1: 哎，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3: 啊！
0: 狗肉在这儿呢。
3: 道济呀，你又在戏弄于我。好，好，好，好，好，这事且不论。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什么日子啊？哎
3: 呀，你怎么装疯卖傻？走，咱们去见长老去。走，哎，你别犟，走，走，我走，走，走啊，哎，走，
1: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3: 你给我过来，快，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哎呀，快点啊，走，走啊。你就在这儿站着，你等着。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啊。
0: 欢乐对档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

0: 湖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W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步。W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W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这刘才这个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2: 就是坏透
1: 了。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2: 哼，他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可不是。
1: 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3: 是吗？
1: 怪、哎、不得，
3: 坏，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4: 哼，刘才东，刘才东，你有满山的树，砍你点柴，能砍多少呢？
1: 就是，
0: 这又怎么办呢？

0: 饮水区设下便业，欢迎大家赏光啊！坐好，坐好。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啊！
1: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啊？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1: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3: 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1: 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
3: 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4: 这和尚
1: 不行。
3: 好，那我自己去。
2: 你不要脸。
3: 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
4: 这和尚。

0: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1: 轰啊轰！哎，
2: 这什么东西？奇怪，哦，
3: 玉兰花，哦，
4: 是玉兰花啊！
3: 有玉兰自天而降，员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恭喜，
5: 同喜，同喜，
3: 恭喜，恭喜！
6: 哎呀，好香啊！
0: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嗯，
6: 这怎么？门外有人？
7: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6: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7: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嗯，
8: 什么？要叫员外亲自迎接？
6: 有这种事情？
9: 哎，不是，你说什么？
0: 哦，刘老兄请了。
10: 哎呦，原来是刘老兄和尚。
6: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0: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6: 原来如此，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0: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6: 如此，如此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磊，快给他文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0: 十两文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6: 哎，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11: 是，
0: 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6: 哦，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啊，
0: 不多。嗯，包我这一纳衣。
6: 哦，你这一件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还是拿十两文银去吧。
0: 不必不必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6: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报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0: 那好，走，看看去吧，看看去。
6: 和尚，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0: 是是。
6: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行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

0: 特够你包的呀！够，如此。
1: 我可包了，
2: 包吧！
1: 你不后悔？
0: 我堂堂的刘才东，一言既出，却有反悔之理呀！
3: 好，
1: 那好了。
4: 你看有脏啊，救命！
5: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包了，
0: 包吧！
5: 你真的不后悔？哎，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1: 好，你是大丈夫，大家作证啊！
6: 好，
1: 我可要包了。
6: 看你的，
7: 包就包
1: 啊！妈的妈咪哄，妈。

0: 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愿问，奴才都，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哎呀，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是活佛真面，真是该死，我这该死啊！你反悔啦？岂敢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朕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弟子绝无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1: 啊，这活佛恕罪，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地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 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吗，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儿子，这可是真的啊！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 这一代的樵夫嘛，都是我的弟子呀。嗯，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2: 是是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好。

0: 神了、
1: 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具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2: 广亮，
1: 长老，
2: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长老，那道济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啊。
2: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
1: 长老，

0: 季师傅了吧？
1: 他不在那边吗？
2: 道季，道季，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木头，我不画了。
0: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0: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0: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53克交木头吗？
0: 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0: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0: 静安，
1: 老师傅，
0: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
4: 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0: 啊，好好好。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1: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
0: 啊！

0: 干什么？快叫人接木头啊！
1: 快叫人来接木头！快快
2: 快来人啊！接木头！
3: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120, 121, 122, 122, 123, 124, 125, 126,
1: 快点写，快点写，
4: 快点写。

0: 金丝和尚，金丝和尚啊，一共三百六十七根哦，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哦。这井里还有一根呢。哦，这根正合适啊，正合适啊。哎，
1: 到计时地，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0: 哼，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一根主梁啊，你自己想办法吧。师弟，
2: 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3: 我哪知道啊？
0: 那快想个办法吧。
2: 我有什么办法？哦，
0: 快去求求道济和尚。师弟呀，你听我说。
1: 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你还欠我三个响头呢。好，我给你磕啊。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去抱半天抱花，这主粮就有了。
0: 让我去抱抱花。
1: 来来来来来，道济师傅，够了没有？够了没有？最高点，知道了，知道了。哎，快快快快快快！哎，好，哎，往这走。
4: 够了没有？
1: 道济师傅，来来来，好好好，哎，我来看，我来看，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4: 我看，我看，
1: 好。
5: 啊，玛尼玛咪吽，玛咪吽，主粮出来了，主粮出来了，主粮出来了！哈哈哈哈哈！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 一直留到了今天。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
0: 托你的事，说定了。钱老板，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先生，测个字儿吧。哎，来来来来，谈谈流年。
6: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200两银子。
0: 漂亮，非常漂亮。
6: 哎，是是是。哎呀，你说的漂亮，我还没见到人呢，
0: 马上就到。
6: 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
7: 卖货。

0: 了，你看，
1: 狗肉。
0: 你铜钱有没有？
1: 没钱吗？我花绿烟可以不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运气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是不是？
2: 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好，
2: 换一个肥点的。
0: 来来来来，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
2: 都挺瘦。
0: 来，吃吃吃吃吃吃。
3: 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4: 还了，我还了，钱老板。
3: 哪天说还了？你不是早说还了
5: 吗？哎，让开，让开，让开！
3: 你要还不出，
5: 哎，让开，让开，让开！叫你们让开，谁急了？
4: 钱老板，
5: 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呀！耶！哎，让开！
6: 好呀，方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啊，
5: 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
6: 啊，钱老板。
5: 他妈问他讨债，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3: 你欠债就得还钱，
4: 你就宽限宽限几
5: 百。讨饭和尚，这钻来钻去干什么？
3: 你还
7: 你干什么了？
5: 我看热闹，
7: 我也看热闹呀！
5: 啊，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7: 我偏要看。
3: 我跟你说，你就是得还钱嘛！
4: 没那么宽限，宽限，
3: 我不能再宽限了。
4: 你这不是
3: 我宽限你多少日子？
4: 那也没办法，哎呦，我走，你们走，
5: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去，真他妈的晦气！
3: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
7: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
3: 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
4: 不能啊，不能啊！
3: 走啊，你走！
4: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
3: 什么？你
4: 钱老板，钱老板，你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
3: 我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4: 是啊，
3: 是不是？那
4: 么，
3: 你就把你身上豁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咱们再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6: 钱老板，
3: 放手还债，
5: 放手放手，钱老板，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3: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8: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9: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啊？
3: 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咯？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太讲
5: 了。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哎，
3: 这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啊，怎么样？
7: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3: 钱老板不姓钱。哦，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7: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

0: 宽限几天算了。
1: 套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0: 啊，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1: 说对了。
0: 嗯，那好说。简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
2: 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
0: 钱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1: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0: 那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0: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
1: 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0: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钳子压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卖了吧。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你看他不肯开价。
1: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3: 钱老板，给我嫂子。
0: 卖了吧。
1: 好，哥刘。
4: 钱老板，你那把不行的，用这把。
1: 好，
5: 怎么了？这把。

0: 方老板，
1: 哎，你在前面，
0: 在前面。
2: 老板娘，老板娘，恭喜恭喜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3: 放你娘的屁！
2: 你干嘛打我呀？
3: 你说什么？
2: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嘛。
3: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不让你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啊！救命啊！哎呦！哎呦！
1: 他妈的！
0: 我操！真敢追！
1: 啊！
0: 我操！
1: 哎呀！
0: 追！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呀！钱太太！
0: 哎呦！哎呦！
3: 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1: 哎呀，你找不到小老婆，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他找老婆。
2: 钱太太，你在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二百

0: 银子呢。
1: 真的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2: 好了，
1: 你
2: 别找他收盘子了。
1: 来，起来啊！哎呦！疼了没有啊？啊，
2: 不疼。
1: 疼了没有啊？哎呀，
2: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1: 追，
2: 追，
1: 追！
3: 爹，快走！
4: 好，快！
3: 快进来！
4: 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
4: 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5: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4: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5: 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4: 对，你怎么全知道？
5: 知道。
3: 师父，救救我们！
2: 套房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吗？
2: 是啊，
5: 现在决定卖给你。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1: 什么？
6: 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了，你帮他还债好了。
5: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6: 什么话呀，真是！
5: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6: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
1: 对，
6: 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5: 我
6: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5: 那你给多少？
6: 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
5: 那好，一言为定。
3: 开
6: 饭。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5: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2: 哎呦，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
5: 你想当啊？不收你呢。
1: 去。
5: 好，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4: 师傅。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6: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
4: 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5: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2: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5: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6: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7: 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了。
8: 对，我们答应。
7: 好，
5: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3: 好，
5: 因为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
7: 能信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
2: 好，
7: 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9: 是。
5: 好，钱了。

0: 吧，你就看我来拿流。
1: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啊、
2: 师傅你
0: 放心吧。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的。

0: 干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世事刀锋，

0: 师傅。
1: 对对对对对，吹一口气，
0: 不，
1: 割起来不疼啊？哎，好。
0: 爹！
1: 啊，对对对，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捧住，哎，好。哎，记住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
2: 对，
1: 妈咪妈咪好，妈咪好。
0: 爹。

0: 真的割下来了，
1: 真的割下来了。哎呀哎呀，师傅啊师傅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啊。哎，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0: 钱老板，收下吧。
3: 钱老板，拿去吧。
4: 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哎，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4: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5: 哎，对对对，
4: 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那吃又不好吃。

0: 用又不好用啊，
1: 对对对，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了，你怎么可以不买呢？
2: 你这个老不死的，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0: 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
1: 不行。
2: 谁让你买？
0: 哎，和尚，我求求你啊，哎呀，太太轻点轻点啊，
2: 谁让你买的？
0: 活佛活佛活佛。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哇，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体镜专业。
4: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

0: 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退货。对，哎呀，你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1: 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0: 哎呀，这事儿，哎呀，
2: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3: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哎，
2: 你是保人呐？哎
3: 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哎，
4: 不能跑，不能跑，哎，你说话要算数啊，
3: 算数。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4: 乡亲们，他说话不算数，咱们砸他心中去。哎，
3: 不能砸，这个钱老板你呀、啊，不能砸，不能砸，
4: 不能砸，太不像话了，
3: 不能砸，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砸。哎，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4: 你要算数，
3: 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呐、啊，都是你，你害人了、啊。钱老板，
4: 怎么了？
3: 你把这个留收下吧。啊，
4: 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3: 哎、你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钱庄啊，
4: 闯祸了。哎呀，
3: 钱老板，你走吧。哎，钱老板，师傅。师傅、啊，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1: 哎，你往哪儿跑、啊？那、哎、我跟你说、哎，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3: 这，哎，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4: 我不要，我不要。哎呀，这个要怪你吗？这件事、啊、
3: 这怎么怪我呢？
4: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呢？
3: 这怎么能怪我呢？
4: 拿去，拿去，你拿去，拿去，
3: 我不要，
4: 拿去，
3: 我不要，
4: 拿去。
3: 哎
4: 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吧、啊，让他一动，
1: 来给他送过去啊。
4: 拿去。
5: 钱老板，你的
3: 粮！
5: 钱老板，
3: 我不要！
5: 钱老板，钱老板！
4: 哎呦我的妈！我不要！我不要！
5: 哎呀，
4: 我娘是好惹的吗？啊，我要买这个东西怎么行呢？

老师，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的妈呀！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下闯祸了，这下闯祸了。

0: 是啊，
1: 好可怕。
0: 好，
1: 孩子，孩子，孩子。

0: 钱老板，还你零！
1: 红啊红！

0: 别急，衣服要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哎，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
2: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0: 哎，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2: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0: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2: 这。
0: 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
1: 谢谢师傅。
0: 快去快去呀、啊！
2: 好，快去吧。
1: 哎，
3: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4: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请。
2: 那么，等我改天买的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4: 那也不行。
0: 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2: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0: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
5: 在在在，师傅在，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师傅啊，
2: 师傅，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6: 不，不讨债。
5: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6: 对对对，那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
5: 拿出来，
6: 拿出来呀，
5: 拿出来呀，
6: 怎么，我也拿出来。
7: 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来账啊你？
6: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回家，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5: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火菩萨？
7: 就是说嘛，
6: 拿出来，
7: 拿出来，
6: 别哆嗦了你。
8: 师傅，师傅，这20千钱在这儿
0: 啊！快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8: 好，你收下，
5: 收下，
6: 收下，
5: 收下，
2: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5: 收下，收下，收下，
6: 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0: 拿？
5: 师傅，挪挪挪挪，
6: 就这样。

0: 天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1: 你别寻我开心了，
0: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2: 哎，对对对对，
0: 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2: 对对，
3: 那可怎么办呢？
0: 你问谁呀？
3: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我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0: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4: 啊，是啊是啊是啊，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哎，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20000呢。
3: 你这个缺德鬼！
2: 师傅，
3: 那不要疼死他了。哎呀，
5: 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4: 锻炼锻炼，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
5: 嗨，真是。
3: 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你。哎呦
5: 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0: 别急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哎
5: 呦，那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呢。
0: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削总还是可以削的。哎
5: 呦，那就削吧。
3: 哎呀菩萨，
5: 哎呦，发善心了。
0: 听着，
5: 我听着了，听着了。您说，
0: 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4两。
1: 小4两，
0: 要是做2件好事，就小半斤。
5: 少
0: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5: 那怎么样？
0: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
5: 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
0: 是
5: 啊，
0: 去吧。
5: 好，
3: 谢谢活菩萨。
5: 我只做好事，
3: 谢谢活菩萨。
5: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0: 去吧。
5: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6: 阿弥陀佛，
5: 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
1: 知道了，不要多说了。
5: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1: 不做坏事，
5: 哎呦，我他娘的！
3: 妈的！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3: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5: 做好事
3: 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3: 好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3: 好像小了点嘛。
5: 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3: 往前走。
5: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3: 做坏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
4: 好。钱老板。
1: 好事不做坏事，
3: 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做好事不做坏事，来啊！
5: 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做好事。
7: 站住！老人家，不要走！

0: 不要走啊，让我来扶你过河啊。
1: 等一等啊，等一等，
0: 让我来扶你啊。
2: 你们真是大好人呐、啊！
0: 我帮帮忙，我走。
2: 你们真是大好人呐、啊！
0: 哎，让我来扶你。
2: 多谢多谢，
0: 坐好啊！
2: 多谢多谢，
0: 坐好，坐好。
1: 放心放心啊！
0: 上去了。哎，坐好啊！哎，一步一步走啊！哎呦，坐好啊！
2: 上吧上吧。
1: 哎呀，又小了。
0: 什么？哎呀！哎呀，身体又小了。
1: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哎，谢谢佛菩萨，
0: 谢谢佛菩萨，
1: 谢谢佛菩萨，谢谢佛菩萨。
0: 哎，有本事。
3: 又香又甜的脆麻莲，不甜不脆不要钱。
0: 阿根，站住！
4: 你欠我的债。
5: 秦老板，这两天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6: 做好事儿。
5: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4: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
5: 啊，
4: 不谈不谈。
5: 秦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4: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
5: 啊，
4: 我是拿钱买来的。
5: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6: 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4: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5: 真的？哎，
4: 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真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
6: 拿着拿着，
4: 送给你，
6: 拿着，
4: 我就送给你。
6: 哎呀，拿着，
4: 送给你，你拿着，
6: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4: 我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6: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
7: 哎，走啊走啊，
8: 快
4: 点人。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6: 哎呀，又小了。
4: 真的？
6: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小了。哎呀，这下可
9: 哎呀，哎，老毛子出来。哎，一个，两个，三个，哎，四个，五个，哎，六个，好嘞。
10: 谢谢。
6: 哎呦，我的妈！
4: 做好事不做坏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
4: 做好事
5: 不做坏事。
11: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时。

0: 中则人主所厌弃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是借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居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嘛。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0: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0: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0: 请。客家，请
2: 请
0: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0: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2: 好，请请。

0: 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1: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云福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1: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父亲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2: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这意思意思。
3: 祥云拂子阁，喜气溢朱门，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天天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0: 错。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3: 哦，当真？
0: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
3: 那容易。

0: 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青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呢？
1: 啊！只怕秀才回去。
0: 私通，私通，
2: 美人儿，
1: 美人儿。
0: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不贤之人，不贤之人，不贤之人在哪里？不贤之人，不，啊，跑了。

0: 钦差。
1: 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是差紫金钗，两情相依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啊，原来私通已有千百回了。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啊？
1: 和尚前来认亲呢、啊。
0: 认亲？
1: 啊，
0: 水人与你有亲呢、啊。
1: 秀才你呀、啊？
0: 我？
1: 啊，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哎，哎。哎，你

0: 啊，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嗯，
1: 对，是。
0: 嗯嗯，今年活着吗？61。
1: 对，

0: 不带你的二舅父啊。
1: 你
0: 嘿嘿，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2: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0: 免免免。
3: 妙才，这位
0: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3: 见过娘舅。
2: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0: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2: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3: 这

0: 这米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嗯，哎，好米，好米呀、啊！
0: 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3: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啊，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
1: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3: 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1: 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0: 你且看来。
1: 啊！啊！是哪里来的？
0: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1: 秀才，妾身冤枉啊！
0: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
1: 啊！
0: 你且看来，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2: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0: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秀，
2: 若要保自己伤。

嗯。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这不能烧啊！
0: 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哎呦，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唯有一死。一名心计，
1: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
2: 啊！
1: 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6: 或是生活，是生存。
17: 我警察厅里有他。
18: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3: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郑州晴转多云，24到14度。新郑多云转晴，24到13度。安阳晴，27到13度。濮阳晴，25到10度。鹤壁晴，25到11度。新乡多云，24到11度。焦作多云，25到14度。开封晴转多云，24到13度。商丘多云转晴，24到10度。周口多云转晴，24到13度。西川阴转多云，22到10度。漯河多云转晴，

15到13度，永城多云转晴，23到11度，巩义多云，24到13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22到11度，天然氧吧栖霞阴转多云，21到10度，华县晴，25到11度，长垣多云，24到10度，邓州多云，23到11度，固始晴，23到11度，鹿邑多云转晴，24到11度，新蔡多云转晴，22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国庆假期，河南依托文化底蕴和生态优势，创新文旅场景，丰富产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十一假期，郑州登封嵩山少林景区热度持续攀升，景区通过增加演出场次，丰富互动内容，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少林文化魅力。少林拳、镇山棍等传统绝技轮番亮相，拳脚铿锵，招式刚劲，尽显中华武术的磅礴气势与千年传承的文化底蕴。
2: 一进到这个景区呢，就看到了武术的表演，表演得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1: 除功夫表演、武术互动课堂外，景区还全新推出嵩山镖局武侠剧本游、萌宠猫咖、武林玩偶巡游打卡等系列活动，并推出专属亲子游玩产品，满足不同游客需求。同时打造舌尖上的少林禅韵，推出多样化素食美食，让文旅体验更有温度，更具特色。
3: 这两年素食预订量持续增长，大家在体验禅武文化的同时，更是被我们的素食所吸引，所以我们的功夫素食也成为景区消费新热点。
1: 在焦作云台山景区，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山水相融，云景相依，山峦若隐若现，为国庆假期增添别样诗意的山水画卷。
4: 巍巍太行真的是名不虚传，大好河山尽收眼底，祖国山河太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
1: 得益于持续生态保护与水系治理，今年景区水量更加充沛，水体愈发清澈，山水风貌焕然一新。云台山适时推出瀑布雨林、山地飞拉达、水上轻体验等多元游玩项目，让游客在观赏云海秋景、徜徉峡谷山水的同时，近距离亲近自然，感知生态之美。
5: 感觉我整个人都和青山绿水融为一体，太开心了。
4: 山清水秀，特别放松，看着特别舒服。
1: 在鹤壁鹤山区半山静居非遗体验工坊里，孩子们坐在操作台，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属于自己的十二生肖主题鹤壁窑陶瓷俑，捏泥、塑形、修坯，一块块陶土逐渐成型。
6: 今天我做这个陶瓷俑作品，我非常开心，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除了陶瓷俑，游客还可以绘制工笔画、制作香品等。这处非遗工坊以非遗传承人、推广人为核心，集合十余项省市县级非遗技艺，实行非遗体验点单模式。前来体验的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想要体验的项目，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这是我体验的手工制作的香珠，上面呢有荷花的形状，特别的漂亮，我也很喜欢，而且还很香。
0: 同样火热的还有消费市场，河南各地抢抓假期消费旺季，购新补贴、以旧换新叠加商家让利，汽车、家电、商超等购销两旺。
8: 总体的话，厂家是12000，现在限时优惠是6000。
9: 在洛阳市涧西区东方红704轻创产业园内，近20家汽车品牌集中布局，展厅内外人流不断。
10: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9: 10月1号起，河南开展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享7000元的补贴，叠加洛阳以旧换新、发票抽奖等活动，群众购车热情进一步点燃。
11: 现在有这种优惠活动呀，这个价格要划算很多，也在自己的心理预期价位之下，所以就直接把这个车已经定下来了啊。
9: 汽车消费热度攀升，家电换新同样势头强劲。在漯河一家电器门店，商家推出以旧换新折价、厂家直降、全屋套购立减等多重福利，并配套只换不修、送装无忧等服务，订单大幅增长。
12: 我选择的这套家电花了不到3万块钱，让我省了差不多4000多块钱，感觉到就是非常实惠、非常优惠。
9: 漯河各大商超也迎来销售高峰，黄金珠宝、服饰美妆、休闲餐饮等业态全面热销，商场适时推出全业态节日大促，大幅折扣吸引市民逛街购物、休闲消费，
13: 客流量在10000人左右。

0: 日均销售160万，比日常销售增长60%。国庆期间，我们预计销售能达到1200万。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后半段的天气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3天的时间，全省大部分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5号起呢，最高气温开始回升，6号全省大部升至25度以上，但是最低的气温仍然会在15度以下，早晚凉意是非常明显的，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假期余额不足，返程高峰将至。10月4号，河南交警发布国庆假期返程提示，预计6号、7号我们会迎来返程的高峰，特别是在7号的下午，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易堵的路段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新郑段、G30 连霍高速新郑开段、G36宁洛高速沈丘段、S85郑绍高速新密段等，请提前的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安全返程。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5开局之年，河南依托山水资源，深耕历史文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一批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活力迸发。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开封，看山水幻彩，品千年宋韵。
2: 体验中原版的速度与激情吗？那就来郑州新密市伏羲山的蓝牙湾，这里的山地飞车不用踩油门，重力就可以带您飞完前程，惊险又刺激。走，现在跟我一起出发吧。
3: 作为郑州新密大伏羲山文旅片区的拳头项目，今年初蓝牙湾景区正式开园，成为郑州打造黄河文化的新地标。依托伏羲大峡谷的独特地貌，这里主打全景体验，1.65公里重力飞车，横跨悬崖的空中飞船，速降百米的垂直电梯，景区成为大型户外心跳体验现场。
4: 整个景区就很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像现实版的 QQ 飞车很刺激，还很好玩，还有一些蓝宫祠呀、蓝牙阁呀，让人慢慢的去感受到伏羲山的人文景观的文化，很值得带朋友2刷3刷。
0: 今年国庆节呢，伏羲山旅游景区日均客流量在7万人次左右，然后同比增长12%。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的一个优势，积极发展全域旅游。
3: 15五开局之年，郑州全面推进文旅强势战略，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等一河三带，全力打造河南首个县级双国家级度假区。
5: 我们构建山城、水城、旅游城3位一体文旅大格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用好赛事节庆引流，力争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
0: 可以穿越回去，我一定带您来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乘一叶扁舟，溯流汴河碧波，在桨声与光影里赴一场沉浸式的大宋夜游之约。
3: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河是镌刻东京梦华的千年地标，如今碧波依旧，河道焕新，这里成了水上游宋都的文旅新地标。汴河航线横跨11座宋式古桥，串联5大主题园林，沿河集齐了1处5A级、4处4A级、2处3A级景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黄金旅游线。开封汴河也是河南唯一一个集古建观赏、宋词乐舞、灯光夜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水上文旅项目。
6: 白天它是开封，晚上它就是东京汴梁。我晚上乘坐汴河游船的时候，观看了灯光秀、银丝古建，美轮美奂，真是东京富贵迷人眼。
3: 国庆期间，汴河上的文旅项目也不断上新，水上菊花宴将菊文化和水文化相互融合，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如今的汴河串起文化景观与消费，既让游客触摸到千年文明，又带活了周边商业，成了开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7: 现在目前有演艺船将近30艘，每天演出高达100余场，那么我们的日接待量的话是25000左右，夜游占到15000，同比去年增长50%。我们想要打造的就是流动性的宋韵舞台，让厚重的宋韵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沉浸式体验。

0: 验。
1: 2025年，开封接待游客突破1.16亿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870亿元。今年开封入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全市深耕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
2: 人气旺了，用电的需求也跟着攀升。在南阳邓州市，供电部门全面开展电网巡检和隐患排查，为城市假日经济赋能护航。
3: 为全力保障十一黄金周供电安全稳定，国网邓州市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提前对画出书院、邓州边外雷锋团、展览馆等重点景区，以及周边宾馆、民宿、夜市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4: 景区节假日人流量大，灯光、安防设备全天运行，用电负荷压力很大。稳定的电力供应让展馆运营更安心，也为游客带来了更好的参观体验。
3: 国庆假期期间，邓州供电公司37支应急抢修小分队全天候待命，畅通抢修服务，快速响应各类用电诉求。
5: 节假日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每一项保电举措，随时处置突发用电问题，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市民和游客的假日用电安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河南省秋作物的收获情况。截止到10月4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8216万亩，占比为70.2%。从地市的进度上来看，开封、濮阳过90%，郑州、商丘过80%。颗粒归仓，防控护航。针对部分花生产区常年连作导致的土传病害，河南省农科院联合国内植物保护科研院所落地绿色防控集成技术，推动花生减药不减产。
3: 日前，在驻马店正阳县举行的花生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和示范现场会上，科研团队通过抗病虫品种筛选、种子绿色处理、理化诱控以及精准防治等技术的协同应用，有效遏制花生多种常发病虫害。
6: 一个是雾狸、蝗虫，一个是绿色的这种农药进行防治。用了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以后啊，我们大大降低了这个投入成本，花生的品质方面有所提高。
3: 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的正阳，近年来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白绢病、果腐病等土传病害高发，叠加长期连作带来的土壤酸化、地力衰退等问题，进一步加剧病虫害防控难度。省农科院植保所联合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围绕分次微控、靶向防病、平衡攻肥的技术路径，把病害控在萌芽状态，减少农药的使用。
7: 破解了这个花生田种植的这个连作障碍，使这个花生的产品呢，这个提升了这个产量和品质。下一步呢，我们不但要让农民使用了这些技术之后，效果非常好，那么同时呢，也要更简便，降低这个使用的成本。
3: 据了解，未来这套技术体系还将和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深度融合，实现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花生病虫害发生的趋势，让绿色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通过田间对比试验，应用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示范田亩产可达345公斤，产量提升约20%，青枯病发病率也大幅下降，实现了减药、增产、提质的多重目标。
8: 通过这个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我们明显地控制了病害，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了花生的产量和品质。在这里检验过的技术呢，可以向全国各个产区进行推广。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3: 记者日前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近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4号，2026年国

0: 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连续4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1: 老旧小区改造谁来协调？邻里矛盾如何化解？民生诉求怎样落地？平顶山市政协用好遇事好商量平台，把议事平台搬到群众家门口，为基层治理纾困破题。
2: 平顶山市政协在街道小区设立履职阵地，把政协委员推到矛盾调处一线，建立诉求收集、多方协商、跟踪督办的完整闭环。
3: 平高巷的问题积攒多年，居民下雨天出门都要垫砖通行，我们先走访入户，把群众诉求摸透，再把住建施工请到一起，大家共同探讨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4: 我们把问题说清楚，部门的同志拿着方案讲，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后来事情确实一步步的推进了，现在路平了，不积水了，停车也方便了，这让我觉得商量确实是真的管用。
2: 在中郡世界城的委员工作室，这里的委员工作室吸纳法律顾问、楼栋长、物业、居民共同参与，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
5: 以前遇到问题不知道向哪里反映，现在我们楼下就有委员工作室，邻里漏水闹矛盾，大家也能坐在一起商量，而且呢还有法律顾问来给我们讲法理，物业实地核查，矛盾化解了，邻里关系也变好了。
6: 今年以来，平顶山政协在推动遇事好商量品牌建设中，依托全市58个委员工作室，推动政协工作往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下一步，我们将引导各级委员聚焦协商主业，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推动遇事好商量基层实践走深走实。
1: 新乡市创新养殖模式，从工厂化养海虾到集装箱养鱼，走出了一条内陆水产养殖的新路子。
7: 我手里的南美对虾呀，它的老家是在海里，但如今却在远离海洋的新乡市红旗区安了家。
8: 在新乡市红旗区王堤村的一处养虾工厂，通过调配出人工海水，并把水温精准控制在27度到30度，为南美白对虾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依托工厂化养殖模式，这里实现了一年四季养虾。
9: 我们这批虾苗是在7月中旬投放的，大概90天这个时间嘛，然后我们能把虾养到1斤20个到25个，我们基本上一个地方能养15斤到20斤这个样子。
8: 相较于沿海传统养殖模式，这里的南美白对虾捕捞上市速度更快，鲜活品质更高。养殖使用的人工海水经专业设备处理净化后可循环使用，有效降低了水资源消耗和养殖成本。目前该养虾工厂年产南美白对虾20多万斤，年产值400多万元。
10: 销售主要是咱附近的大型的商超、水产市场，咱这个虾来口感更新鲜，市场反馈更好。
8: 除了工厂化养虾，还有集装箱养鱼。在新乡高新区关堤镇郭小庄村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每年能出鱼300多吨。集装箱通过管道实现水体相连，搭配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在提升鲈鱼产量与品质的同时，水体也实现了循环复用。
11: 翡翠呢，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的粪便分解过以后，都排到那个沉淀池里边，翡翠呢都排到水稻田里边了。鱼更好吃，翡翠又利用起来了。
12: 把清水鲈鱼打造成我们村的特色品牌，愿产业增收，增长实现，村集体强起来，村民服务起来，稳步走好适合我们村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子。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远山连绵、碧水澄澈的秋日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与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两份重要文件相继印发，勾勒出未来一段时期全民健身发展蓝图。文件提出，到2030年，经常锻炼人群比例、国民体质优良率、体育产业规模等多项发展目标将稳步实现。未来将盘活城市闲置空地，建设更多小型健身场地，推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完善适老化、适儿化健身设施。政策更加注重科学健身，深化体位融合，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群等提供运动健康指导，并首次关注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同时丰富基层群众赛事活动，推动运动健身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能。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以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国家疾控局发布最新信息，我国免疫规划工作成效显著，为群众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国家疾控局介绍，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成功实现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目标。2025年起，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26年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为适龄女孩提供免费接种服务。疾控部门同时提醒，随着假期结束，人员流动回归常态，仍需关注呼吸道传染病波动，防范登革热、肌孔啃亚热、诺如、手足口病等常见传染病。日前，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河南省社保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参保群众只需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社保通，就能把社保相关的大事小事掌上办，一键打。该服务平台由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牵头建设，整合了21项社保线上申报业务和27项社保信息查询及电子单据打印服务，参保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社保业务，打破地域、时间和线下窗口的限制，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平台开通了线上咨询和行风投诉渠道，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平台还整合了政策法规、政策解读、办事指南、常见问题等便民模块，搭载的7x24小时全天候智能客服系统，覆盖养老、失业、工伤等各类业务场景，让社保服务不打烊。社保通服务平台的上线，以指尖便捷服务减轻群众跑腿负担，持续提升参保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过十一。过节期间外出旅游，亲朋聚会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暴饮暴食也是家常便饭。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饮食不当造成的各种胃病了。其中有一种，它不一定让你肚子疼，却会折腾你的胸口嗓子，甚至啊让你夜夜睡不好觉。而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就是胃食管反流病。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的李正华主任，带大家全面了解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常识。
1: 一个病人去我们医院的耳鼻喉去治疗，为啥呢？这个病人一直出现一个咽喉的一个不舒服，哎，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咽喉炎。再一个呢，这个病人会，尤其是晚上会出现一个哮喘的症状。这个在我们医院治了一段以后，我们这个专科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消化科来看，因为他们是怀疑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食管反流造成的，所以来到我们科以后啊，我们科给他判断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食管外表现，就会出现一些咽喉的一些症状，我们直接叫他住院了。
0: 听完这位患者的经历，相信啊很多观众心里都有感触。也有一部分人生活中被这样的症状所困扰着，那么这位患者的病情是否严重呢？
1: 这个病人呢，除了这种咽喉的不舒服以外啊，还有像我们典型的食管反流的症状，有些反酸呢、烧心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胸骨后的一些疼痛、烧灼感。这病人一直说这一块烧的厉害，还有打嗝的症状，所以我们判断以后就像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病人住院了以后。我们完善了胃镜检查，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流，三级的反流一个症状。再一个呢，贲门，就是我们胃给食管的交界处，这叫贲门，贲门那一块是明显的松弛，特别严重。再一个呢，我们住院以后啊，这个病人做了一个食管测酸，24小时食管测酸，这个就能判断它是就是胃酸反流造成的一个疾病。
0: 说到胃食管反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咱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它呢？
1: 胃食管反流病啊，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胃内容物，胃内容物一般都在胃里边，对吧？就是不正常的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造成的一系列的，一些反酸呐、烧心呐、胸部烧灼感呐，或者是一些食管外症状的这些症候群，就叫胃食管反流病。主要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实际上，这个疾病啊，就是反复的刺激病人。有很多病人就是，我吃了这药以后，就会好一点，但是一停药还是这样。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有可能白天会好一点，晚上平躺的时候，还是刚吃过饭以后，平躺的时候，就是只要一平躺，症状就会加重。所以很多人就误认为就是有些哮喘，有些老慢支，实际上不是的，有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所以提醒大家呀，就是伴有消化道症状的，或者有反酸症状的，反复出现的，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
0: 如果大家有类似症状，希望啊一定要尽快就医。面对这样的病程久、症状重的患者，李主任接下来又该如何为患者进行治疗呢？
1: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啊，分为几类。第一，我们常见的就是药物治疗，包括黏膜的药物、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这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我们生活的一些指导啊、干预是很重要的。你比如，避免患者摄入辛辣的、刺激的、甜的这些食物，尤其是睡前不要喝咖啡、浓茶，不要过饱。再一个呢，你像这种肥胖的病人要减肥。这是生活的干预。其次是我们睡前的时候啊，要嘱咐患者呀，叫床口抬高。我们跟病人说的就是抬高15度左右，这样会叫胃酸的反流啊会减缓很多。这是生活的干预。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上几年呢是非常常见的，对于一些贲门松弛的很严重的，之前我们直接叫外科做一个折叠手术，现在这几年做的很少了。为啥呢？因为这个手术相对要对病人的创伤消费有点大。其次呢，现在近几年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就是我们称为的内镜下手术，因为内镜啊微创啊对病人的创伤很小。
0: 看来胃食管反流病是一个相当难缠的疾病，根据患者的情况，临床治疗就有很多种办法。那么李主任最终到底选择了怎样的治疗方案呢？而治疗过后，患者的病情又是否可以得到控制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山。

0: 摘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什么病困惑了他16年？
1: 这个疾病控制了我，困惑了我16年。16年这么多年呢，就是几乎是不能正常的安睡哈，夜晚。
0: 什么病让他险些丧命？
2: 当时是叫那个出产那个东西整过来了。当时我如果要是不在医院，完了。
0: 揭开房颤的五大传言，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3: 9月29日，世界心脏病日，由世界心脏联盟发起。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第一大死因，今年主题律动不息，别错过每一次心跳的异常信号。朋友，你的每一次心跳真的都正常吗？
4: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的健康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5: 雨衣，给唐队员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6: 是。

0: 到底怎么了？
1: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啊！
0: 你听到什么？
1: 将军令？
0: 什么？
2: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喜剧片段，在电影当中啊，御医给唐伯虎把脉，说从未见过如此乱的脉搏。但是你们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有人他的心跳和电影中描述的一样，忽快忽慢，乱成一团。那在这背后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那就是房颤。到底什么是房颤？关于房颤又会有哪些传言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一区主任杨海涛、心律失常二区主任陈科，让我们掌声有请。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场上的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我们先来听一段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心跳的声音。

0: 我们刚才听到了两段声音啊，是有不同的。来，谁来说一说哪儿不同？张叔，
1: 我呢，就是查出来房颤以后呢，我自己平时啊，没事的时候就摸摸自己的脉，把把脉，就是给咱刚才播放那个第二种声音是一样的。
0: 嗯，很熟悉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嗯，小颖。
2: 我是感觉第二种就是有点没有规律，就是有快有慢，但是第一个的话正常的就感觉是有规律的心跳，就是正常在跳动的。
0: 好，明明。
3: 其实第二种声音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就是乱七八糟，你要不说是心跳声，

0: 我以为是哪家在装修呢，等等当当，就那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如果这种心跳，那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危险了已经？
1: 看来大家的这个听力都特别好啊，很直观的能感受到两段心跳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常的心跳，一个是房颤的心跳。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正常的心跳吧，杨主任。
2: 正常的心跳我们又叫窦性心率，它的这个心跳是60到100次之间，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它的指挥节拍一打，然后很整齐的跳动。
1: 我们有一个道具，您可以来演示一下。
2: 好的，这个它是正常的一个节律，是这样。这是
1: 很有节奏的，很有规律
2: 的。一个心房跟着一个心室的跳动，所以说它是非常有节奏的。
1: 就这个是我们正常心跳的一种状态啊。
2: 对对。
1: 但是我们刚才在那个音频当中，我们听到了有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我们房颤的心跳。
2: 对，
1: 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这个乐队失控了，不听指挥了？
2: 是失控的，而且这个乐队，指挥出了问题，有很多指挥家，所以共同去指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直接传导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杂乱、很快速的一种心跳。
1: 我们可以用这个鼓声再来模拟一下。
2: 这个时候我们听不到这个心房的声音，只有听到这个心室杂乱的声音。
1: 完全没有章法，
2: 完全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了。
1: 那我们在想啊，就我们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房颤呢？我们来看一个题板。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出现房颤呢？我们这边有一个题板啊，杨主任，您给我们好好来讲讲房颤是怎么产生的。
2: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个正常的心跳。这个正常指挥家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指挥家指挥中心，叫窦方杰。也是我们平时看心电图上首先一个第一个报告，就是窦性心率。为什么窦性心率？就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它的起源以后啊，然后经过这个心房的传导，传到方直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转站。如果中转站了以后，再到分成两个树枝，一个左树枝，一个右树枝，这样的话，两个这个分别到了我们两个左室，一个右室。
1: 等于到两个心室。
2: 对，然后再到各个这个具体的心室的每个角落，那么就产生了下面一个非常规整漂亮的一个心电图，一个心房波，一个心室波。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我们听到心音会动大动大这个声音。如果是房颤的情况下，我们再看这个图。房颤的时候啊，就刚才我们的指挥家有一个变成多个，那么这个多少个呢？每分钟是350到600个这样的这个指挥家。那么在指挥的过程中呢，然后这个冲动就会往指令向下传，照样传到这个房直接。这个中转中心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减缓作用。所以说呢，实验室我们心室率是350到600次，但是呢，一到心室的时候，那它会减少一些，有时候一般就在200次以下，这个节律，有时候它可能低一些，有可能是快一些，但整体上来说是非常杂乱的。那么就会产生下面的一个心电图。这个窦性心率呢，被这个我们的 P 波，被这个 F 波 S 所代替了，很杂乱。然后这个心室率还是一样的，会产生一个 QRS 波。所以说，整个心电图会表现有一个杂乱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正常情况下是听一个指挥的，但是出现了房颤的时候是变成多个指挥了，我们的乐手完全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出现了混乱的状态。
2: 是的，是的，是，确实这样子。
1: 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房颤，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关于房颤有哪些谣言。
3: 医生查出来你有房颤，到底咋回事？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啊！
4: 哎呀，我能有啥事儿？你看我能吃能睡能扛麻袋，心跳比我老爷子当年还稳，这就是仪器太敏感瞎报错，我自己的身子我还不清楚，反正我一点感觉没有，这报告留着也没用，垫桌子刚刚好。
1: 传言一，我有房颤，但是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可以不管它。陈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5: 没有症状，但是呢，血栓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呢，没有房颤呢，更容易被忽略。临床上实际上有好多病人，首先发现房颤就是因为得了脑梗。那么呢，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是第一个大坑。

0: 刚才陈主任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没有症状，但是依然出现了眩酸。其实很多患者啊，他都是通过中风来发病的啊。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啊，没症状，做三次动态心电图发现，原来我都想着说我也没症状，不做了。后来这经过询问专家们，都是说应该做，以后没有后遗症。因为陈主任我说，这无症状的病人要比有症状的以后复发率要高，相应还要重。无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就不防；有症状的，他早期都预防了，用药物来维持了。
2: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病以后是，那就说在院里治着了，那当时拿出来那这撑不了了，一会儿都不行。当时是叫那个出产那个东西整过来了。当时我如果要是不在医院，完了。
3: 当时直接去医院了。
2: 当时俺媳妇在医院里住着嘞，我在那伺候她嘞。
3: 哦，你刚好在医院。
2: 刚好在医院，如果不在医院了，那一次完了。
3: 那一次其实很，那第一次发作吗？
2: 第一次。
3: 发作之前你都没有感觉，那么长时间没有感觉有啥不舒服的？
2: 没有，就搁那是第一次。后来一检查，后来一看他我是房颤，那一次厉害了。我回到俺这乡镇医院来说了一下当时那个情况是咋着的情况，我如果要带咱这医院来，如果带乡镇医院来，他说你都完了，都卖你了，谁也救不过来你，救护车也拉不动你。
0: 陈主任，像这样的病人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吗？
4: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临床上很多见，他就是因为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典型，他就忽略了这个对房颤的筛查，最终呢，结局呢是导致了脑梗。
0: 因为没有症状，就特别像是在温水里面煮青蛙。
4: 对，
0: 就是我们慢慢可能就会忽略掉了。
4: 对，
0: 但是往往一忽略之后，就会有很大的隐患。那房颤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房颤的高危人群啊，一共有七大类啊。第一个是年龄大于等于65岁，第二个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患者，第三个是肥胖人群，第四个是长期饮酒者，第五个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第六个是甲亢患者，第七个是有房颤家族史者，七大类。我们挨个来说说吧。
4: 这里面今天呢，我给大家画个重点。首先呢，房颤呢，它是一个老年病。在我们正常人群中呢，大于65岁以上，那么呢，这个它的发病率呢就逐年攀升。
0: 它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身体的衰老有密切的关系？
4: 对，然后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个高危因素，比如说，肥胖，长期大量的饮酒，然后呢，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打呼噜，就是这些不良的这些因素呢，在不停的来刺激心房，那么就会导致心房出现这种电活动的紊乱，最终呢诱发房颤的这个发生，并且呢，这三类人群呢也是往往是一些年轻人。
0: 对，因为我刚刚正想说，您刚才说了房颤是老年病嘛，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长期饮酒的，包括打呼的，其实这个年龄段是越来越低了。像我身边有很多，我觉得30多岁的人就打呼噜，然后呢也是经常会喝酒。
4: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发现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房颤的患者呢在年轻化。哦，实际上你追问他的这个高危因素呢，他没有这些传统的这些基础心脏病，刚才我们讲了这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衰这些问题，但是呢，你仔细追问，他们是有就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肥胖，然后呢，长期大量的饮酒，还有打呼噜这些高危因素。
2: 上次做了以后好了，这一次又复发了，就是可能愿喝就喝了。
3: 你做完之后还喝酒了？
2: 当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觉着好了又喝了。
3: 那你平时，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房颤发生之前，你是不是常年饮酒史？
2: 是。
3: 一天能喝多少？
2: 那喝不多，喝个半斤四两呢。
3: 每天喝半斤四两。喝了多少年？
2: 喝几十年了，天，喝着喝。这一次得病是喝的量特别多了。前一天喝了1斤多，给了一天当中又喝1斤多，坏了。
0: 我们再说说第六个，甲亢。甲亢跟我们的房颤有什么关系呢？
4: 甲

0: 抗是导致房颤发生的直接的高危因素。
1: 嗯，
0: 因为甲状腺素的这种毒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就是它对整个心房的这样的影响是个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刺激。
1: 哦，
0: 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甲状腺毒性的这样这个心房呢，就是特别容易发生房颤。
1: 明白了，那最后一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就有这个家族遗传史。啊，这个比较好理解。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啊，我们这七类高危人群，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号入座，看看自己跟哪几项有关联。张叔，因为您本身就是有房颤的嘛，啊，
2: 对，
1: 这里边哪几项您占了？
2: 我呢，有高血压
1: 啊，
2: 就平时吧睡觉打呼噜，不是太严重。
1: 您年轻的时候喝酒吗？
2: 喝酒，
1: 量大不大？
2: 量
1: 次数多不多？
2: 也不算小。
1: 哦，不算小，那说明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啊，然后打呼，体重的话，其实张叔目前来看还可以。
0: 对
1: 啊，还算可以的，但是他有这个高血压。
2: 嗯
1: 啊，年龄的话，应该也差不多接近了。
2: 对，接近了。
1: 嗯，行，好。
3: 就原来是更重，就肥胖比较严重，然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是非常明显，我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比较严重，而且就是也算是有高血压呀，什么冠心病都会有点不舒服，反正我感觉我挺高危的，我就有点害怕。其实
1: 那明明呢就属于高危人群了。
0: 对，
1: 那我们的高危人群到医院该做哪些检查呢？我们来看一下
4: 如何揪住房颤呢。如果您在家出现了这种心悸，然后自己摸了脉，然后发现脉搏跳得快慢不一致，有时候快呢，有时候慢呢，这个时候您怀疑自己可能有房颤，到了医院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完善常规的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检查呢，如果您在发病期间然后完善这个检查，就可以捕捉到房颤的一些心电图表现，就可以确诊房颤。如果有的患者说我在家发作了，我到医院了，哎，我好了，我过来了，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完善动态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图就是背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会记录您24小时以内的这个心电图的表现。这个小小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动态心电图。然后您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它发挥的作用不小。这个大爷身上戴的这个小小的黑盒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动态心电图。如果患者在做常规心电图期间没有捕捉到房颤的发作，同时呢，他也可以评估这个患者这24小时期间呢，有多长时间在这个房颤的发病期间内，然后他这平均下来这一整天心脏跳得快不快，哎，有多快，什么时间比较容易跳得快，然后指导我们后续的诊疗，包括这个病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心律失常。
1: 陈主任，除了去医院检查之外啊，在家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自测的小方法？
0: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这个方法。
1: 嗯，
0: 摸脉搏，那就是把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呢搭在我们手腕的外侧。
1: 哦，
0: 然后呢，您能摸清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
1: 就自己来给自己号脉
0: 啊，号脉、
1: 啊。
0: 那么呢，我们会，您能感受到这个脉搏呢，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是忽强、忽弱、忽快、忽慢。那么呢，这个就提示，如果我们摸到这样的一个脉搏的表现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最终呢是需要心电图来确诊。
1: 这个方法是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就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摸一摸，一旦发现这个脉搏有异常了，第一时间去医院。现在摸起来都一切安好吧？
3: 刚开始没摸着，吓我一跳，这会儿摸着了
1: 摸到了是吧？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多摸一摸就熟悉了。那这两年呢，在网上也流传一个自查房颤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5: 女儿手拍在前侧出了几十次的高搏和一次房颤，吊了一下，我呢就去医院，他就说是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了你的高搏，这个也好可以说它是肌肉影响。
1: 陈主任，这样的智能手表来测靠谱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具有心率监测功能的我们的常见的这个运动手表，
1: 嗯，
0: 或者是手环呢，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购买的时候呢，购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
1: 买正规的产品，

0: 正规的产品。
1: 嗯。
0: 二，那么呢，如果手表或者手环提示有疑似房颤的发生，
1: 嗯，
0: 要及时的做心电图来明确诊断。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不能过度的依赖这个运动手表或者手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避免焦虑。
2: 林哥，你咋了？要不要叫120啊？
3: 别紧张，别紧张，老毛病了，跟大姨妈似的，每个月准时来报告，几分钟就自己好，一年也就发作一两回，比你请假次数都少，又不耽误我上班，根本不用急。等哪天这毛病真把我撂倒了再说，现在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没有。
1: 传言二，我一年才犯几次，每次呢几分钟就好了，所以不着急治。杨主任，咱生活当中这样的患者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挺多的。
4: 是的，有很多患者会这样想，
1: 嗯，
4: 房颤发生了我就跳一阵儿就过去了，
1: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实际上这个是想法是不治疗是错误的。
1: 是不是很危险？
4: 有一定的危险性。嗯，首先呢，我们认识房颤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1: 嗯，
4: 那在一定的过程中它是逐渐是往前进展的， C 状的房颤的发作，
1: 嗯，
4: 它次数会这个越来越多，
1: 嗯，
4: 持续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既然发作，它都它的由于它的原因，那么它原因呢，有这个原因的持续存在，也就会导致房颤的持续存在。我们学术上叫房颤治房颤，因为房颤发生的时候，这个心率过快导致心房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心房增大，
1: 嗯，
4: 而间瓣的反流。那么心房增大，而间瓣的反流又会造成房颤的发生。
1: 哦，
4: 那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尽管房颤发生的时间很短，那么它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也非常大。
1: 嗯，
4: 所以说一旦发生房颤，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我明白了，就是不管我们一年发作几次，发作时长是多少，只要发生了房颤，我们就要提高警惕，就要去治疗，就要干预它，否则的话，我们下一次可能发作的程度会更加的危险，时间可能会更加的去长。
4: 是的，是的。
1: 嗯，那房颤发作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会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房颤发作的典型症状，第一个是心慌心悸，第二个是脉搏不齐，第三个是乏力疲劳啊，会有这四个典型的症状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啊，这四个符合你们的现状的吗？张叔，哪几个跟您现在症状比较符合？
5: 一、三，我都有这种状况。
1: 一、三都有是吗？
5: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的明明虽然是高危啊，
6: 也有一点反应，就有时候可能会这个心慌或者是胸闷之类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乏力这个容易被
1: 混淆，
6: 对对，容易被忽略。就可能我比如说我干活干累了，可能第二天我就会不是那么就是很有精神，那我这个不容易发现。然后那个脉搏那个我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去摸这个东西，
1: 就没有怎么观察过它。
6: 对对对对对啊。
1: 像小颖应该是乏力疲惫感也会有吧？
7: 对，我经常有三这个。
1: 那你这个可能是气血不足的原因。
7: 对，有时候我是熬完夜之后会心慌。
1: 好，那杨主任，咱们挨个来讲一讲啊。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心慌心悸。
4: 心慌心悸啊，刚才我们实际上在讲到房颤发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心慌心悸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心率太快了。
1: 嗯。
4: 那这样时候就会感觉到超长的这种超过我们平时这个节律，速度。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到就是心慌心悸。
1: 嗯，
4: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脉搏的问题。
1: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是节律是紊乱的，所以说它脉搏也是不整齐的。
1: 嗯，
4: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摸脉搏的方法是可以这个早期的发现房颤。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说早搏，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的现象，所以需要我们去区分。
1: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有时候我们胸闷呢、头晕呢、乏力这些也会出现。主要为什么头晕呢？主要是我们心率快过快的时候，或者过慢的时候，脑的关注是减小的。
1: 嗯，
4: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出现，有些病人会出现头晕呢、黑蒙。当然，黑蒙的现象是往往是房颤的时候心率过慢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通过这个房直接这个枢纽中枢的时候，这个中转站的时候，它有一个延缓作用。这样的话，有部分患者就会出现过慢。就举个例子，就像我很多人从这个门要出去挤到一块儿，反而一个人也出不去。

0: 都挤在那儿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头晕黑蒙的现象。嗯，那么不典型的就刚才我们明明同志提到了，乏力气短呢，有时候他自己觉得这种是不典型的症状。
0: 这个很容易跟其他的情况会混在一起。
1: 是的，这个时候是更需要警惕，因为一旦出现乏力气短了，可能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心功能已经发生心功能不全了。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劳累性的这种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需要歇会儿，然后才能恢复正常。这一定要警惕，房颤找上门了，而且有可能出现了心功能不全。
0: 杨主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四个典型的症状，它是独立存在出现呢，还是会就是同时出现好几项？
1: 可以独立出现，也可以这个合并迹象出现，因为根据房颤的不同发作特征来确定的。它有些比较快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发生那个心跳非常快，那么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然后心悸，当然共同的特征都是脉搏不齐。
0: 明白了，那除了这四个典型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1: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我们劳累性的这种气短，或者是乏力这种情况，这种是不典型的。
0: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会误以为是我年纪大了，
1: 是的，
0: 体力不足了。
1: 一个是年纪大的人，还有一些我们经常不锻炼的这些朋友，他会觉得我们没有锻炼，所以体力下降了。其实这是房颤已经找上你了。
0: 那这种是不是算是无症状了？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
1: 这是有症状，我所谓无症状就是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体检去发现，心电图一做，这是房颤了，这是也占有一部分。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
1: 对，是的，这个我做个比喻，就像鬼子进村，偷偷的干活，它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0: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
1: 对，有可能你甚至是因为脑梗塞，或者是这个肾栓塞、脾栓塞，或者是下肢突然疼痛，把血栓掉到腿上了，也就是说它掉了哪个血栓掉了哪个地方，它就会造成这个不同的一些栓塞的表现。
0: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张叔啊，因为您是场上唯一一个有房颤的这个情况啊，您现在回想一下，就当时您查出来房颤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就是这心脏啊，它这个通通通跳的不正常，
0: 它这个属于脉搏不齐。
1: 对，
2: 心慌，
1: 脉搏不齐，
2: 还有心有时间会心慌啊，会出现这种状况。我去医院检查，一查是房颤，确定是房颤。
0: 那您当时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你去的医院？
2: 那这个得有两三年吧，是平时不注意，也不知道，也没这种概念，就是这样。
0: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典型的症状啊，大家要记清楚。有一些症状很容易跟其他的这个病的症状会混淆，所以如果说我们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感觉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
3: 丫头，给我拿这个，我都坚持吃一年了。
4: 王叔，您明明有房颤啊，医生特意交代您要吃抗凝药，您怎么自己一直吃阿司匹林呀？
3: 嗨，你不懂，抗凝药那玩意儿风险大，一吃就容易大出血，电视上都这么说。这阿司匹林靠谱，我楼下老张头吃了10年，一点事儿没有。不都是防血栓、通血管的吗？功效都一样，贵的药不一定就适合普通人。
0: 传言三，吃抗凝药会大出血，所以说我可以用阿司匹林来替换。陈主任，可以做这样的替换吗？
5: 不行，因为阿司匹林呢，主要是预防动脉内产生的白色血栓，而房颤的时候呢，主要是在心房内产生的是个红色的这样的血栓。
0: 所以说阿司匹林虽然可以是防血栓，但它防的是不一样的血栓。
5: 对，那么呢，既往的这个临床研究证明啊，阿司匹林对于房颤患者的这种血栓的预防呢是无效的，阿司匹林同样有出血的风险。
0: 所以说不能随便的来替换。那房颤的这个病人他为什么会出现中风的情况呢？
5: 房颤的时候呢，整个心房呢是乱跳，心房内的这个血流呢是瘀滞的状态，
0: 它不规律。
5: 对，那么呢，就是心房呢不能实现有效的收缩，整个这里面的血液就是瘀滞的状态。那么呢，这就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 左心耳。没有房颤，正常的这个心跳下呢，它是有收缩的功能。啊、哦，
0: 我进去了，我还可以再出来。
5: 哎，对。
0: 哦，明白。
5: 但是说发生了房颤，那么呢，这个部位呢就不再有正常的收缩了，它是蠕动。那么血流了进去之后呢，就不容易出来。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说内皮化的一些这个功能的异常，综合的一个因素，就血栓呢就容易在这里边形成。哦。那么呢，我们的心脏呢？你可以想象中它是给全身供血的一个小水泵。那如果这个水泵里面有了血栓，它就随时可以通沿着这个管道，然后呢到全身，因为这个管道是连着全身的。
0: 对，
5: 这个血栓呢就是沿着这个管道呢就会
0: 跑了，
5: 掉下来。那么呢脑袋又离心脏最近，所以首当其冲呢就是这个脑血栓。哦，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有栓到肚子，就是长细末动脉栓塞，
0: 就它跑到哪儿哪儿就堵住了，
5: 跑哪栓哪。哦，那么呢也见过这个栓到下肢动脉，掉到下肢动脉导致下肢动脉栓塞的。
0: 那一个医生怎么来判断我们的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房颤中风风险的评估一个表啊，看起来有很多条，主任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是怎么来看的。
5: 在临床上啊，我们会判断一个房颤的患者的他这个卒中风险呢，比较实用的一个评分的这个工具呢，我们叫 CHADVASC 评分。那么这个评分首先呢，这里面包含了有很多这个高危因的因素，但是这些都是临床的高危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心衰，然后呢还有既往是否发生过脑血栓或者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么呢包括性别都在里边，它是一个我们会根据这些因素对号入座给病人打一个分。
0: 哦，它其实是一个量表。来，我们现场的这个观察团的成员，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好不好，给自己打打分，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分值啊。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充血性心力衰竭加一分，高血压加一分啊，年龄大于等于75岁加两分，糖尿病加一分啊，有这个卒中史的加两分，然后有这个血管疾病的加一分，年龄在65到74的加一分，女性的加一分。来，我的分数是一分，我只有最后一条符合。来，那个明明吧，从明明这儿开始。
6: 占了个便宜，就是说性别上占了个优势啊，不是女性还不用加这一分了哈。那我这个大概想一下，可能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血压有点高，我不知道就是已诊断或者正在用药，可能就是已经算是了，是吧？这就一分了。第二个就是我算糖前期，是不是也算糖尿病？也算的话，那就是两分。然后另外就是动脉斑块，因为当时确实休息啊，各方面包括身体不是太好，那我总的我就算三分了。这都已经算高的了吧。
0: 好，你是三分。
6: 对对对。
0: 来，小颖，咱俩应该是一样的吧。
7: 对，我也是一分。哦，
0: 好，你是这个女性加了一分啊。来，张叔，虽然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知道您是房颤了啊，我们还看一下你的这个量表。
2: 我这个有高血压，这个血管疾病，
0: 年龄三分，
2: 年龄加一分吧，
0: 差三分啊。那基本上就是明明跟张叔都是三分，然后我跟小颖是一分。那这个分值怎么来界定呢？多少分以上我们需要提高警惕？
5: 根据既往的这个指南的这个规定呢，比如说男性大于等于2分，女性大于等于3分的房颤患者呢，我们是要推荐他进行抗凝治疗的。如果呢，男性是1分。或者女性呢大于等于2分，那么呢根据指南的这个要求呢是可以考虑抗凝的治疗，但是呢前提呢要综合评估之后再进行再决定。
0: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传言啊，就很多患者选用这个阿司匹林就觉得是，哎，我这个抗凝药会大出血，真的会这样吗？
5: 是这样，对于房颤的病人呢，我们选择让病人开始抗凝，那么呢我们就会同时呢兼顾到它出血的风险。哦，因为抗凝药呢按我们中医上来说法呢就是活血化瘀，它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呢就有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0: 明白。
5: 这个出血呢包括神经系统的出血，就我们说的脑出血啊，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一些包括平时牙龈的这些出血 等等吧。但是说呢，我们会给病人在推荐到抗凝之前呢，有一个综合的评价。嗯。

0: 所以说啊，如果说一旦到了这个治疗的阶段，我们一定要听医嘱，自己千万不要这个擅自的去吃药或者是停药。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2: 什么病困惑了他16年？
3: 这个疾病控制了我，困惑了我16年。16年这么多年呢，就是几乎是不能正常的安睡哈，夜晚。
2: 什么病让他险些丧命？
4: 当时是叫那个出产那个东西整过来的。当时我如果要是不在医院，完了。
2: 揭开房颤的五大传言，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0: 谢谢两位主任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房颤。那在生活当中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可以守护心跳，远离房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是一拳，
3: 悬崖博弈，
2: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3: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百舸之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

0: 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运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穷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了，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穷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让我慢慢劝劝他，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待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2: 外面有人。
3: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4: 我

0: 哎，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合唱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娘子，
2: 去呀，去现在他妈你就是去。
1: 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3: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0: 听见了吗？滚吧！
1: 嫂子，
2: 你呀，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嗯，
1: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2: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只顾自己荣荣，不问妾身名声，这七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1: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0: 像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2: 哎，多怨我，多怨我信了这些害人的东西。哎，
1: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还是人。讲话讲话，
3: 他是哑巴，别闹。
1: 哑巴，来，过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3: 阿姐，
1: 说话说话。
3: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1: 怎么？
3: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0: 义子，胡说！哎呦！
3: 好啊，
4: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犯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0: 姑爷，姑爷，
1: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0: 亲家，姑爷，亲家，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2: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0: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2: 我们走，
0: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2: 为何走不得？
1: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0: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0: 不要，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2: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啊？
1: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2: 你。
1: 我乃灵隐祭爹
2: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0: 活佛救人啊，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

0: 嫁妹成亲和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1: 啊，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2: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1: 啊，
3: 爹，怎么办？
1: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3: 啊，
0: 对。你
3: 我
4: 正在走呢，花轿已经来了，新娘子呢？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0: 的日子啊，不能哭啊，你别闹啊，带你走啊，来走着。哎呀，听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儿，慢点儿啊，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快坐下，哎，别闹了。
1: 娘子，
0: 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嗯，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2: 不要急，奴家口渴。
1: 口渴啊！啊，给。
2: 嗯，要酒。
1: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2: 嗯，要大杯
1: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2: 还要？
1: 还要？好好好好，啊，嗯，给。啊！
2: 啊！还要？
1: 还要？
2: 要吗？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拿好。
2: 还要？
1: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嗯。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2: 嗯，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1: 给我宽衣？嗯。啊。

0: 快点吧。
1: 这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啊！
1: 上床吧，
0: 娘子啊啊！你是？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0: 赶紧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长老啊，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过来，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把他带走。
4: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5: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6: 拉下去，重打40板！
7: 拉下去，
8: 是。
5: 走，
9: 少爷，可短去。

0: 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1: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0: 上刑。
1: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儿，跪下。
1: 哦，这玩意儿厉害。
3: 上刑。
1: 上刑，我们。
4: 来人了，上爷，快去吧。
1: 上刑。
4: 哎呦，少爷，
5: 你怎么了？
4: 少爷，你怎么了？
1: 上刑。妈，
3: 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
0: 压下去，
3: 压下去。严加看管。
6: 是。
7: 好。
3: 老爷，你走好啊。
5: 老爷，你慢点。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6: 走，走，快走，快走，
3: 走啊！
6: 那你他妈
3: 这走啊你！
5: 公子，你快来看吧，人来了，你快看看。
8: 哦，好人好人，
6: 走，看人了，谢谢。
3: 走。
9: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0: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0: 疯和尚，疯和尚，
9: 哪来的疯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0: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于我。
9: 哦，
0: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
9: 哦，
10: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0: 疯和尚，疯和尚，
10: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歌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0: 快把疯和尚给我赶出去！
9: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
11: 夫人，
9: 相爷，相爷，来把那扇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10: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
9: 相爷，
0: 气死我了！

0: 和尚，
1: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0: 奉和尚，
1: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哎，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2: 哦，
1: 算。相府真有好酒啊。
0: 嗯，去，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1: 嗯，
0: 来。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4: 你
3: 滚！
4: 你别

0: 气呀、啊。
1: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2: 滚！
1: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3: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1: 另一种公子。哎，
4: 站一站，
5: 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0: 师父，我，谢谢你。
5: 别了，快，走吧。哎，
1: 你小娘。小娘子呢？
3: 小娘子在外边，
1: 快追！
3: 哎，好。
1: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小娘子，
0: 来，
1: 你找朵好心交啊！
0: 你来呀！
1: 哎呦呼！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哎呀，小娘子，
3: 公子，你搞错了，
1: 搞错了
3: 啊！你看，
1: 那小娘子呢？
3: 小娘子进屋了，
1: 快去把门锁上。
3: 哎，好。
1: 你快！
3: 是，
1: 你给我快呀！
3: 锁门。
5: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把他男人抓起来，然后活埋了。
1: 是。
5: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3: 公子，你的肚子，肚子。
1: 快去呀、啊！
3: 你先坐着，
1: 快！
3: 坐着，不得了了，公子，
1: 妈呀，爹啊！

0: 怎么样？
1: 先生，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2: 相爷，妇人嘛，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2: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0: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2: 有道是有一个。
1: 谁？
2: 就是……
1: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2: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1: 啊，是他。
2: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3: 哎呦，疼呀妈！
0: 相爷，儿子，
1: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4: 是。
3: 哎呦。

0: 把门打开。
1: 是。
0: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2: 呵呵，你们相爷要巴结我啦？嘿嘿，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0: 你这，哎，和尚，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2: 哼哼，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0: 放肆！
3: 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
0: 岂有此理！
4: 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5: 这哼，相爷，相爷，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6: 妈，
7: 儿子，
6: 我这肚子，哎呦，哎
8: 颠颠倒倒，颠颠倒，我倒倒颠颠，倒颠颠。
4: 这，
9: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2: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啊。
4: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2: 请我去看病。
9: 对
2: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5: 这
4: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0: 是，快去。
5: 是。
9: 师父，
2: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4: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5: 是。
4: 师父，
9: 师父，
2: 看看去吧。
6: 听听，
7: 这是什么胎啊？
6: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10: 什么胎？
2: 好。
6: 嘿，这叫阴阳怪胎。
2: 啊？
10: 什么？
6: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7: 不保，不保！
10: 和尚，快救救我的儿子吧！
7: 不要，
4: 不要！活佛慈悲，活佛慈悲
2: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4: 妙手回春，妙手！
6: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7: 打掉了吗？我害怕呀！这可要打掉吗？
10: 我的儿子！
7: 哎呦，难受吗？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拿去吧。

0: 下一页。
1: 配样
0: 是。
2: 哎呦，哎呦，哎呦。
0: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
1: 嗯
0: 啊，不不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1: 你说什么没有？
3: 住口！
0: 和尚，和尚看在药房里，医药没有。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9: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这
1: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2: 儿啊，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3: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4: 嘿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3: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的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我今天早晨呐，又抢到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哎呦，
5: 就是，哎呦，
3: 妈呀，他打我。
4: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又倒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3: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
4: 真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
6: 治得了的。

0: 哎呀，吃下去！
1: 我不吃，
0: 吃下去就好。
2: 儿子，儿子，你怎么？
1: 妈，没了。
2: 啊？
1: 爹，没了。管他咋掉了。
3: 感谢师母妙手回春。来啊，备酒大谢，请。
1: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4: 请伯伯，请请，
5: 哎呦，好肥的鸡呀！
4: 请请请请，
0: 来一块儿，
4: 来，谢谢。
0: 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
4: 伯伯，喝酒，喝酒。啊，先喝。
5: 哦，不。
0: 嗯，好酒。
4: 再来。
1: 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过来，青儿。
6: 公子，
1: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6: 哎，
1: 好。这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疯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相爷，夫人。
1: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0: 是。
1: 请他多饮几杯。
0: 是。
2: 济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3: 好的，谢谢，多吃。
4: 好香啊，不愧是一

0: 酒啊，来你闻闻。嗯，香啊，你闻闻。
1: 好久好久，
0: 香啊，
1: 谢谢。
0: 平生要痛饮几杯，
2: 活佛卖淫。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哦，
0: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2: 不，还是先治病要紧、哎。
0: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3: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0: 啊，你心里有病啊？
3: 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0: 啊，头疼，那好治。
3: 哎呦，
0: 既然是头疼嘛，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哎、就好了。
3: 哦，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0: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2: 夫人，
3: 相爷，这
2: 啊，活佛、夫人真是滴酒不沾、求活佛另施妙法吧。
0: 你看看、
3: 疼
0: 死了，这么好的御酒，你们既然不喝嘛，那要它何用啊？果然是好酒啊。
3: 哎呦，
2: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救救他吧。
3: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0: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戴上就好啊！
3: 哎呦，哎，不疼了，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0: 怎么样？
3: 我好了。
2: 哦，多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3: 哎呀，脏死！
0: 夫人，戴上啊，快戴上！
3: 戴上，快戴上！哎，又不疼了！
5: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
3: 了！你怎么了你？
5: 活佛，肚子又大了。
0: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5: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0: 过去，
1: 还不快来！
3: 儿子，
5: 妈呀！
3: 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5: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0: 来，我给你治治。戴上。怎么样？
4: 不疼了。
3: 嘿嘿。哎呦，
4: 不疼了，
3: 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戴上！哎呦，
5: 我又疼了，又疼了！快！
3: 儿子，哎呦，还是把帽子给
5: 帽子……哎呦，我的妈呀！给！
1: 哎呦！不行！来，要把平常的僧帽强坏了。我这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来，还是给你们开方子吧。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就好。
3: 我的呢？
0: 也有。
3: 来，
0: 好好念念吧。
4: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病。
5: 妈，这什么字啊？哎呀，
3: 病，
5: 自身有病，自心知，
3: 心来治，
5: 心病还得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静，心生
3: 还得心要正实身亦静。
4: 这个字儿，你看。
3: 邪恶
4: 邪恶邪恶邪恶病还生，
3: 心。
2: 活佛，

0: 婆婆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1: 啊、也是这张方子、哦、
0: 好好好、嗯、来
2: 自身有病
0: 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2: 心若证实心意境，
0: 心生邪恶病还身、啊、
1: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9/81天、
2: 啊、
1: 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3: 啊。
2: 啊！
0: 哦，
1: 自身有病，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3: 谢活佛，
2: 谢活佛，
3: 谢活佛，
0: 谢活佛，
2: 谢活佛，
0: 谢活佛，
3: 谢活佛，
2: 谢活佛，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传得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净，心生邪恶病还身。
1: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十文。
1: 二十文，
2: 太不讲理了嘛！
3: 我这喝水。
4: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二十文，知道吗？啊？
1: 哎呀，这什么事？
2: 没有钱。
5: 老爷，老爷，让
4: 我……去！
5: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5: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0: 嗯，要过桥，快给钱。
5: 哎呀，
0: 来，
5: 我的钱。
0: 什么？你的钱？
5: 我的钱。哎呀，
0: 把钱留下。
5: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6: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0: 是，
6: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0: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6: 哼。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0: 你要管可以呀、啊，你替他们付钱。
6: 给他们付啊？多少？
0: 20文。
6: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0: 穷和尚，你有钱吗？
6: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嘿，有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哦！听听听，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
2: 钱，
6: 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呢、哦，这是钱。嗯，哦，妈咪妈咪，好，
2: 哎啊，哦，都是钱，
1: 都是钱，
6: 闻到味道了吧？
0: 是钱的香味儿，
2: 是钱的香味儿，
7: 真香，
2: 钱的香味儿，
7: 好香啊！
6: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过桥前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
8: 拿他的钱，
6: 我说这看看，
0: 要钱！
8: 又过去两个，
0: 有，又来一个，
8: 又是一个
0: ，
8: 这一个，
9: 谢谢师傅。
10: 师傅，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9: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11: 你还有钱吗？
9: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哦，钱，喏、哦，什么都是钱。
10: 谢谢师傅，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9: 好，
10: 谢谢。
9: 好，
0: 过吧，过吧，过吧。
10: 好，我们过去吧。我
9: 们过去，看看，喏、
11: 哦，谢谢师傅。啊，
9: 给了。
11: 谢谢师傅，
9: 对，又是一个，
0: 有，
11: 交交，
0: 谢谢师傅，
11: 交，
0: 好，
9: 有，对，
0: 又来一个，
9: 师傅，
0: 又
9: 有钱，拿到来，
12: 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我！哎呀，哎呀，快救我呀！快救我！钱！哎呀，快！哎呀，快点！哎呀，救我！救我！
13: 不能自拔了，
12: 轻一点，轻一点，妈呀，拔呀，拔呀，轻一点，轻一点，妈呀，呼呀，拔呀，拔呀，呼，哎呦，你这个混蛋，要我的命啊！哎呦，
0: 老爷，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啊？
9: 我来看看，哎呦，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接山呐、啊，自不孝啊！
12: 你，
9: 过桥收钱，添火烧，跑，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不相交，
12: 哎，这，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啊！
0: 对，
12: 你们追，
0: 好，
12: 追
0: ，哎呀，
12: 追！
14: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老鬼，来。我看你再跑。好了，来啊，
9: 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0: 吊起来。
15: 是。
0: 杀！
9: 哎呀，这两个笨蛋！
0: 用劲！
12: 去！
0: 杀是杀！
15: 来了，来！
9: 用劲！
12: 拉！
9: 拉呀！
12: 拉！
9: 拉呀！
12: 拉！
9: 你去
15: 用劲，
12: 笨蛋用劲！
14: 这到什么鬼在那儿？
0: 你屁股长根了？
9: 说根无根，无根有根。哦，绳子一根。
0: 哼，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来，
4: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啊，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2: 入家入家，快入家！
16: 来来来来，

0: 兴许有救。
1: 好好，
0: 告辞。
1: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辞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2: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0: 哎，管家，请，
3: 请，请。
4: 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5: 啊，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4: 多谢多谢多谢，
5: 随我来。
4: 哎，好。
5: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6: 这
5: 强啊！
6: 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7: 啊，
6: 你去。
7: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
5: 带我去找他。
7: 是，
5: 请吧。
4: 走。
5: 哎，人呢？
7: 在这儿呢，来，拿。

0: 姚施主，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傅，
1: 醒，
2: 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0: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0: 妈，哎，
1: 师傅，师傅，师傅，求你，求你，醒醒吧，师傅，醒醒吧，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傅，师傅，醒，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好，师傅，师傅，你是荣安。哎呀，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哎，我倒有个主意。
0: 讲，
2: 连着缸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0: 哎，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快来，快来，快来。
4: 在里边是吧？
5: 哎，他们把师傅抬走了，
6: 走走，门槛了啊！
1: 哎呀，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哎，
7: 好，
1: 走，
2: 好好，
1: 来，
2: 好
1: 好，来，
2: 来吧，
1: 喂，哎，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哎，啊，来，来，来，滚开！你这个卖萌的，瞧我的，来，
8: 来拉我了，哎，
2: 好，

0: 真重啊，我的老天哪。醒了醒了。师傅。
1: 哎呀，真是好久啊。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0: 师傅，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傅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1: 既然如此嘛，那就抬着走吧。
0: 师傅，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1: 哦，是何道理呀？
0: 我也搞不懂啊。
1: 带我来看看。

0: 哎呀呀，这里呀、啊、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别提师傅，我开道能过去。嗯、
0: 啊，那试试看吧。嗯，
1: 走，走，走！哎呦！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0: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1: 不，嗯，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0: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1: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0: 罪过罪过，造孽啊。
1: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0: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绕道而行吧。
1: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抬起来，
2: 来，
1: 抬起来，放下，抬起来，哎呀，走吧，

0: 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吧，来吧，
0: 走，快点儿！哎呀
1: ！好，太巧了！
0: 快！
2: 好好好！哎呦！
0: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1: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哎，怎么过不去啊？哎呀！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快，来。

0: 哦，师傅请。去去去去去去。师傅受惊了，
1: 狗仗人势啊！
0: 师傅请。老爷，道济和尚到了。
2: 啊啊！有请有请。这个，哎呀，师傅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2: 师傅，救命啊！
0: 对，
2: 救命啊，师傅！
0: 救命啊！对，救救命！
2: 混蛋！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0: 啊，是是是，快砸了！
2: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哎呀，
1: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家想想办法。
0: 好好好，
2: 这。
0: 师傅，我倒有个办法。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1: 试试看吧。
2: 火烧？
0: 哎，对，火烧。
2: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0: 不，
2: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0: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1: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3: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1: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1: 叫移花接木。
3: 这么移，怎么接啊？
1: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2: 好办法，好办法！来呀，
4: 有
2: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4: 是。
2: 师傅，请您挑吧。
1: 选中了吗？

0: 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跳啊。嗯，来来来，把腿伸出来，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不行。这个，要太瘦太瘦。怎么了？腿功太差，不行不行不行啊！
1: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0: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啊。
0: 欢乐对档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伸出来，
1: 伸出来。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太细太软，没有纸啊。
2: 哎，
3: 师傅师傅，哎，这还有一个呢。啊
1: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0: 放心放心。
1: 我的腿短了。
0: 放心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1: 我的腿肥了。
0: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

0: 啊！
1: 好好，就这一条腿吧。
2: 师傅，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0: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活。哎呦，
2: 师傅，师傅，真的能接活吗？
0: 试试看吧。
2: 试试看，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傅，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3: 混蛋，你不愿意？嗯、
2: 啊，愿意，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啊，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老爷不能啊！
0: 哎、不要哭、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2: 真的，多谢
0: 啊！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3: 哦，抬酒？
0: 哎，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吗？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吗？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1: 好好好，来啊，来酒来。
2: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来来来来来，拿酒拿酒拿酒！
0: 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0: 有鲸吞，有龙吸。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哎呀！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
1: 、
2: 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

0: 要源源不断啊，川流不息啊。嘿嘿嘿，万马看样子啊，他的体量还不小嘞。哎，你的酒量好啊。
1: 你们把他们俩抬进去。
2: 是。
1: 拿把锯子来。
3: 好的。师傅。
1: 哎，这把太小了。
3: 太小了。这把呢？
1: 这把还是小，不行。
2: 师傅，看这个。
1: 哎，
2: 嘿嘿嘿。
1: 这把门呢，正合适。你
4: 胀死我了。老爷，我的腿又胀死我了。
1: 这叫去去路。
4: 哎呦，胀死我了，师傅！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去！这是脑袋。不要看，不要看，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3: 好好好，走。
1: 你们要是一看呐、啊，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啊、就接不好嘞。
4: 哎呦，
1: 我要开锯了，哈哈。

0: 好了好了，借好了。出来吧。
1: 来人呐。
2: 是老爷。
1: 这条铜腿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
0: 好的。还想再要啊？不怕铜钱夺公心？
1: 把它埋掉，埋掉，埋掉。
2: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
1: ，好，快走吧，快走吧。
2: 好好好好。
0: 是是是是。走走看，走走看。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了。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0: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贫僧去也。
1: 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好。好好。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怎么样啊？
2: 老爷，

0: 总算接好了，
1: 哎，
0: 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1: 哎，好的好的。
2: 看看接的怎么样，
0: 看看看看
2: 这
0: 看看
2: 啊，
0: 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狗腿。师傅接错了，接错了。
3: 错了吗？
4: 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2: 不会亏待的啊，给你练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那，看看，
3: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2: 你的事情嘛，只有我和尚来管了。
3: 做官难，难做官，做清官更难。七品萧山县令李治要做个清官，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5: 大刑伺候，
6: 大人，容刘三招供。
5: 你还是招了吧。

0: 大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招了就好。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2: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2: 有冤？
0: 无冤。
2: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3: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
4: 嗯，
3: 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4: 哎，你回去吧。
5: 刘喜大哥。
3: 嗯。
4: 哎，刘班头。
5: 哦，你这是去哪？
4: 受段大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5: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4: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5: 嫂子要打我，我就
4: 别胡说八道的。
0: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2: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6: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0: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6: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

0: 来，吃吃吃吃吃。
1: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2: 哼，华贡，华贡，这儿。
1: 冤枉，
2: 哼，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志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3: 快走，快走。
4: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2: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4: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2: 哼，
3: 大胆！
4: 哎呦！
2: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4: 捡来的呀。
2: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4: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失来的人头亲。
2: 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大刑伺候。
4: 好。哎呦，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
2: 哼，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4: 刘喜之妻李氏。
2: 是你所杀？
4: 是我所杀。
2: 你与刘喜有仇？
4: 无仇。
2: 有冤？
4: 无冤。
2: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4: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2: 华贡，华贡，
4: 冤枉啊！
3: 走走，
2: 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到底谁是凶手呢？
4: 你说谁是凶手？
2: 你说呢？
4: 我在这儿呢。
2: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4: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0: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喽。
0: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啊！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1: 嗯，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0: 师父，请讲。
1: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呀、啊，
0: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1: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啊，师父，请讲。
1: 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疑哪有假意？
1: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你慢呐啊！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0: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1: 来，过来坐。
0: 师父，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1: 坐啊。
0: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是什么人？
0: 您是和尚。
1: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0: 当然也是和尚。
1: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0: 啊，
2: 不能剃啊，老爷，不能剃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0: 住嘴。
2: 是，
0: 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啊，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1: 哎，我只要他当3天的和尚，3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1: 可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2: 那3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1: 拿我和尚开刀。
0: 好，剃。
2: 老爷，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0: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2: 嗯，老爷，老爷。

0: 不能剃。
1: 哎，放心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长命啊。

0: 徒儿，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1: 请教。
0: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0: 师傅，师傅，好香啊！
1: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傅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

0: 干什么？
1: 啊，我没干什么。
0: 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
1: 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0: 你还不是和尚？
1: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啊！
0: 铁证如山，你还……
1: 哎呦，
0: 你……
1: 哎呀，
0: 你还我的鸡！哎呀，
1: 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
0: 你还
1: 我没偷，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还不是你偷的，
1: 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哎呀，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你说，你快说，是不是你偷的？那你赔我的鸡？
1: 我赔。

0: 我赔，可我没钱。
1: 没钱？没钱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0: 磨磨？
1: 快起来！快走啊！
0: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1: 快点！哎呦，
0: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陪你的鸡啊。
1: 我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陪鸡了。
0: 那好啊，那就快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傅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破。帮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吃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
0: 哎呀，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1: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0: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呢、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1: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0: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1: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0: 吃不消打就承认，
1: 我是屈打成招。
0: 对对对，屈打成招。
1: 笑什么，幸灾乐祸。啊，
0: 一起打嘛就成招。嗯嗯，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嗯，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1: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0: 啊，那么刘三呢？
1: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0: 哎呀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1: 这
0: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1: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0: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好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1: 你吃饱了，本官我……
0: 哎，徒儿，
1: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
0: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1: 酒菜？嗯，梦想。
0: 哼，一桌酒菜。随我来。
2: 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3: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2: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3: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看来看望家父的。
2: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3: 可是家父他已经师父请用餐。
2: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一塔吧。
3: 多谢师父。哦，得罪得罪。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又作弄于我。
0: 此话怎讲？
1: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0: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1: 好，
0: 去吧。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

0: 你读得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1: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0: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读得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1: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入我家门，给我打。
2: 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思想不变，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3: 不变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2: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4: 哎，宝，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5: 哎，好，那酒店喝酒啊！
6: 你到我这儿吃俩汤团吧，哎呀，吃汤团
5: 啊！
1: 不了不了，大家到酒店喝酒啊！
7: 范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8: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7: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8: 哦，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9: 好嘞。
8: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7: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8: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7: 别难过啊。
8: 好好，里面请。
10: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2: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
8: 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11: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2: 买肉啊。
11: 买肉？你也配买肉？
2: 这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11: 好吧，随你挑吧。
2: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11: 好，
10: 师傅，走吧走吧。
11: 那你够了吧？
2: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11: 一只？
2: 嘿，称一称。
11: 好，
2: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11: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11: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11: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2: 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12: 吵什么？
11: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2: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

0: 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啊。
1: 师父，可以了吧？
0: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掌。
2: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看地方，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8: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8: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混，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

0: 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 都
0: 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拿去。
1: 啊，徒儿付钱。
2: 师傅，我没钱。嗯，是没有。
1: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0: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1: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0: 拿你的手指来换。
1: 好吧，
2: 师傅使不得。
1: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2: 我不行不行。
1: 好，请
0: 和尚，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

0: 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1: 斩吧，斩吧！
2: 哎呀！师傅，我的小指给斩掉了！哎呦！
1: 我看看。哎呦！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Oh, mani mami hong kai。
0: 师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3: 啊，是啊，师父，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0: 行行好吧，
3: 也接接。
0: 是啊，
1: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3: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
1: 的。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4: 啊，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5: 阿弥陀佛。
6: 王氏从实招来。
7: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0: 这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6: 你们狼狈为奸，又如何嫁祸刘三的？
7: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6: 话过。
8: 话说灵隐寺的长老圆寂后，济公缺了依托，少了护身，监寺广亮终于将济公逐出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济公来到了南屏山下西湖边上的净慈寺。
9: 我想见见长老。
10: 长老没空。
9: 我就跟他说两。
10: 不成啊，这不成。
9: 你看，我说那
10: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9: 你这是我的度牒。长老，您若将它收下，我便是南屏山僧净慈和尚长老您的弟子了。
8: 善哉善哉，
11: 收不得呀，
9: 长老，不能收啊。这净慈收得下你这样的和尚，为何收不下我这样的和尚啊？
8: 广元，你且到来。
9: 不能收啊。长老啊，这位师兄当着我的面，他不便骂我贼秃。待我看看他的嘴，摸摸他的心，我便知道他要讲些什

0: 吗？
1: 啊，你是想说我说话唐突，心无忌惮？
0: 是的，嗯，你心无忌惮。
1: 啊，啊，你还想说我举止癫狂，有辱佛门？
0: 哼，长老，想我敬辞500弟子，暮鼓晨钟，兢兢业业，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堪称佛门楷模，收下他
1: 祭奠封僧，
0: 这扰乱寺院，后患无穷啊。
1: 哎，师兄，
0: 嗯，
1: 别动，
0: 干嘛？
1: 过来。
0: 嗯，
1: 别动啊。哎，这是什么？啊，老鼠！哎，你腰里别着个死老鼠，你冒充打猎的啊？
0: 快快快，帮我拿下！
1: 啊，罪过，罪过！
0: 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我害怕，我
1: 啊！
2: 老弟，听着。
1: 哎，长老，
2: 老僧若是不收你的度牒，有悖我佛门慈悲。若是收了你的度牒，又恐500弟子怨言。
1: 请长老指点。
2: 世俗讲功利，佛门重功德。功利有限，功德却无量。你若能对我敬辞有所建树，老僧将你留下，名正言顺，克服众僧之心。
1: 莫非长老让我先去化缘作为晋身之礼？啊，3500，悉听吩咐。
2: 不，
1: 嗯，
2: 重在白银之上，贵在黄金难比。
1: 珍珠玛瑙。
2: 俗家所求，非我所需。
1: 哎，这个啊，龙须凤胆，
2: 稀世之物，佛门无缘。
1: 长老啊，您就对我直言吧，成则留，不成我走。
2: 我要你去寻觅镇寺之宝。
1: 镇寺之宝？
2: 对，这镇寺之宝，乃我敬辞一世长老所留。不知何年何月流失人间。
1: 是长的还是方的？
2: 只知其有，不知其形。
1: 是先师写下的禅机，还是作画时留下的舍利呀？
2: 只知有其物，不知为何物。你若能寻觅回来，我当收留于你。
1: 啊，好，长老限我多少时日啊？
2: 10天为限。
1: 哎，那我这度牒
2: 暂留我处。
1: 好，长老，此番我道济要是寻不回那镇寺之宝，这和尚我不做了。哎，你把我那度牒烧了。
2: 啊，去吧。
1: 哎，长老。哎，长老，要是有人问起我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我该如何回答呀？啊，我说灵隐吧，已被赶出山门；我说净慈呢，您却还未将我收下。
2: 你就说净慈吧。
1: 多谢长老。那您这净慈的旗号，我先暂借几天啦。啊？

0: 莫非你有血海深仇？难道你有千古奇冤？石狮啊，石狮，几百年来风风雨雨，经受磨难，你从未落过泪，今天为何如此伤心呢？
1: 师父，你有所不知，翠竹村要大难临头了。

0: 大宋皇帝诏曰，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之女子，未曾婚嫁者，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若有抗旨者，罪当灭门。钦此。
1: 啊，原来是皇上招亲苦了百姓。哎，诗诗啊，看来你不是铁石心肠，你是棉花心肠啊。
2: 师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那其二又是什么呢？
2: 此乃人祸，还有天灾。
1: 什么天灾？
2: 师父啊，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来，落在翠竹村，村中男女难免压成粉迹。师父乃是高僧，不忘慈悲，搭救众生。
3: 你舅舅真不会办事，姑爷到如今还不迎来，这叫我怎么办呢？
4: 娘，急也无用，你请宽心等待。
5: 来了来了，夫人来了来了。
3: 是你家姑爷来了？
5: 不是姑爷。
3: 那是舅舅回来了？
5: 不是舅舅。
3: 那是谁呀？
5: 是公差。
3: 这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哎呀，小桃，哎，快将小姐藏起来。
5: 地保爷爷叫我告诉夫人，他那里设法拖住公差，叫小姐赶快拜堂成亲。他还说我家小姐生的美貌，早已入册，如果不拜堂，必定选送进宫。
3: 拜堂拜堂，姑爷没来，同谁拜堂啊？真是。
4: 哎，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公差来之前若能拜堂成亲，就是女儿的造化。如若不然，女儿自有打算。
3: 啊，女儿使不得。小桃，哎，快去看看舅舅回来了没有。哎，
6: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哎呀，
5: 兄弟呀，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4: 舅父辛苦了。
6: 哎，先别客气，谁让我是你舅舅呢？啊，
4: 舅舅。
3: 兄弟不要坐了，如今也讲不得什么礼节了，快扶你外甥女儿去拜堂吧。
6: 什么？姑爷已经来了？
3: 怎么，姑爷没来？
6: 没有没有，我去时一个人，来时人一个，哪有什么姑爷？
3: 我不让你去找姑爷的吗？

0: 也出外经商去了。哎呀，
1: 这你就不会去寻吗？
0: 我寻了，找遍了。你看，看看我靴子都跑破了两双，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还要埋怨我。
1: 公差人进村了，我问你，怎么办？
0: 你问我？我问谁？
1: 我们家就你这么大男人，我不问你问谁？

0: 哭，我最怕的是哭。老娘舅，我有的是主意。
1: 啊，那你就快说吧。
0: 把桃花藏起来。
1: 藏哪儿？
0: 床底下，大橱里。
1: 老娘舅，你这是馊主意，抄出来是要杀头的。
0: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1: 说，快说。
0: 逃走。
1: 捉住了，满门抄斩。老娘舅，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0: 那我只有最后一只棋子了。
1: 什么高招？
0: 自杀，一家人统统上吊，死给皇帝老子看。
1: 哎，又是个馊主意。
2: 老天爷呀，这怎么得了啊？哎
3: 呀，母亲，依女儿之见，还是请一个人来帮忙吧。
2: 帮什么忙？
3: 请个人来代替夫婿拜堂。
2: 代替拜堂？
3: 对，代替拜堂。
2: 不妥，不妥，弄假成真怎么是好？
3: 过了这一关，再说另一关，女儿自有办法。
1: 夫人，还是小姐的主意好。
2: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兄弟，快去请个人来拜堂吧。
4: 不去，我不会办事。
3: 不去也要去。
0: 这是什么话？
3: 谁叫你是我的舅舅呢？
1: 走，走吧，走吧，老娘舅，走吧，走吧。
0: 慢，把话说清楚了。要是请不动呢？
3: 多出些银两借。
0: 借不到呢？
3: 偷。
0: 偷不到呢？
3: 抢。
0: 哎，还是我倒霉。哎，我得问问清楚。我问你，要老的还是要少的？
3: 当然要少的。
0: 要漂亮的还是要丑的？
3: 当然要漂亮的。
0: 啊，要漂亮的。那要是没有呢？
3: 只要是男的。
0: 啊，只要是男的，那我就给你找个公的。
3: 哎呀，舅舅。

徒弟，帮帮忙，帮帮忙。

不好，那山峰已经松动了，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事儿啊，谁会相信呢？

0: 来了。
1: 到处都在拉人拜堂，我到哪儿去找个供的？哎呦！
0: 哎呦！
1: 啊！和尚啊，你坏了我的大事了！哎，
0: 是你坏了我和尚的大事了！
1: 你耽误我时间了！
0: 你耽误我时间了！
1: 哎呀，性命攸关呐！
0: 当然是性命攸关了！
1: 哎，啊，是你把我绊倒了，把我的脚扭伤了！
0: 哎呦呦呦！一个大男人，你这么不禁摔呀？啊！我来给你治啊！
1: 哎呦！
0: 我来给你治。哎，嗯，怎么样？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啊！起，起，起，落。请走。
1: 公文师傅，你可是男身呐、啊？
0: 废话，我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当然是男的了。
1: 啊，男的就好。
0: 男的有什么好？这，
1: 哎呀，男的就妙啊！
0: 男的就是男的。有什么好笑的？真是，
1: 公文师傅
0: 啊，
1: 出家人何以为本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本呢。
1: 如果见死不救呢？
0: 胜似犯了天条。
1: 如此甚好，师傅
0: 啊，
1: 请跟我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代替你家姑爷跟你的外甥女儿拜堂，以免灾祸呀？使不得，我是和尚啊。
1: 使得，和尚也是男的，可以拜堂的。
0: 不行啊，出家人六根接净，这怎么能拜堂呢？
1: 出家人慈悲为本，意在救人。你要是不去，哼哼，就是罪犯天条
0: 呀。糊涂娘舅，你不糊涂，哎，你还会扣帽子啊？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尚要救的是你全村人的性命。
1: 哎呀，一不发洪水，二不添火烧，
0: 啊，
1: 要你救什么全村人呢？
0: 嗯，
1: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老娘舅啊！
0: 哎呀，老娘舅啊！这洪水不来，山风要飞来，这比天火烧还要厉害呢。
1: 哦，山风要飞来，
0: 哎，
1: 是个风和尚。
0: 哎呀，山风真的要飞来，哎，我得去告诉全村人，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1: 哦，好好好，这么办
0: 啊？
1: 你的事我替你办，
0: 哎，
1: 我的事你替我办。哎，走，走，走，走，走，
0: 哎呀，
1: 走吧，走。
2: 老姐姐，老姐姐，请来了。
1: 哎，来来来，老姐姐，请来了。老姐姐，你看，男的，啊？
3: 啊，是个和尚。
1: 哎。和尚也是公的嘛，你看看啊！
0: 我说和尚不行吗？
3: 师父，师父慢走！佛望师父救我一命。
0: 救的是你。
3: 皇上逼迫紧，夫婿经商在外，出此下策，实属无奈，祈求师父慈悲。
0: 不行不行，
4: 适才老身出言不逊，师父可怜可怜孤儿寡母吧。
0: 哎呀，不行啊。

0: 和尚，你怎么言而无信呢？我刚才讲好，你的是我做，我的是你做，岂不闻君子一言重若千金吗？
1: 哎呀，老娘舅啊，不是我和尚失言呐，您瞧我这张脸啊，像霜打的茄子，他老气横秋啊。您再瞧那张脸。 他像六月的桃子，是鲜艳无比呀！我与他拜堂，不配，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那我和尚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不能干，干不得。
2: 师父，此话差矣。
1: 哎呀，姑娘，你还是让我去干自己的事儿吧。
2: 师父。如今皇上比你年轻，还是年大？
1: 他比我大20呢。他干得，你为何干不得？再说，
2: 借你的金刚躯，造个假象，遮人耳目而已。
1: 他这番话倒还有些道理啊。和尚，留下，你的事儿我来办啊。
0: 老娘舅啊。
1: 这事要办得办好，要办得地道，不能马虎。那自然喽。哎，你就说有风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知道，晓得，交给我吧。师傅，请更衣。你是小桃。记住了，往后得叫我姑爷。
2: 是，请姑爷更衣。
1: 哎呀，你瞧我这张脸，要是穿上这新衣服，还有点不大像啊。

0: 师傅，你这……
1: 你叫我什么？你应该叫夫婿啊。只因我皮肤生理粗糙，抹抹光，也好与娘子拜堂，遮人耳目啊。

0: 大家快快跑！哎，
1: 抓住谁了？
0: 哎，小胖子！
2: 哎，老娘舅，啊，你在喊什么？
0: 哎，你叫大伙儿帮我一块儿喊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这点钱给你。
2: 哎呦，
0: 分给大家，每人三个。
2: 哎。
0: 好，坐下来，坐下来。
3: 哎。
0: 听我说，你们这么喊。有风飞来了。
4: 有风飞来了。
0: 大家快快跑。
4: 大家快快跑。
0: 对，跑了命难保，会不会？
4: 会。
0: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好，敲锣打鼓，多叫一些小朋友帮我一起喊，喊完了还有赏钱啊。
4: 好。
0: 有风飞来了。
5: 谁让你那么多喊的？
4: 老娘舅！
5: 哎呀，
2: 你帮我喊，我也给你三个空白。
5: 喊错了，
4: 没错。
5: 哎呀，错了，
2: 没错。
3: 有风飞来了，
5: 干啥了？过来，喊错了，
4: 没错。
5: 听我的，有一座山峰要从西天飞到这儿来，轰隆一声落在你们村子上，你们说该怎么办？对呀，得赶紧逃啊！要是逃得迟了呢，山峰就把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碾成肉饼了，知道不知道啊？
2: 知道。
5: 哎，拿来，好好听着啊。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就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会不会啊？
4: 会。
5: 哎，拿着，大声喊。
4: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
0: 不和尚，公差已经上门了。快走，快走，快！
6: 走！
7: 娘，
6: 走！
0: 快走！
6: 走！
0: 姑爷来了，姑爷来了！
8: 哎，公差大哥，在下有礼，有礼了。
9: 你是何人？竟敢挡道？
8: 我是他的夫君呐。
9: 嗯。
8: 这是我娘子，这位是岳母啊。这位是老娘舅，在下小区区啊，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来拜堂成亲。嗯，
9: 话倒挺多，一套又一套的。哎，老地保，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句句事实。真的，真的。
9: 你迟不拜堂，早不拜堂，为何今日拜堂？
8: 哎呀，这事儿他由不得我呀，这是十年前两家父母商量好的，今天是黄道吉日啊。
11: 既然出嫁，怎么在娘家拜堂？分明是蓄意抗旨，罪孽满门。
8: 哎，差官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听我慢慢道来。我家父母一年生一个，十五年他生了16个孩子。
11: 不对，十五年15个，怎么多一个？
8: 啊，有一年是双胞胎。
11: 哼，
8: 哎，我岳母家呢，是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只有我娘子一人，一个多，一个少，一个愿意，一个自愿，我是上门女婿啊，财产归了我。有乐而何不为啊？啊！
9: 讲话这般啰嗦
8: 啊啊！有问必答嘛。哎，再说话多了，丈母娘喜欢呢。
9: 哎，少啰嗦。
8: 哎，
9: 我问你
8: 啊，
9: 你多大了？
8: 还小呢。哎，46。
9: 你娘子呢？
8: 她不小了，18了。
10: 嘿嘿。
9: 一个18岁的姑娘，嫁给你

0: 这某五十岁的老头儿，这分明是假的。
1: 哎，公差大哥，此话差矣。
2: 哼，当今皇上比我还大20呢，
0: 你敢犯上？
2: 不敢，这是真的。
0: 验身。
2: 验身？
3: 验身？验身？
2: 验什么身呢？
0: 如今女的冒充男的来拜堂的多得很呢。
4: 我来验。
2: 哎。

0: 我说是男的嘛，他就是男的。
1: 多嘴。
0: 哎，是
2: 拜堂。来来来来来，拜堂拜堂啊！哎，一拜天，
3: 不能拜堂。辩驳大人，他是谁？
4: 你，
3: 我是小旭呀、啊，你不认识了？
4: 不是。
3: 娘子，
2: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姑爷。
2: 胡说八道，你是姑爷。
0: 老娘舅，您的事儿我办妥了，
5: 谢谢师傅了。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假的啊，我是假的，他是真的，他是真的。
2: 姑爷，我找的你好苦啊。
4: 是
3: 啊，经商在外，赶来拜堂，怎奈路上强强男子，无可奈何，男扮女装，方才到得这里。
2: 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和尚
2: 啊！
0: 哎，我是和尚。
2: 你戏弄公差，拿下！
0: 拿不得，拿不得啊！
6: 山峰飞来了！
7: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跑！
8: 逃得慢了，命难保。
2: 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0: 来吧！
9: 哎呀！
10: 风和尚抢人了。

0: 让他们去追，咱们喝喝喝，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1: 喝喝喝喝。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让他们把桃花女追回来，咱们再把她送进县衙。
2: 对，
3: 对，
2: 咱们再判他个欺君之罪，捞他一把银子，那才是上策呢。
0: 哎，对对对，来来来，喝喝喝。

跳，老师。

0: 女儿，舅舅，
1: 外甥女儿，哎呀，你可回来了！
2: 是啊，
0: 哎呀，
3: 是和尚救了我们呐！
2: 和尚救了我们，
3: 是和尚救了我们
0: 呀！
1: 女儿，你好，
0: 和尚了，
1: 哎，
0: 和尚。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5: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今年你掐

0: 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

0: 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送往，万里到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大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么济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1: 我全压上了，
2: 一二三，该你了。
1: 啊，你先治。

0: 你治，快点！这回看他的啊！娘子底座千两银啊。
1: 立据为凭证，不输气不输银，输银不输气，输气不输银，输银不输气，立据人，你。
2: 姚二山
1: 啊啊，姚二三，
2: 不，女赵姚啊，姚二山，
1: 姚，差不多，差不多啊，
0: 是是。
1: 你
3: 我姓施，施叫五六，施五六，
4: 四五六，
1: 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

0: 哎，拿来。
1: 啊，有有。
0: 哦，如此，和尚不客气了。你的，
1: 我
0: 哎，他一份你一份，一份也不能少啊。拿来。
1: 我以身无分文，行个方便吧。
0: 你有钱？嗯，
1: 没有啊。
0: No。
1: 好吧，
0: 拿来。是没罗汉钱呢啊！
2: 罗汉钱，
1: 来，
3: 来，
0: 哎，慢着，哎，我和尚也算一份啊。要是赢了呢，赢他个1005两；要是输了呢，你输妻子，我输银。
1: 这个不能说。
0: 啊，好好不说，你赢我赢，他也赢，大家都赢，反正得有个数的。
1: 你又说了你，
0: 不说不说了，来来来，
3: 你先来，
1: 不，你先来。
3: 先来就先来。好，我先来。

0: 你来呀、啊哎，快点！
1: 哎，
2: 来呀、啊！
1: 哎，这回看你的了，
3: 熊来，
1: 来呀、啊！
3: 一二三，
1: 一二三，来呀、啊！

0: 铁铃铃，地铃铃，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铁铃铃，地铃铃，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赢他千两银。
1: 千两银还？

0: 娘子，娘子，师父来了。
1: 不知师父驾到，待妾身煮茶去。
0: 娘子，我来，我来。师父有话要对你说。哦。
1: 不知师父有何指教？啊，
2: 女侍中，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
1: 妻不言，夫之过。妾身无以奉告。
2: 你日夜在家中刺绣，冤不冤呐？
1: 命里注定，冤也无用。
2: 嗨，女菩萨，你贤惠得过头了。
3: 那，去把他捆起来。
1: 哎呀，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哎，
2: 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该不该捆呢？啊，
1: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了。
2: 嗨，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

0: 你该斩他的手啊！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哎，该说的不说，该骂的不骂，这后患无穷啊！这，娘子，娘子，你打吧。
1: 你打吧，你打我几下，出出心头的气吧。
2: 夫君，我非你有去赌了。
0: 手痒，难熬啊！
2: 你又输了。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师父取笑了，家中四壁皆空，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你就是无价之宝啊，娘子，我把你给输掉了，我对不住你。
3: 我对不住你呀！哎哎哎哎哎呦，和尚肋骨让你给撞断了！哎呀，哎，
4: 娘子，娘子，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
5: 放开我！
4: 姚二山，我来拿你的娘子。
3: 不不，娘不能，你们不能啊！哎呦，
4: 娘子，娘子，娘子，15-6，输人不输身，你不能碰我的娘子。等你有了银子，再来赎回你的娘子。娘子，娘子，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呀，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哎，这软是绳，硬是刀，圆的是井，长的是河，啊，选一样吧。啊，不。
4: 我不死，我要赎回娘子。好，<笑>好，<笑>可是这个赎娘子她要银子，
2: 银子呢？
4: 银啊，银子，想抢？不不不，
2: 想偷？
4: 不不。
2: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借。借？嗯。怎么样啊？
4: 师傅，求你。
2: 嗨，你求我干什么？我又没钱。
4: 向我岳父去借。让我去跟你岳父借？
6: 帮我去借，帮你去借，这，哎，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
4: 走吧。
2: 好好好。
6: 大师傅，
2: 啊，
6: 我家员外有请。
2: 啊，请了请了。
6: 姑爷请留步。
4: 我是你家姑爷，为何挡道？
2: 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啊？这是个狗洞，是人走的吗？我不钻。哼！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你拿什么赎娘子啊？
4: 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哪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
2: 你不钻？
0: 我不钻。
2: 啊，不钻我走了啊。
0: 师傅，我钻。我钻。师傅
2: 啊，
0: 洞太小，钻不过去呀。
2: 哎，如此看来，你不如狗。
0: 什么？我不如狗？
2: 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你能吗？
0: 我，把家产都输光了。
2: 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你呢？
0: 我，
2: 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啊？
0: 我连狗都不如啊。
2: 哎，这就对了。哎
0: 呀，那
2: 小小，进去吧。
1: 请。

0: 师傅请。
1: 啊，请了，请了。
0: 姑爷请。
2: 啊，是只猫食盆，是猫吃剩下来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欺人太甚了。
3: 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
2: 呵，你和他无亲无故，吃的是白木耳，我不吃。
3: 好，那我跟你换。
2: 哎，好。
3: 啊，
2: 又是只猫食盆呐！
3: 你那只手是只毒手，毒手是只美手，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啊，
2: 哎。岳父大人，小婿有礼了。
3: 阿弥陀佛。
4: 啊，不知师父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3: 这个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啊，请讲。
3: 啊，哎，请讲。
2: 师父
3: 啊，
2: 他不愿意理我
3: 啊，
2: 你替我讲吧。
3: 哎，好，我替你讲什么？
2: 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
3: 啊，
2: 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3: 老员外，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4: 嗯，要借多少啊？
3: 要借多少啊？
2: 不多不多，一千两。
3: 啊，不多不多，一千两。
4: 一千两。
3: 哎，一千两。
4: 不多不多。
3: 哎，
4: 好说，好说啊。来啊，
5: 在，
4: 拿一千两银子来。
5: 是。
3: 哎，成了。
2: 多谢师父。
4: 慢，
3: 慢。
4: 师父啊，
3: 啊，
4: 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3: 对对对，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2: 对，对，应该先写字据。
4: 师父啊，
3: 啊，
4: 我说他写。
3: 他说你写啊。
2: 是，他说我写。
3: 老员外，请讲。
4: 休了我的女儿。
3: 休了我的女儿。好，
2: 休了我的女儿。

0: 老员外。
1: 哎呀，不对，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
0: 休了他的娘子。
2: 师父，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
0: 对。
2: 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
0: 哎呀，嗨，你管他叫休谁的，让你写你就写嘛。
2: 好，休了他的娘子啊。
0: 老员外，
1: 嗨，岂有此理！哎，师父啊，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我的娘子。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我是说让他，师父，你明白了吗？
0: 我这个，我明白了。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啊。
1: 哎，
0: 懂了没有？
2: 什么啊？要我写休书啊？休了我的娘子？
0: 哎，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啊。
2: 我不写。
0: 这他不写。
1: 好吧，那么失陪了。
0: 老员外走好。老员外当心。宋老员外。我说，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
2: 借过，借过多次。
0: 还过吗？
2: 一次也没有还。
0: 有道是这好借好还，他再借不难，你光借不还，谁肯再借？
3: 姑爷，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试用吧。
2: 不是银子我不要啊。
0: 哎，我要，多谢老人家啊。

0: 山珍海味，哪有胃口食用？
1: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味道好，好。

我要银子赎回我的娘子。银子，银子，银子。

0: 银子，银子。
1: 我说姚二山，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你喊要熟娘子，他就拼命往外蹦，他是看你可怜。

0: 哎，喏，拿去，拿去赎你的娘子吧。
1: 师父，我已心如刀绞，你还要取笑我？
0: 你不要，
1: 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
0: 你呀、啊，你呀、啊，你是有眼不识宝啊！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擦去铜锈，佛光照，脱胎换骨变成宝，金不换，银不换，其中奥妙真不少。
2: 师父，你在看什么？
0: 罗汉钱里照一照，人生沉浮知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今生来世都知道。
2: 师父，让我看一看。
0: 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
2: 师父，那你拿着我看。
0: 真想看？
2: 想看。
0: 好，那就给你看看。
2: 哎，
0: 啊！罗汉钱里看世界，看亲热，看恩爱，龙

罗汉千里看世界，看沉浮，看变迁，三春也有腊月寒。

0: 娘子，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师父，把铜钱还给我，我要赎回娘子。
1: 刚才给你你不要，现在想要，和尚我不给了。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
0: 这本来是我的。
1: 你的？
0: 是我给你的。
1: 你给了我们，那就是我的呀。
0: 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好，我跟你说，这个铜钱他可是认人的，你到那边去，咱们让他滚，滚到你那儿算你的，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

0: 怎么样？
1: 好，师傅。
0: 你站这儿啊。
1: 哎。
0: 哎，幺二三，我滚了啊。哎。

0: 哎呀，
1: 罗汉钱，罗汉钱，罗汉的钱，不是你的，是我和尚的啊！
0: 师傅，师傅，把铜钱借给我，只要能赎回娘子，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
1: 不借。想要，咱们赌。
0: 赌？
1: 你要赢了，罗汉钱拿去；你要输了呢，和尚我什么也不要。
0: 这叫什么赌啊？
1: 这叫菩萨赌。
0: 菩萨赌？我也不赌了。
1: 不赌了？
0: 我再也不赌了。
1: 给你一条路，你还不走？
0: 这是条断头路，我再也不走了。
1: 好，姚二山，
0: 师父
1: 跟我走，前面带路。

0: 娘子，我来给你戴上。
1: 我家父君说了，输人不输身。
0: 哎呀，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你还想着他？
1: 他会痛改前非，来赎回我的。
0: 输了人就输了身，你是我的了。哎，你放下，放下。

0: 是你们俩来干什么？
1: 熟娘子，
0: 哼，银子呢？
2: 喏，作价1000两。
0: 这值1000两纹银？
2: 岂止千两啊，这是无价之宝啊！
0: 这是无价之宝。
2: 哎，罗汉千里看世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
0: 啊，我想看仙女，有吗？
2: 哎呀，有，来，过来呀、啊！想看什么有什么，看呐、啊，看呐、啊。

0: 哎，再让我看看。
1: 可值一千两？
0: 值，值。
1: 能不能赎娘子？
0: 啊，和尚
1: 啊，
0: 咱们赌，
1: 赌。
0: 对，我赢了，这宝贝归我。
1: 嗯，
0: 你赢了，娘子你拿去。
1: 啊，
0: 怎么样？
1: 一言为定。
0: 行，请，
1: 请。
2: 师傅，当心上当啊。
1: 上了当才知有当，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啊，
0: 和尚，
1: 啊，
0: 你先治。
1: 哎，和尚，我酒肉穿肠过，这头子嘛不沾边呐。
0: 哎，那怎么赌啊？
1: 你自己治啊。
0: 嗯，
1: 你要是支出四五六，这保险嘛归你。啊，哎，你要是支出幺二三，那娘子还他。啊，
0: 和尚，此话当真？
1: 哎，和尚，我绝无戏言。啊，
2: 幺二三，师傅赢了，
0: 也跟不对，这不能算，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 输了还不算，你还我娘子，
0: 当然不能算，你看这当然不能算了，这
1: 不算就不算，
0: 哎，就是嘛，这
1: 别着急，再掷一次，如何啊？
0: 哎。

0: 幺二
1: 三啊，
2: 你又输了。
1: 不算不算不算，怎么？哎，你想赖？哎，这落地不算，你懂不懂？
2: 你想赖体育，你
1: 懂不懂？体育不能算，不算，你不能算，你就不能算，
0: 不算，不算。
1: 和尚，我换一副头子，行不行？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心机道。

0: 号，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愿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4: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草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

0: 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随你的便。
1: 师傅，师傅，不能来回。
0: 哎，这回算不算？
2: 绝不反悔。
0: 我佛慈悲，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2: 好，这回你可不能赖。

0: 我娘子，娘子啊，娘子，
1: 和尚，再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
2: 你还要赌？
1: 赌，
2: 你自己跟自己赌吧。
3: 赌宝钱，赌赌啊！和尚，赌宝钱，赌宝钱，赌赌啊！
4: 多谢师父指点。

0: 姑娘，谢谢你常来照应我。
1: 你又来了，来来来来来，喂，出去，你快给我出去，你快给我出去，快走。

0: 一炷清香，两根红烛，三生共上，四目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实现心愿。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宗。
2: 啊！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

0: 就是要死也要让他讲的实话，他不讲实话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你家老爹身上有病，这病不好，不会讲实话。
0: 如此，弟子只得哀求菩萨把我家老爹的病治好。
1: 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来，先把我拖出来。
0: 啊，是。这
1: 拖呀！
0: 啊，遵命。
1: 使劲拖！
0: 哎呀，菩萨，弟子实在拖不动了，就是拖动了我也背不回去呀。哎，
1: 在这儿呢。
2: 是菩萨的脚。
1: 你求谁我就是谁呀、啊。
0: 是菩萨变的。
1: 像不像？
0: 像
1: 像。
0: 求你给我家老爹治病去。
1: 好说好说
0: 啊。菩萨保佑。那就快走吧。
1: 哎，慢着，该救的救，不该救的不能救。
0: 你怎么知道该救不该救呢？
1: 这逆子的老爹。不能救。
0: 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这老的要吃热的，小的偏送冷的。老的要吃冷的，小的偏送热的。啊，这冷粥冷饭还好吃，这冷言冷语可难受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浪里浪声指桑骂槐，一日三餐的顿顿吃气，一年365日是度日如年呐、啊。哎呀，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不能救。
0: 师傅师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该救呢？
1: 孝子的老爹。他应该救。
0: 那七老八十呢？
1: 也要救。
0: 那病入膏肓呢？
1: 也要救。
0: 为何非救不可呢？
1: 你再听我说来啊，不救身亡，那孝子必然悲痛难忍，伤神又伤身体。要是救活了呢，自有孝子在一旁服侍啊。冷了添衣，饿了送饭，渴了煮茶。活一天想一天，服侍越活越有滋味啊。死了不如活着好啊，所以应该救。
0: 是的是的是的。请、
1: 你是逆子啊还是孝子啊？
3: 是孝子啊。
1: 果真是孝子？
3: 哎呀，地地道道是个孝子。
1: 你要是骗我呢？
3: 该打该罚随你。
1: 怎么打？
3: 从头打到脚。
1: 怎么罚？
3: 变猪变狗随你的便。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如此看来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孝子的老爹应该救，应该救。
3: 菩萨请请请请。
4: 来，走走走，
5: 来来来，
4: 快点，妈，走，
5: 快快快快
4: 快
5: 快点。
4: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啊？
1: 列位施主，不知这位少年犯了何罪，落一个绳索加身呢？
4: 我等奉主人之命看山护林，这小子狗胆包天，攀山越岭，在这悬崖之上偷盗草药，自然要判他个偷盗之罪了。
5: 对。
1: 你家主人是谁呀？
4: 陈公子。
1: 哪个陈公子？
4: 快松绑松绑松绑松绑。
1: 有没有此事啊？
6: 确有此事，小人只知山水为人人共有。草药乃天地所生，冒犯山主，父王恕罪。
1: 你采草药何用啊？
6: 为老母治病。
1: 像不像孝子？
0: 像像个孝子。
1: 我看他不像。
6: 小人确实不是孝子。家中贫困，老母无病吃苦，有病难治。
1: 你不但不是个孝子，我看你还是个骗子。
6: 师父，小人从来不说谎。
1: 今天你说谎了。
6: 不敢有半句谎言。
1: 你说你家有老母？
6: 是的。
1: 你老母在你出世三天便谢世了。你哪里来的什么老母啊？
6: 师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人。

0: 没有钱财，请不起良医呀、啊。
1: 没有钱财，那你可以去抢。
0: 有违母训，小人不敢。啊，
1: 那你还可以去偷嘛。
0: 气死老母，小人更是不敢。
1: 哎，可你不给你老母治病，那这也是不孝啊。
2: 是不孝。哎，
0: 师父所言极是，小人也曾告过三天地状。
1: 告过什么地状啊？
0: 谁能借银十两给老母治病，小人情愿做他三年家奴。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小人情愿终身为奴。哼，可恨世态炎凉，无人肯施恩德。闻听七叶一枝花能治老母的病，小人出于无奈才攀登悬崖。
1: 哎，你刚才的话里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啊。嗯，哎，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一个骗子。
0: 师父，
1: 嗯，
0: 假在哪儿？
1: 你说你家中无钱，
0: 分文全无。
1: 嗯，可是你家里有宝，价值千金呐。
0: 我家中有宝？
1: 有宝。
0: 啊，师父。小人家四壁皆空，一贫如洗，哪有宝啊？
1: 哈，我看他是不想把他那宝贝卖了，给他老母治病。
2: 是啊，是啊。嗯、
0: 师父，你何苦一定要强加小人不孝的罪名啊？
1: 哎，你不服？
0: 信口雌黄，岂能心服啊？
1: 哈哈，那你敢不敢让我们到你的家里去搜上一搜？
0: 小人求之不得
1: 啊！要是有宝呢？
0: 小人便是不孝之子，当谢罪是。
1: 好好好。
0: 如果无宝呢？
1: 那我和尚把你老母的病治好。
0: 好，师父，我给你磕头。
1: 哎，不必。走，上你们家搜宝去。
0: 请。
1: 行。
2: 师父，师父，你不是说……啊，还愣着干什么？看山去，都看山去。哎哎，师父，
3: 上山上山。
2: 师父，
3: 上山了，上山。
0: 啊，到了，两位师傅，请。
1: 哎，请，
0: 请。
1: 哎哎，慢着，宝贝在这儿，这就是宝贝啊！
0: 这是一块青石，哪是什么宝啊？
1: 青石？
0: 啊。
1: 哎，青石为何如此地光滑呀？
0: 母亲为了抚养我，帮别人洗衣为生，终年在这石上擦，在这石上敲，日长时久也就变得光滑了。
1: 哎呀，这叫逆子有宝不识宝。孝子他见宝才识宝啊。哎，你是孝子，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宝啊？
2: 是宝，是宝。
1: 好好看看嘛。
2: 这横里看，赛过玉。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竖里看嘛，像翡翠。啊，
1: 果然是宝。
2: 果然是宝。
1: 那你把它买下来。
2: 我买
1: 啊。别人买要5000两啊，你买50两。
2: 这
1: 哎，你是孝子啊。啊，便宜给孝子啊！
2: 可是我只带了30两。
1: 30两就30两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啊！
0: 不，小人只求师父给老母治病。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拿着。嗯，告诉你。这菩萨嘛，只给孝子的老母看病。你是个逆子，我看。哼
1: 啊，这个，他的母亲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你是孝子，我听你的，你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啊，
2: 哼，我呀，告诉你，
0: 嗯。
2: 你那个老娘不是你亲生的，
0: 啊？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不是你老娘亲生的。哎，嗯，好了好了好了，看在他老人家的份上，让菩萨给他治病吧。哼，
1: 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菩萨，我快点啊！
2: 去拿个碗来。哎，
1: 师傅啊。
2: 啊，端去给你老母喝了吧。
1: 酒啊，老母从不饮酒。
2: 这是药。
1: 哎，药
0: 拿来拿来吧，我去给他吃药。

0: 师傅，等等我呀，师傅。
1: 哎，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0: 师傅，
1: 快点，早到了你老爹性命有救，要是去迟了你老爹性命可就难保了。
0: 师傅，你帮我把宝贝放下。哎，
1: 不能放，你是宝，他是宝，只能背着跑，不能放下宝。
0: 哎呦，师傅啊，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呀。
1: 哎，你不是孝子吗？这孝子背宝轻如鸿毛啊，不会背不动的。
0: 师傅，哎，师傅，哎呀，
1: 起。
0: 哎呀，师傅，走，
1: 快走，快点走。

0: 菩萨
1: 啊，
0: 到了
1: 啊！你前脚走，我后脚跟着。
0: 哎，菩萨，
1: 啊、
0: 我这宝贝、啊，你帮我放下来。
1: 啊，好，哎，放下来。哎，
2: 啊，老爹
1: 啊，
2: 我把菩萨给请来了。
0: 哎呀，
2: 爹，我回来了。啊，
0: 这畜生回来了，我的老命就快完了。啊，
2: 哎，师傅到了，就这儿。
0: 嗯，
2: 哎，走开。啊，你要干什么？啊，你是我们家的邻居，你在这干什么？走开。哎，你，哎呦，师傅，你看看。
1: 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2: 哎呀，师傅、啊、他是个哑巴，你跟他说什么呀？
1: 啊，
2: 真是。
1: 姑娘啊，他是这家的主人啊，我是他请来看病的和尚啊，你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讲道理啦？

0: 明白，明白。哎，
1: 师傅，你明白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明白。
2: 你不给你老爹水喝，有没有这回事？
1: 师傅，我老爹身体虚弱，水喝多了
3: 尿床。
2: 畜生，你想拿绳子把你老爹给勒死呀你？
1: 哎呀，罪过呀菩萨啊！我是怕阎罗王把我老爹的魂勾走，我是用绳子捆住他，不让他拖他走啊！
0: 孝子，孝子！
2: 哎，姑娘，我确实是他请来看病的啊，你让我们进去吧。
0: 你说他把我请来送老头上西天？
2: 我要是不好好给他看病，你就拿他，打。
1: 别打！老爹，我把菩萨给你请来了。老爹，你醒醒！你醒醒啊，老爹，你醒醒啊！不行，不能打他！
2: 你老爹已经气息奄奄，经不起你这样气退罢退的。
1: 我老爹还有救吗？
2: 你老爹他已经进了鬼门关了啊！他又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又进去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进进出出已经三次了。
1: 菩萨，你如果救不活我老爹，那就让他稍留片刻，留句话给我啊！
2: 什么话？
1: 让他把那件东西藏在哪儿了，让他告诉我。
2: 什么东西？
1: 翡翠盒
2: 啊！
1: 翡翠盒啊！老爹！
2: 别打！你别打呀！和尚，我给他接气。
1: 师傅啊，没气啊，
2: 没气啊！不通！通了！
1: 那冲吧，去吧！吹！接气，快接气，接气！有气了，有气了！有气了！
2: 看，断气能接上气，说明他心里头有气。
1: 菩萨，我老爹他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啊？
2: 你老爹
0: 心病。
1: 他有什么心病啊？
2: 这得问你老爹自己了。
1: 老爹，老爹有债儿来还，老爹有事儿儿来了。
2: 孝子啊！
1: 是啊。

0: 只要你给我说出那个翡翠盒，
1: 哎，你一提翡翠盒，他就要断气儿。
0: 菩萨，你给他接气啊啊
1: 啊！接气。我来问你，你是孝子啊，还是逆子啊？
2: 当然是孝子
1: 啊！是孝子就不能提翡翠盒。
0: 菩萨，那么就请你去问问他老人家吧。
1: 哎，我也不能问。哎呀，
2: 这可怎么办、啊？
1: 你可记住了，你要再提翡翠盒，你就是个逆子，是逆子，我就要罚你。罚得轻，我让你变家奴；罚得重了，我让你变猪变狗。哎，对不对啊，姑娘？
0: 菩萨，我老爹他心病也是病吧？哎，求求你给他去治病吧。
1: 你爹的病，用一味药就能把他治好了。
0: 什么药
1: 啊？取孝子头上的三根头发熬成汤，服下去药到病除。
0: 师傅，把我的。
1: 你逆子
0: 去。师傅啊，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1: 这个
0: 快点。
1: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找吧。
0: 哎呀，师傅拔吧。
1: 哎，找去吧。
0: 哦，好。
1: 姑娘，你也去找。

0: 儿啊，还是让为娘下来走吧。
1: 哎，母亲，你大病初愈，岂能行走？还是孩儿驮着你走。
0: 那就下来歇歇。
1: 啊，好。你等等，母亲，

0: 多谢姑娘。你要帮我梳头？啊，使不得，使不得。
1: 孩儿，你将头低下。

0: 这就是我的心病啊。嗯，
1: 师傅啊，哎，师傅，
2: 师傅找到了，找到了。你瞧，这哪里是什么孝子的头发呀？
1: 是的，
2: 这分明是狗毛嘛。
1: 师傅，帮帮忙，把它拿下来吧。
2: 这才是孝子的头发呀！我和尚去行个方便啊！
1: 师傅，你帮帮忙！母亲到了。
2: 哟，久违久违啊，
1: 师傅。
2: 贵不得，贵不得。
1: 母亲，这位就是救命恩人啊，
2: 老施主，
3: 谢师傅救命之恩。
2: 师傅的，师傅的呀，老施主。啊，
1: 师傅啊，这是一块青石板，并非宝物。
2: 母亲靠他洗衣把你养大，岂能说他不是宝物啊？
1: 对，师傅，至巧有言在先，谁能治好老母的病，至巧愿终生为奴。这是我的卖身契，请师傅收下。
2: 和尚，我出家无家，无家之人要什么家奴啊？来，随我来。
1: 母亲，走。
4: 谢师傅救命之恩。
2: 错了错了错了，来来来，是他头上的三根头发救了你的性命啊。
4: 恩公，请受老夫一拜。
2: 又错了又错了，你要谢应该谢他的养母啊。
1: 这，
2: 这教子有方，受之无愧啊！
4: 有理啊，有理。
2: 拜。
4: 夫人，你可是徐，你是徐娘。
3: 你还健在？
4: 见不到你，我死不安心呐！徐娘，徐娘，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啊！

0: 新娘，
1: 翡翠盒。什么？头发？
2: 畜生！
1: 徐娘，徐娘，日思夜想，二十多年天各一方，一缕青丝情深意长啊！
0: 杨祖，来，快来拜见你的生母。来呀！
1: 哼！你这老头又犯病了是不是啊？
0: 你
1: 啊，去！他确确实实生下了你，你的的确确是他所生，他是你的亲娘啊！
0: 哎呀，我说你这疯和尚，你又在疯疯癫癫的说胡话了是不是啊？
3: 杨祖，我的儿啊！
0: 哎，去！
1: 我来告诉你，啊，25年前徐娘乃是你陈家的一个丫鬟。你父亲与她两情相依，生下了你，只因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出于无奈将她轰出了家门。我说你还是去认这个母亲吧。啊，
0: 认她？
1: 啊，
0: 呸！我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个洗衣婆来做我的母亲，顺便还带了个拖油瓶来跟我夺家产呢。

0: 你这个逆子！
1: 哼，什么逆子孝子的，我就是我。
2: 哼，站住！你有父不养，有母不认，今天和尚我要罚你，你给我变！

0: 儿啊！
1: 不孝的逆子，随他去吧。徐娘，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到我家。
2: 哎，好，好啊！和尚我愿做这个大媒啊！今日乃是黄道吉日，你们即刻成亲，如何？啊？
1: 谢师傅成全之恩。徐娘，
2: 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好，你与他接亲，如何？啊，你同意了啊！哈哈，
3: 傻小子，
2: 你看他如何？
4: 很好，
2: 很好，好好好，还不谢过我和尚？
4: 多谢师父
2: 啊！姑娘，你也谢谢我和尚啊！听不见，哈！听不见啊啊啊啊！
0: 多谢师父啊！
4: 娘子，
5: 广元，
6: 长老，
5: 那道济出去寻宝已有十日，可曾回来？
6: 长老，恐怕他找不到镇寺之宝，无颜再见长老，回不来了。
2: 我回来了，哈哈，我回来了，时辰一到，道济就回来了。参见长老。
5: 道济
2: 啊，
5: 可曾寻到我净慈镇寺之宝？
2: 哎，找到了。
6: 哦，拿来。
2: 啊，
5: 道济
2: 啊，
5: 我净慈镇寺之宝有多少大小？
2: 哎，长老，小似珍珠，大可比天，能大能小，无一定之规呀。
5: 是长是短，是方是圆呢？
2: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成圆。我佛门之宝是变幻无穷啊！啊，
6: 何以证明你已寻到此宝呢？
2: 我来问你，近日来这净慈香火如何呀？
6: 香火旺盛，一日胜过一日。
2: 哈哈，这就对了。是我用它救了翠竹村数百生灵，点化了赌徒123，救了秀才的性命，惩罚了人间的逆子，才使这净慈香火如此的旺盛啊！啊，
6: 此宝乃是何物呢？
2: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6: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5: 善哉，善哉。想我净慈500弟子，每日里只至青灯黄卷，撞钟拜佛，口是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死气沉沉，香火日衰。如今道济寻回我镇寺之宝，惩恶扬善，超度众生，实乃我佛真谛，道济功德无量，老僧收下你的度牒。
2: 多谢长老。
5: 做我净慈书记僧。
2: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5: 休得推辞，沐浴更衣。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近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0: 败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西流芳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不平啊。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预计一直到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明天新疆、西藏、川西高原、云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气温方面，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而北方将开启升温模式，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

0: 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加快构建八横六纵四域贯通的现代化水网，一座座水利地标拔地而起，为中原粮仓筑牢水安全屏障。国庆假期，河南各地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游客乐享假期，带动假日消费。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今天到信阳罗山何家冲了解古银杏背后的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构建八横六纵四域贯通的现代化水网，43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两重规划。
1: 从玉溪山区到豫东平原，一座座水利地标正拔地而起，为中原粮仓筑牢水安全屏障。

0: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柏树支管的施工现场。曾经这里的庄稼呀，守着汝河望天收。灌区工程呢，通过修建支管，即将向柏树乡供水。工人们正在抢抓有利的天气条件，打通输水的最后一公里。
1: 柏树泵站为前平水库灌区北干管柏树支管控制性加压泵站，设计最高扬程133米，通水后库水将被提升至山顶蓄水池，自流灌溉山间梯田。目前泵站上部结构施工正有序推进，
2: 管井期间计划完成封顶任务，与泵站配套的柏树支管管道工程目前已经铺设了90%，计划年底前柏树支管具备通水条件。
1: 南干渠毛庄输水隧洞同步推进，目前已掘进450米，进度完成一半。
3: 我们在节前提前储备好了输水管道、盾构管片等物料，人员设备全部就位，依托智慧管控平台精准调控盾构掘进作业，保障11月实现隧洞贯通。
1: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河南省“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是河南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点工程。前三季度，工程已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的近80%。
4: 国庆节期间，我们人停机不停，我们将紧抓今年最后近100天的黄金施工时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合理调配资源，科学组织施工，实现各项目标全年红。
1: 玉溪山区灌区输水工程鏖战正酣，豫东平原水生态治理工程同步提速攻坚。
0: 这里是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上，曾经这片水域淤积严重，生态脆弱，如今水清了，岸绿了，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2: 我们强抓汛后有利施工窗口期，统筹人员机械设备，实行分班轮作，统筹推进，提质率增效，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1: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全流程把控施工质量。

0: 比如说水下测量无人船，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水底高程到底跟我们的设计高程差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无头水库的设计高程就是58.2，但是我们现在的青淤的高程大概就是58.1左右，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
1: 这里是民权县黄河故道临期水库的生态修复施工现场。作为水生态治理项目，生态修复正在与青淤施工同步推进。目前临期水库啊，只剩下最后这500米的生态修复现场，而在上游的人庄水库啊，已经全部完成，下游的吴屯水库也正在同步开展生态修复，
2: 同步推进了这个岸坡防护、水生植物种植、人工鱼槽及浮槽的建设啊，以及这个小围湿地的施工，在库区增殖放流的一些诸如鱼类、蟹类，还有这些田螺啊，不断的提高这个水体的净化能力，改善库区的这个生态环境。
3: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重点水利项目，通过水库清淤扩容、生态修复，每年可调节引黄水量2.6亿立方米，满足商丘市和民权县1.13亿立方米的城市和工业用水、353万立方米的生态激流、204万亩的农田灌溉。
4: 国庆假期，河南各地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5: 非遗巡游、文艺展演等新场景层出不穷，游客乐享假期的同时带动了假日消费。
6: 夜幕降临，欢乐不打烊，换上古装，提上花灯，一秒穿越回大宋，和古代的公子小姐一起夜游是种什么样的神奇体验呢？
7: 晚上的灯光一亮就特别的繁华，然后还有很多 NPC 和大家一起互动，结交了很多古代的朋友的感觉。
8: 入夜，百万花灯点亮园区，宋朝玩法不停歇，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加开场次，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大宋风华。罗衣翩跹的月影霓裳飞天秀，凌空飞渡的凤舞九天飞天秀，再加上千里共婵娟的闭园答谢仪式，清明上河园用一城夜色让游客感受到大宋不夜城的浪漫，
9: 比较适合拍照，晚上就可以慢慢的显下了一点点光，
10: 晚上灯光一打开嘛，就很鲜艳，就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1: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每天有上千场演出，那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燕青打擂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8: 傍晚6点，在郑东新区如意湖畔，国风舞蹈轻盈灵动，传统武术铿锵有力，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大呼过瘾。夜幕降临，夜游演绎如意龙湖传说中州拉开帷幕，通过全息投影、水幕光影与真人演绎，串联千年历史文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原文明与现代科技的交融。
12: 第一次来到郑州，欣赏了快闪节目，觉得很精彩、很震撼。郑州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也很时尚的一座城市。
8: 国庆假期，在鹤壁骑兵区诗河广场上，乐队演唱、舞蹈、器乐演奏、诗朗诵轮番上演。这场群众文艺演出的主角，大多是来自鹤壁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
13: 今天特别开心，在我们家门口看到我们鹤壁的本土的演出，十分亲切，我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8: 一湖多景，夜夜初心。今年国庆期间，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龙湖生态资源，将亲水休闲、传统非遗民俗、现代光影科技有机结合，开展文艺展演、特色市集、亲子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惬意度假。
14: 感觉这个鳌鱼非常的有吸引力，而且这个又可以坐船，然后还可以欣赏这个湖边的美景，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节日的氛围，非常好。
15: 我们创新打造了生态加科技加非遗加夜游的全新文旅模式，将光影水舞、鳌鱼巡游、湖上游船等特色体验串联成线，不断升级夜游消费场景，拉动假日消费，集聚城市人气。
5: 10年前，鹤壁市西顶村的年轻人往山下走找活路，10年后，城里人往山上跑找风景。
4: 第一个掉头往山上走的人叫孙彩霞，让他留下来的不是山峰，是一面弹痕累累的战旗，更是一颗滚烫的初心，带着西顶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涉水不忘挖井人，每到重大的节日，我们就会组织村民以及咱们的员工来到这里进行升旗仪式，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付出鲜血的革命烈士。
1: 2015年以前的西顶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建党立卡贫困户28户57人，石头房子空着，年轻人下了山。孙彩霞第一次上西顶就被这里缠住了心。
2: 当时咋出来是很落，房屋倒塌了，不成个样子，这街道吧，那都是乱七八糟的。
1: 可这座穷山沟不缺红色。抗战时期，西顶是临县、安阳、汤阴三地的抗日指挥所，太行军区50团展成管理。那面复刻的上甘岭战旗，旗面上有381个弹孔。孙彩霞站在战旗前，想起家里当过兵的老爷子，想起刚从军校毕业的孩子，心里像被烫了一下。
0: 一进这个展成馆，就一眼就看到这面战旗，我心里就很有感触，就决心留下来做些事情。
1: 留下来不是一句口号，孙彩霞看到的是穷根，房屋倒塌，街巷坑洼，吃水困难，出行滚烫就得从老百姓最难的地方干起。于是他租下全村40多个石头院子中的20多个，修起55间客房，和政府合作打水井，解决村民吃水难，把土地流转过来，让农民旱涝保收，还能在民宿地里挣工资。
3: 我今年都74了，我在这来一把就是去地里以后，这个弄弄这个水果呀，一天给100块钱。以前在这落村了，靠田吃饱了，你到现在才就白人了。
4: 老百�姓的收入，从早期的3000多元一年，到现在的是8000至15000元左右。
1: 2018年，西顶村脱贫摘帽，年轻人不用再下山找出路，城里人反倒上了山找风景。原来无人问津的小米、山货也成了游客眼里的紧俏货。
5: 在旺季的时候啊，这就买这个小米了，每天这都能买到50-60斤啊，这也就是这个国庆节这一段了。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我们几个好朋友在抖音上看到这里边的风景特别漂亮，来这玩几天，到这挺好的，吃的也好，住的也非常干净，几个人都非常满意。
0: 我希望来到我们村子的每位游客，更多的是到村子里走走转转，了解一下我们古村落的历史，听听我们的红色故事。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阵地，河南留存着诸多长征印记，沉淀着一段段气壮山河的红色记忆。
8: 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聚焦红25军在河南的长征故事。
9: 长的这棵银杏树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90多年。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近3000名将士就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而他们身后这棵饱经风霜的银杏树，见证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出征。
10: 这棵银杏树是全国目前唯一以树命名的国宝，树干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格外醒目。
11: 当年红25军的长征集结出发的时候啊，天空啊突然下起了大雨，一道雷呢正好劈进了银杏树，树身被烧得焦黑，并留上了这一道裂痕。当时呢，村里的人都以为这棵树呢活不过来了，但是呢，没想到第二年红25军长征胜利后呢，这棵树啊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若干年之后呢，被雷劈过的那一道口子裂，它也冒出了一个新芽，这也寓意着涅槃重生，得以新生的寓意。
10: 在银杏树旁的红军医院，我们见到了英雄母亲何大妈的后人何桂英，如今她在村里当起义务讲解员。当年为掩护红军伤员于占海脱险，何大妈在敌人面前刺瞎自己的右眼，以证明伤兵是自家亲人。
2: 小时候啊，我的曾祖母经常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她说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白天呢、帮他们种庄稼，晚上呢叫他们是死。我的曾祖母呢，认准了这个队伍是咱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的打天下的队伍，他就是拼命要保护红军。两个儿子、丈夫都是为了救这个红军战士牺牲了。他给我讲过，他说他还能看到了国家这么好的盛世繁华，他说他值了。
10: 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1935年9月到达陕北，成为四支

0: 长征主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1: 工二十五军打到陕北，比中央红军相比提前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0: 发展红色遗迹研学、乡村旅游，仅去年一年，旅游人数就达到70万人次。
1: 来到这棵银杏树下，确实是感慨挺多的，好像我们和过去来了一个重逢，来时路不容易，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下了这份幸福，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2: 自从开业以来，人流量都特别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震。我们现在回来是带动当地乡村振兴，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3: 我们不断地探索红色、讲绿色、讲国色的发展模式，有效地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就业，全民经济税收是达到了19780亿。同比增长了5.1%，我们的村民越来越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4: 北京时间10月4号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创下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其中24名河南健儿敢打敢拼，书写了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
5: 10多天的亚运征程中，24名河南健儿征战武术、散打、场地自行车、小轮车、赛艇、皮划艇、射击、乒乓球、体操等15个项目，最终以12金6银8铜的骄人战绩收官，创下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6: 需要感谢我们拼搏在第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也可以看出来，经过这4年以来我们的共同努力，各个国家队伍成绩的厚度还是有所增加，用成绩来证明了我们整个前期的布局方向是对的。
5: 优势项目稳健夺魁，传统强项持续领跑，河南健儿在多个王牌项目多点开花，场地自行车、小轮车斩获2金1铜，赛艇、皮划艇拿下4金1银，游泳项目收获2金1银，武术散打斩获2枚金牌，全面超越杭州亚运会赛事表现，彰显了河南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
7: 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5: 本届赛事，河南新生代小将强势突围，张怡涵、温瑞博、布帅航等年轻队员在体操、乒乓球、射击赛场斩获2金1银3铜，成为河南军团本届亚运会的一大亮点。
6: 接下来的时间要去精准实测，把一些更好的或者更优秀的运动员送到国家优势项群里边，在奥运会舞台上有更好的展现。
8: 近日，省消安委办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明察暗访，共检查单位507家，发现火灾隐患1969处，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
5: 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或设置不符合标准。安阳市殷都区梅小托管中心1层西北侧安全出口处设置影响疏散的卷帘门，平顶山市夹县华联商贸有限公司时代广场店1楼影院安全出口处设置卷帘门，焦作市孟州市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品仓库缺少一个安全出口，厂房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商丘市新月健康养老有限公司东侧楼1楼缺少一个安全出口。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按标准配置或未保持完好有效。开封市通许县庄伦养生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联动控制，系统功能失效。新乡市牧野区青宁网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停用状态。漯河市原惠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消防控制室消防电源监控漏电监控设备停用。信阳市高新区马岗产业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处于停用状态。三、防火防烟分区、防火分隔、防火封堵不符合标准，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周口市临港开发区港湾贸易有限公司冷库与2楼办公区域之间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分隔，驻马店市长荣国际酒店冻库与操作间之间防火分隔不符合标准，洛阳市涧西区红会体育俱乐部电警房楼板处有孔洞，封堵不严。四、多产权建筑或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郑州祥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酒店群房内美港娱乐有限公司、电影院、培训机构等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明确统一管理单位或管理人。 三门峡市渑池县祥瑞。

0: 大厦作为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明确统一管理人。航空港区郑州云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菜鸟郑州四期业主单位与相关物流企业未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职责，未对共用的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道明确统一管理单位或管理人。五、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避难间设置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濮阳市清丰县康复养老中心避难间入口未设置灯光指示标识，未设置消防电话。济源市中医院病房楼八层避难间内违规敷设氧气管道。六、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许昌市鄢陵县排月休闲娱乐馆部分房间设置防盗窗，鹤壁市浚县乐润购物中心外窗违规设置广告牌。南阳市宛城区汉野路君达行云轩足浴店一层东侧大厅和部分房间设置广告牌、铁栅栏等障碍物，未设置逃生窗。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桐柏山欣赏云卷云舒层林尽染的生态画卷。

0: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河南将维持晴好天气，这对于国庆假期返程以及农民朋友抢收抢晒十分有利。而在阳光的加热下，未来三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重返25度以上。以省会郑州为例，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配合上适宜的空气湿度，白天在室外较为舒适。不过受夜间晴空辐射降温影响，我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变化不大，会继续维持在10度出头，早晚时段依然偏凉，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安阳晴，14到28度，濮阳晴，12到28度，鹤壁晴，10到28度，新乡多云转晴，10到27度，焦作多云转晴，15到27度，开封多云转晴，15到27度，商丘多云转晴，11到27度，周口多云转晴，14到26度，许昌多云转晴，8到27度，漯河多云转晴，13到27度，平顶山晴，13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0到23度，洛阳多云转晴，13到26度，南阳多云，12到27度，驻马店多云，12到26度，信阳晴，13到26度，济源多云转晴，9到28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13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常为您，止泻止痛，肚子。

0: 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3: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4: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2: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5: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2: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5: 全代名义所写的
6: 你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3: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7: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8: 着火了！
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8: 没了，一切都没了。
5: 不可能！
3: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2: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2: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2: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10: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2: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

0: 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一线调研，
7: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五千。

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2: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3: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4: 好久
3: 变。
1: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3: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1: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
5: 自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7: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8: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7: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9: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7: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0: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那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7: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1: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你干什么呀？你们
1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

0: 有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急办改革开展七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急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2: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3: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4: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6: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4: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7: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4: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6: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4: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

0: 现代化和赛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名义上的妻子，
1: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0: 不是生活，是生存。
3: 我警察听你，有他。
4: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0: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4: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5: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说，小爷视察来了。
1: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0: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1: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哎，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0: 整个众城不都是你的吗？
1: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
0: 你今儿到底干？

0: 不行。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1: 这话谁说的？
0: 我爸呀。
2: 开玩笑。
3: 哎，你干嘛呀？
2: 找你爸去。
3: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城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城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是否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4: 小峰这张嘴啊还真不够严实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地把公司交到你跟小峰手里啊。
2: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4: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
2: 师傅。
4: 什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儿是吧？
2: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城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4: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2: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4: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臣。
5: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2: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父，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5: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4: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5: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啊。

0: 波。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

0: 我爸呢？这么早就睡了？
1: 我想你不会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0: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2: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2: 去郊游吧，咱们去烧烤。
1: 好啊。
2: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2: 就是啊，去吧。

0: 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
1: 嗯，
0: 那您说呀。
1: 我要立遗嘱。
0: 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干嘛呀？
1: 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0: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1: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
0: 说什么？
1: 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0: 朱莉。
1: 朱莉。朱莉必须到场。
2: 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0: 是啊，
1: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0: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嘿，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
1: 叫他两回了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0: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2: 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

0: 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
1: 哎，好了，他把门锁了，他在我家锁我的门。
0: 来，走走走
1: 走。我这简直了，我。
0: 要不，我们先把你二哥叫回来。
2: 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啊！

0: 胤禛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朱莉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要立遗嘱了。
0: 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聂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2: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0: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0: 哎呀，爸，这是又要干嘛呀？
3: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3: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你这搞得你像做个报告一样，你这是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0: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吧，就都是口口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儿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就给添点，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

0: 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都闭上了。
1: 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
0: 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那么难。

0: 厨坐上了啊！
1: 大人，这时间特别好。
0: 做什么？
2: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哼！哎，小石，
0: 哎，
2: 这是盐是吧？
0: 对，中间那个盐。
2: 哦，先放料酒。
0: 哎，放点酒啊？
2: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3: 哎，服务员，加点水。好的，稍等一下。
2: 哎，我来，我来。
3: 谢谢大叔。
2: 哪位要加水？
4: 哦，我。
5: 那小弟新加的女朋友，你加油，
4: 谢谢。
2: 不就放这儿吧。
5: 说下。
4: 啊，行。
5: 其实挺漂亮的，
4: 是吗？
2: 哦，对，盐，加一勺盐。
0: 哎哎，大叔，加过了。
2: 我没加呀。
0: 加了。
2: 我真没加呀。
0: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2: 我加了。
0: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2: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6: 小帅，您拿好
0: 啊，
6: 下次再来啊，
0: 谢谢啊。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几点？
1: 我说是，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2: 来啦！苏大强，你来干嘛？
1: 来看看你们。
2: 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1: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
2: 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吧，走走。
3: 哎，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老院长，
2: 要泡你自己去。
1: 老朱，
3: 哎，
1: 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
3: 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
1: 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2: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
1: 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了，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了。

0: 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城变得更好，因为众城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城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得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我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那个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哎呀，这怎么这不掉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来了，没来？

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见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啊，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

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走了走了走了，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如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0: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0: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1: 哦，好好好。

0: 哎，爸，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小吃店里。
0: 我刚才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1: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0: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1: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一会儿就回家了。
0: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1: 哎哎。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就是要送啊！旺来了，旺来了，旺来了！过节就是要旺旺他，
1: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2: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哎，爸，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小吃店里。
0: 我刚才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1: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0: 啊，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1: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一会儿就回家了。
0: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1: 哎哎。

0: 哎，这种事实际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1: 这是多久了？
0: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0: 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你也是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2: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法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啊，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2: 因为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明月，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明月，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2: 明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月。我从医院回来呀，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2: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2: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想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行了。

0: 林月还没起来啊？
1: 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啊。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耽误了。
1: 行。
0: 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们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3: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今晚过来有事儿。
1: 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
0: 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1: 不用不用。你把这拿着。
0: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0: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
0: 行，那我回头交给。

0: 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1: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2: 没有。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要是没有乱跑过，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3: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3: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3: 好，注意安全啊。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
2: 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0: 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喂，哪位？
1: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2: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真没事吧？啊，
3: 孙女士，挺有缘呀。哎，
2: 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3: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

0: 我这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
1: 呀，太感谢您了。
0: 宋女士，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0: 对，宋女士，
1: 牌子干嘛？
0: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0: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
0: 是。
1: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闭吧。
0: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0: 你不用操心我的。
1: 今天忙了一天了，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
4: 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
0: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5: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0: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傅，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5: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的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0: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忠诚，您别怪我。
5: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0: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5: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 众神也是你的一个家，小吴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梦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0: 怎么会呢？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不是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啊，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儿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
0: 哪儿呢？

0: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1: 过年好，小嫂子。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哥。
0: 我等你啊，
2: 留给我啊。
1: 一定要来。周老板，我们吃好了，多少钱？
2: 哎，要走了。啊、嗯。你们今天320。
1: 好。
2: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1: 好的，我先走了。
2: 啊，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什么？过年好啊！
3: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1: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3: 那好吧，等你们啊。
1: 味道还行，嗯，挺好的。石老板，
4: 哎，

0: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1: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提取。
1: 啊，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0: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大哥，
1: 明月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
1: 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3: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0: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咪发红包呢。
2: 哎呀，不用不用，
1: 小咪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2: 啊，行行行，
1: 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0: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1: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4: 你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
1: 好。
0: 爸，爸，你去哪儿了？
5: 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
5: 我买东西去了。
0: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真是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不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5: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不是，那赶紧回家了。
5: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0: 别闹了，听话。
5: 你，哎呀，
0: 你干什么你？这么冷的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其实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呢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5: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0: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5: 不是，
0: 给我看看。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呀？
5: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0: 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呀？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0: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回家好吗？
5: 你。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小瘦的、嗯。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过年好。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

0: 亲一下。
1: 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1: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2: 过年好，
3: 快点宝贝。
1: 过年好，
3: 快说呀。
4: 过年好。
5: 跟谁说过年好？
6: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1: 爸，
0: 等一下啊，爸，来给二哥给您
1: 爸。
6: 爸，过年好。
4: 爸爸，过年好。
1: 爸，
2: 爷爷过年好。
5: 爷爷过年好。
0: 二哥的朋友，
7: 这便宜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1: 你们好好过年啊。
4: 好，
6: 哎、
4: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4: 拜
6: 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拜拜，
1: 嗯，
0: 拜拜，
1: 拜拜。哎
8: 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
9: 中国中央电视台，
10: 中国中央电视台，
9: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通过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回家团聚和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0: 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
11: 春节。
8: 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
跟蔡某一起觅食饭菜，正待承揽。蔡某，拜谢了。

0: 是纸张太贵了，我不敢写。
1: 哎，还有好几张呢，足够交差。放心吧，不差你这张啊。
2: 大家都等着看效果呢，你就写个自己的名字试试。
3: 来，
1: 又怎么了？
0: 我不识字啊。
2: 哎，你不早说，你不写我写。
0: 路人
1: 啊，
0: 你教我写。
3: 来，
1: 换只手。

0: 真好看，谢谢你啊，路人。等造纸术成熟之后，大家想造多少造多少，每个人都能用纸啊。
1: 好，太好了，我要预定10张，不，100张，这样虎子就能认好多好多字儿。虎子这孩子，打小就尿得远，学写字肯定快。
2: 到时候就请你家虎子帮忙给阿妹子写信。在现代，扔掉一张纸就像呼出一口气，而在这个时代，一张纸却承载了这么多普通老百姓的希望。静息自止，静息的不是纸，是这些人拼尽全力才攥在手里的一点点光。
3: 路人，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吗？虽反复冲倒，仍有部分原料未能完全细化，产生的疙瘩是纸面不够平滑，书写时笔锋会受阻。我这就写奏书，说明缺点和改进的方向，以获得下一阶段的支持。
2: 你们继续练字吧，啊！奇怪，进度条怎么这么缓啊？到底差了什么？对，是重复实验。那蔡公，我们先这么记着啊。
3: 好。
2: 各位都辛苦了，等完成重复实验，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就给大家放假。好，好，好，好。
4: 哎，路人，你教我写字吧。
2: 你不是教过吗？
4: 这正云的正还没学呢。
5: 大家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吧。哎，好，来，吃饼，来来来，好，大家休息一下，该吃椰蛋黄，咱喝点茶啊。给我搁点水。哎，我也要搞点水。蔡哥，谢谢啊。我看大家都累了，不如轮流值守，我助你先守着，一个时辰之后咱们再换。
2: 行，
5: 那到时候你直接叫俺。
2: 好，来。
5: 再喝点，吃饱了。
3: 来来来。

我一点也不快，我一定会看好这个关。钟琪，钟琪。

怎么这么巧？着火了！着火了！醒来，起来！着火了！起来！

0: 没事吧？没事吧？慢点啊！没事就好。人都齐了吗？都怪我，我怎么就睡着了呢？我不，都是我的错，我也睡着了，是我害的脂肪走水。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笑>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细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3: 悬崖模拟，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我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不是生活，是生存。
7: 警察听你，有他。
8: 黑白边缘，并不清晰。
9: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1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
11: 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便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
12: 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
13: 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废弃。

0: 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唱戏的
2: 心中都有个大舞台吧。
3: 四期就是我认识了贾志，
4: 有演不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
5: 是啊，没问题吧？
6: 没有。
5: 道具这一块都看你了哈，好，加油，都完成完了啊。耶。
7: 会不会参加人大比赛？紧张的很。
8: 第十一届黄河戏剧节县区民营团优秀剧目展演即将开始。
5: 剧团是我的孩子，10年了，每一步都需要我付出更多去呵护他。

这是河南明星擂主大爱剧团今天在老王岗村演出的第二场戏。观众很捧场，团长李新武心里踏实了。

0: 特别热闹好看，是不是？特别感谢我们村两委的领导班子给予我们这个平台和这个机会，我代表剧团向大家再次深鞠一躬，欢迎和致谢，谢谢大家的宠爱，谢谢，谢谢。我今天呢要特别特别激动的，特别特别兴奋的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咱们大爱剧团入围了黄河戏剧节。真的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这是一场硬仗，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去攻坚。咱们这个序幕里边，
1: 黄河戏剧节每两年一届，是辐射黄河流域影响全国的重要戏剧活动，今年是第二次允许民营团参演参赛。
0: 咱们是民营团，要靠不停事的不间断的商演才能让大家有饭吃。
1: 对于常年在田间地头跑台口的大爱团来说，机会难得，
0: 更多更多的心血精力和努力，好不好？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加油，
2: 加油，加油！好，继续。
3: 你好，你的外卖，祝你用餐愉快。
4: 6块钱到账了。

0: 加油。
1: 临近中午1点，王玉龙已经送出第11单外卖。
2: 行导航开始。
1: 他要在老家盖座房子，每多一单，新房就会多一块砖。
0: 努力。
3: 我是2016年回到老家驻马店，家里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就是很老很老的那女主房全部塌了。现在家里人都在县里面租的房子，一年就要5000块钱，感觉我没有家。
2: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王玉龙是大爱团的武行，干的是穿兵的活，俗称跑龙套。
4: 整整三月。
1: 人生剧本的开场对龙龙并不友好，出生不久母亲就离家再没回来，父亲腿部残疾，早年靠电动三轮车拉活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0: 你好，外卖。
3: 你好。
1: 为了谋个生计，龙龙12岁时家人把他送到当地一个民间剧团免费学戏。练功虽苦，但龙龙很快就爱上了这一行。
0: 快到了。
3: 打听过了，家里盖个房子要13-14万，好好跑了，就是现在能拿个100多到200，还差得很远呢，所以我需要再努力。
1: 龙龙一直有个梦想，唱好戏，当上主角。他只能利用不演戏的时间插空跑外卖。龙龙在和时间赛跑。
3: 唱戏的心中都有个大舞台嘛，借助黄河起义登上大舞台就是我的梦想。
5: 5块2毛6块1 5块9 6块7，
3: 126，还可以睡觉。
1: 大爱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剧团成员大部分来自各行各业。戏台外，他们是养鸡户、面点师、小摊主、外卖员，披上行头就成了戏台上的穆桂英、花木兰、诸葛亮、包青天。河南有近2000家民营院团，从业人员37000多人，他们走村串户给老百姓演出，广受喜爱。今天龙龙早早来到后台，拉着同伴要走走场，这是备赛黄河戏剧节以来他努力练功后的一次检验。每到一个新台口，开戏前先来一场武戏热闹热闹，是大爱团10年来吸引观众的秘诀。
0: 上不上不上

0: 跑外卖和演出频繁切换，龙龙体力有些跟不上。
1: 云仔，你还得练，还得演出，你再加上跑外卖，你根本吃不消，你忙不过来。
0: 女友王蕊有些着急。
1: 你要是要有压力，可是你不能给自己压趴呀。
0: 之所以跑外卖多挣钱，龙龙也想给女友一个未来的家。

0: 四。哇！
1: 那你说个事儿，
2: 没事的时候该练还得练。
3: 练着练
2: 啊。嗯。好，你马上比赛了哈、啊，但是一定第一圈就记住，注意安全，
3: 走，
2: 不敢受伤啊。
3: 好，
2: 好，
3: 那你回去慢慢来啊。
2: 走了啊，儿子、嗯，好，加油。
3: 加油。
2: 嗯，好。
4: 龙龙是李兴武的义子。四年前，李兴武为了给剧团增加武戏，四处挑选小演员时，一眼就相中了身手矫健的龙龙。那一年，龙龙16岁。
0: 比赛不是乡下演出，要求会很高。我有腰伤，不管再大的困难，我都要克服。
4: 这次黄河戏剧节，大爱团报名参赛的剧目是豫剧《武士请缨》。在这部戏里，龙龙饰演佘太君的马童，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川兵。

0: 一。恁再把酒上啊，
1: 亲爱的老铁们，我们现在是在排练这个《武士请缨》的开打啊，老铁们，你们在直播间多多观看，给我们多多指点，好不好？谢谢大家了，我们去排练去了啊，拜拜。

0: 陈海为13岁登台，主攻精英。
1: 首趟就是首趟，该笑就得笑，该哭就得哭。
0: 这次参赛，李新武决定选择海为担任主角，饰演佘太君。
1: 中不中啊？咱们几个娘们，
2: 来吧。
0: 《武士请缨》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首演，改编自传统剧目《十二寡妇征西》，以北宋杨家将故事为原型，讲述了107岁佘太君率杨门五代人出征边关的故事。这部剧需要老、中、青、少多代演员配合表演，出场人物40多人，对剧团的调度和整体配合能力要求很高。戏迷组成的大爱团选择了一个高难度的剧目，和其他14个共同参赛的民营团一决高低。从青衣转型老旦，这对海威来说基本上意味着从头再来。
3: 嗓音、动作、眼神都不一样吧。佘太君百岁挂帅，每一步都要走出千钧之力，眼神也要透着历经沧桑的坚毅。青衣的话，嗓音往前都特别细的那种感觉，而老旦就是要宽，有特别大的挑战。
4: 来对子母啊，不拍了，对子母，来都坐着对子母，咱这好多戏呢，有人被七个字铺满了，有人七个字不对称。那对吧，对对对对，好了再拍。对，
0: 剧团里各种突发状况不断，李新武没少操心。
3: 因为大家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到这场比赛当中。
4: 是这意思，这是几个字意思？有那
1: 演员还没出场呢，字幕已经进入这个专家评委，包括现场观众的这种眼睛，知道不？
3: 大家越是认真，我压力越大。我演不好的话，就对不起我们大家。
5: 前边的那个，那是俩唱的，给他翘着，戏谑一点。所以说，慢点翘着啊，同一边吧。

0: 饭喽！
1: 生来富，死来俗。
2: 乐队队长孟荣豪是团里唯一一个戏曲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咦咦咦咦，这欢咦咦咿咿啦和呀哈，哎
2: 一日差。这段时间，海威没少找他给自己开小灶。
3: 啊，我是不是定位了？我给他们家里放
1: 咦。你自己要炖，蒸二三盘，当地当啦，咦。

0: 哎，姐，想知道这个记者该做一面嘞，我俩现在能回来不能？
1: 这两天要争拍点嘞，争拍点嘞。
2: 相机也不抓子儿。
1: 中，那我看看吧，看看。
3: 郑比赛的那天。
4: 海文和秦山是夫妻档。
1: 能回来，看看那边看下了，下不得了。
3: 中，
1: 那行。
3: 为了比赛。
1: 他们已经将近3个月没有回河北老家，回来了，乔娜，娜娜，啊，上我了没有？
2: 谢谢你了，
1: 上我了没？

0: 下下。这借吧，这借吧，给，这借吧。
1: 你的孩子都是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而我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虽然说爷爷奶奶对他们特别好，可是父母的爱是不一样的。咱这个行业不允许嘛，
0: 借吧不可能。
2: 感觉也挺对不起他们。有的时候家里最忙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外面演出，都要他们自己承担这些琐碎的杂事。
3: 海维另外一个压力来自家里的养鸡场。今年鸡蛋便宜，养鸡场入不敷出。鸡场与戏台间奔波，母亲与演员角色间切换。也许舞台从来不是海维逃避现实的避风港，而是升华生活的炼丹炉。即将到来的大赛，真正大舞台上的亮相，无疑为这场人生的修为又添了一把烈火。
0: 咦，家人欢天喜地呀，嘿，那呀。

嗨嗨嗨嗨嗨，太君呐、啊！太君原样哄元帅，太君一起

0: 上恶人。
1: 什么？你也要上阵？
0: 要上阵。

0: 这次台口演出，主家恰巧定了武士请缨，海维和演员们打起了12分精神，
1: 都一块儿到，哎呦，
0: 把这当成一次参赛前的检验。

0: 今天晚上想去八爷九妹，你们两个再私下的再琢磨一下马鞭的高度和角度。嗯，走的相对来说齐了一些，但是这种频率还不是同频的。其实今天走的最灵性的是钟家丁，去给107岁的老太爷摆寿，那就在提溜神，那种感觉要找到，要从内心里面生出来这种戏。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音响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是跟场地有关系，这个咱千万不敢有这种问题，好吧？
1: 我喜欢站在舞台上，观众给我掌声的感觉，能给我很大的自信。即使生活上有很多坎儿，我都不愿意放弃舞台，因为这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带不来的。
0: 咱先看看，因为这几天主要是在这个排练，想的是看能不能临时住进去。
2: 能。
3: 要说前两年咱们的经营状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有几笔欠账一直没有到位。我们近期的经济状况还是挺紧张的。
0: 这个要想用的话，得收拾。得收拾，因为啥？
4: 为了方便大家排练备赛，李兴武决定在新团部附近的村庄给演员们找个临时住处。
0: 安全是个大问题。
4: 这意味着又要多支出一笔钱。
0: 因为他们都排练一天，都累得不得了，怕万一去上个厕所弄个啥，半夜 就是四面是墙壁。你得到处求人啊，今天这个不干了，明天那个工资低了，外边的事还是大窟窿，里边的天天你都有事啊，就是让你觉得焦头烂额的累心，是吧？
4: 从名不见经传的草台班子，到即将登上黄河戏剧节，大爱团走了整整10年，这次参赛意义不同一般。出于安全考虑，李兴武决定还是多出点钱住宾馆。即便是备赛的关键期，台口演出也不能停，维持剧团运营是第一要务。身为团长，李兴武也经常参加演出。
3: 为老百姓唱戏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是戏曲人他是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每到一出演出，我一边演戏一边在寻找观众席里边那些有点像我奶奶那些年龄和他身边的那些父老乡亲。

0: 我在唱给大家听的同时，也在唱给奶奶，也在唱给我小时候那些邻居们听。
1: 如今大赛在即，除了经济压力，剧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他不安。
2: 客，咱爷俩捧会儿吧。
3: 中，走。
2: 说实话，你在我心中你也是咱们大爷的台柱子，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节点上，特别特别期望亚克能留下来。
3: 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我也没有父亲了。首先，家里边就俺妈在家带个孩子，俺媳妇又不能干活，也很艰难，你知道吧？因为我也……
1: 但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2: 确定啊？
3: 嗯。
2: 咱爷俩还没握过手呢。啊？
3: 嗯。
2: 还希望你很好。
1: 这是李亚可第三次提出离开。在剧团的十年里，他曾经两进两出，但这一次他异常坚定。
2: 也就是说，这个台口是最后一站，在大连。
3: 嗯，可以这么说吧。

0: 都叫她小月月。与龙龙不同，亚可从小成绩不错，但独爱戏曲。
1: 我是2015年7月3号来我们三街号装修号开张的。当时的时候，他让他手里给我这一份工作，我也很开心的，说实话。
0: 15岁考上了戏校，可是父母极力反对。处在叛逆期的亚可一气之下，辍学跑到了上海打工，学了一手面点制作手艺。
1: 我做面点，我做餐饮的时候，剧团这个唱戏，时时刻刻脑子里就想着很有热爱。
0: 在大爱团，有活都是大家齐上阵，亚可更是身兼多职，道具师、拉幕员、剧务，很难用一个岗位名称来概括他的工作内容。
2: 当时呢，花润边上那个小绳啊，全部给他塞到里头，要不然来回拉幕掐花润。这个是雪景，对，前头那个是玉节。这个都是成就我的东西，那个穆桂英下山用的。
0: 在亚可看来，
2: 那个
0: 此刻他交接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十年来攒下的所有不成文的规矩和默契。
2: 五零六的基地都可以了，哦，脚手一沾沾沾。
3: 你说他松了，当然就是中国人。
2: 对对对。

是我缅甸要比我这个收入要高，不说多，就那个地方2000块钱，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就喜欢那些。这一个月2000块钱，我家里头就水电煤，你包括吃都够了。但是我少了这2000块钱，我哪怕我就少1块钱，我可能这为了1块钱，我都感觉到不带劲。因为什么？我需要它，我需要它。

刮风下雨，东西收一收不能晕下来，大风了，舞台就得往下落点，保证安全吧。

0: 过本场演员，包括本场乐队演出，现在开始。
1: 你停那边，不拿这，不拿这，哎，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那帐子太高了，我够不住啊。我踩着那个东西，结果他那个东西看起来有见证了我，然后我也不管。
1: 是的，如果能下地走路的话，你可以多长时间？
2: 不让你下地走，那你要是继续活动跑的话，你当兵还严重了，他应该一戳，你还得手术治疗，你现在这个保守治疗。
3: 突如其来的骨裂像一个突兀的休止符，强行终止了李亚克所有关于未来的乐章。大赛在即，停阵折将，大爱团的圆梦之旅又多了一份新的不确定。
4: 这部戏的话人多，道具也多，调度会难度更大一些。亚克这一走，我心里确实是没底儿。明天估计都来不及了，要行的话让他在这儿磨合两天。
5: 明天肯定来不及，明天最后一场，那两天也歇菜。
3: 除了李亚克，最近接连又走了三个年轻人。
4: 这次大戏我们特别是在武戏上，想要凸显一下作为一个民营团很少演武戏的这种元素，所以呢就是可能人力资源上也有些匮乏。
3: 排练中的武士请缨阵容已基本定型，人不齐，戏就会塌。摇人成了李新武的头等大事。
4: 就是坐着在那等，等各种求助的人都恢复，觉得总有一条信息回过来，可能就是能帮上我。不过真的是很，就是好难好难啊。就刚才就恢复，我都觉得太简单，各方面的这种短缺和不足，比如说经济啊，各个方面。就是我们能扛过去的就扛过去了，但是这个人力资源这个事，共青组事业全在我身上，在河南民营旅游档案剧团。又一次搬家了，十年这是第六次搬家了，让你们也跟着辗转流离。好，咱们到新团部去，保佑平平安安，一切顺利，事业蒸蒸日上。
3: 为了加紧排练，即使下着大雨，李新武还是决定把团部搬离一所。
4: 这两个团部都在交着房租。你看我们吃的住的都可以简略一些，服化道这一块就想牵制的更美，就想把节约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舞台上。
6: 兄啊，
4: 嗯，
6: 我给他算账了，我看这又该到月底又该发工资了，这又是账上不钱了，然后吃完要卖房子也抵押了，这现在不能卖人呀。
7: 没事没事没事。
6: 是。
7: 没事啊，好了。没事，总能想来办法的，是吧？你全当是有养了一个孩子吗？是不是？
6: 不是养了孩子当真的。

0: 九月以来，当地出现持续性降水过程，导致大部农田土壤水分饱和，农机无法下地作业，秋收进度受
1: 弄土的销售吧，送球都不得用轻快庄稼啥你两牛底里边这心里边有点不舍，
2: 组织开展人工抢收，并且协调利用各类烘干设备通风场所。
3: 大赛近在眼前，但思苦于运衡，还是放不下家里的五亩玉米地，硬着头皮请了一天假回家提前享受玉米。
1: 大赛是第一，但是今年就是特殊情况比较难，庄稼这个事儿可能也不能无。

0: 有个戏熟嘛，我是当时就打这个碟儿是专用碟儿，打不打打一打打，矿采矿一采采，
1: 矿矿采
0: 矿一采采，矿采矿一采采，矿矿采矿，这个又无暇演唱了。
2: 余俊恒出身乡土梨园之家，早些年父母也办过剧团。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两人见面少不了要切磋一番。
0: 又加个小赌。
2: 在河南，戏曲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有人看戏，就有人演戏。余俊恒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戏，他希望儿子在《武士请缨》这部戏中做好传承。
3: 小恒，吃饭。
2: 戏比天大。不管在哪儿演，要演就把它演好。
1: 那咱牙底也重要，
4: 那你细
1: 节重要，
4: 就是哪也重要。那你这重要哪也重要。
1: 妈，你说这个戏剧节这个事吧，你说不紧张吗？那压力可大。那我也想放松心态，放松心态，但是这个心态还是那放松不了，紧张，紧张得很。
4: 你别紧张，一坐坐上都不要紧了。
0: 哎，还得快，哪一点都不能儿乎。感觉都快心流来了，说实话心中有数了。
5: 扫地，我想扫地。
6: 谢谢
5: 啊。愿一个，不愿六个。扫地，我想。
2: 听说有人要点戏，李新武带着管金营的副团长来谈合作，解决剧团眼下的资金困难。
7: 感谢这个黄总给我们这种机会啊，给父老乡亲唱戏，觉得确实是可幸福啊。没有像这些企业家对我们这个民团的关注，我们可能缺失了很多生存发展的机会。
8: 戏唱好，
9: 哎，戏唱好的，
7: 必须太多大主播去了，装孩子，真的真的。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啥是个重音，这个都记住。
11: 抓紧时间吃饭，下午两点开始排练。
12: 今天排练比昨天强太多了啊！一定要一直在这儿记住。
13: 放车，
14: 临行装备了。

0: 当年准备了很长时间，没有小舞台，没有小角色，每个人都是这个大赛的主角。期待着大家今天晚上的共同努力的绽放，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加油！
1: 龙龙，你给赶快给青川家沟通一下你那个换装的问题，好吧？赶快画呀，赶快画呀！
2: 我团本场为您演出的是豫剧经典剧目《武士请缨》。

戏比天大，千百次的排练凝结成此刻舞台上一瞬的荣光。人生如戏，生活的舞台更广阔，每一次明知艰难依然昂首向前的奔赴，都是在定义属于

登场便是精彩，向前就是光芒。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北京时间11月4日晚，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刷新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在这支荣耀之师中，24名河南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奋勇争先，书写了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1: 10多天的亚运征程中，24名河南健儿征战武术、散打、场地自行车、小轮车、赛艇、皮划艇、射击、乒乓球、体操等15个项目，最终以12金6银8铜的骄人战绩收官，创下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2: 主要感谢我们拼搏在第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也可以看出来，经过这4年以来我们的共同努力，各个国家队成绩的厚度还是有所增加，用成绩来证明了我们整个前期的布局方向是对的。
1: 优势项目稳健夺魁，传统强项持续领跑，河南健儿在多个王牌项目多点开花，场地自行车、小轮车斩获2金1铜，赛艇、皮划艇拿下4金1银，游泳项目收获2金1银，武术散打斩获2枚金牌，全面超越杭州亚运会赛事表现，彰显了河南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
3: 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1: 本届赛事，河南新生代小将强势突围，张怡涵、温瑞博、布帅航等年轻队员在体操、乒乓球、射击赛场斩获2金1银3铜，成为河南军团本届亚运会的一大亮点。
4: 挺开心的，然后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做好自己，我们一定是最顶尖的运动员。
1: 亚运会一直以来被称作奥运会前的中考，河南体育健儿用历史最佳战绩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未来，河南将培养更多优秀队员，让他们在体育赛事中发挥更大优势。
2: 接下来的时间要去精准施策，把一些更好的或者更优秀的运动员送到国家优势项群里边，在奥运会舞台上有更好的展现。
0: 国庆假期，河南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假日供给，激发市场活力。国庆假期全新升级的郑州二期万象城二期客流持续攀升，小杨肖恩全国首展咩事都好玩精彩亮相， RTS 热界潮玩节、灵感剧场等特色活动同步启动，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业态选择和消费体验。
5: 既有这种新潮业态，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体验，都挺有意思也挺吸引人的。
6: 这里现在多了很多之前没见过的手店，空中连廊、楼上露台餐厅的氛围都超级好，现在逛街、吃饭、拍照打卡，一站式就能完成。
0: 城市商圈潮玩火热，古城古建同样人气高涨。国庆假期，在南阳社旗县山赏会馆，古朴厚重的清代商埠古建群气势恢宏，琉璃罩壁、巡建楼、大拜殿等建筑精美绝伦，承载着百年商埠文化底蕴。景区内人头攒动，游客漫步亭台楼阁之间，细细品读历史碑文，驻足打卡拍照留念。
7: 国庆节就带家人

0: 老老小小有15口人，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很美，而且还有各种的表演，表演也很丰富，大家都很高兴。
1: 这个国庆，景区举办舞台情景剧、国风舞蹈、弦乐演出、锣鼓表演等实景演绎和国风巡游活动，将珍贵古建资源与沉浸式游园深度融合，让大家在欣赏精美古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
2: 我最喜欢帅气的锦衣卫巡逻，不仅看到了壮观的古建筑，还体验到了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
1: 国庆期间，新乡市举行文学文艺展演，本土作家、文艺志愿者和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歌曲风雅新曲，婉转悠扬，情景演绎《诗经》3000年，让观众感受渭水河畔的千年文脉。本次展演是新乡市文联打造的“悦动新乡”加各协会特色本土文艺矩阵之一，融合了朗诵、相声、现代豫剧等多种形式。
3: 这次展演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展出，尤其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演出是话剧，我感觉到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真挚。
4: 好多作品，包括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出发的，文学就是母本，这文学作品就是为其他协会的活动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东西。
1: 这个国庆假期，近郊游也持续升温。三门峡甘山胜境农文旅综合体全新升级文旅业态，重磅推出萌宠动物互动、蒸笼宴主题巡游等项目，将乡土民俗与潮流文旅巧妙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野童趣。
5: 游玩项目呢也比较丰富，既能打卡拍照、看节目表演，还能尝尝本地的特色美食，特别适合短途出游。
6: 我们丰富了日间游乐和夜间灯光业态，同时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欢乐的出游环境。
1: 今年国庆假期，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把看陵升级为入戏，汉魏乐舞、国风快闪、书信祭曹公、文化大讲堂轮番上演。
7: 像类似曹操啊、曹魏的士兵啊，以及曹魏时期的一些侍女跟游客一个互动，那么通过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呢，让大家更了解曹魏文化，去了解曹操这么一个人物。
8: 看到现场吧，就感觉到不去来一趟，评价比较高。昨天是曹操。
1: 在全民共创曹魏人物形象征集活动的现场，游客笔下的曹操、曹昂、曹植形象被挂上墙，多种风格相互交织，生动再现了曹魏文武群像的精神风貌。
7: 我们分了4个赛道，有正史分股，有国风方向的，还有游戏国漫方向的，以及曹魏人物群像的一个创作，是要呈现大家心中的曹操。
9: 10月4号，河南交警发布提示，预计假期的最后两天将迎来返程的高峰时段，特别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集中，通行压力比较大。在这里提醒大家，提前合理的规划一下假期的返程路线，提前了解天气状况和高速路况，错峰出行。同时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油气电充足。新能源汽车的驾驶人还要提前的合理规划一下充电的地点，比如说服务区充电的车辆较多，可以选择到就近的收费站下站充电，更方便也更快捷。好，继续来看新闻。国庆假期，山东游客王女士在商丘永城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时候遭遇了电信诈骗，景区售票员快速出手紧急处置，成功地保住了她卡里的60余万元。
1: 10月3号，在芒砀山旅游区，王女士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链接下载了一款软件，手机随即出现自动扣费、页面无法关闭等情况。
10: 本来想省点事儿，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很当时也很害怕。
11: 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1: 尽管此前已被扣划的小额资金暂时无法当场追回，但王女士卡
9: 内60余万元余额被成功保全。事后，王女士给景区写了一封感谢信。
10: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我把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来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俺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11: 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

0: 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 近日，第四届豫鄂陕三省友谊跑在南阳西川举行。本次11公里赛道贯通三省交界地带，兼具生态风光和古镇人文底蕴。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民俗展演、打铁花、惠民消费券发放等特色文旅活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河南晚间报道。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的桐柏山，欣赏云卷云舒、层林尽染的生态画卷。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6: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7: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相信你就只有这一个目的，你是不是最终就是想让我告诉你，当年是谁卖的那张彩票？
1: 啊，是不是？
2: 你可以这么理解，确实，卖彩票的人是杀害我爱人的唯一线索。你掌握这个线索，但是你不愿意告诉我。
3: 申光君，
1: 有人出去！
3: 不行，这是我妈被害的唯一线索，必须让她说出来。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1: 现在这两个案子并没有并案，这个算是私事。
3: 我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我妈已经死了10年了，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
1: 小子，你是警察，别忘了你的身份。出去！
3: 走吧，周瑞。

0: 盯着点吧，我一会儿回来。
1: 陈广军，咱们接着聊啊。徐大发不是你杀害的，
2: 这个可能性很大。我们也愿意相信你。其他的事情，不管有多么严重，都罪不至死，懂吗？你只要把和徐大发的事儿说清楚，其他的后果都远远小于这个结果。
1: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比较理智的来跟我们进行沟通。
3: 冯组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吧？我这种人连蚂蚁都不算，蚂蚁还有你们说的那种高贵的品质，还能举起比自己重十几倍几十倍的东西，我呢狗屁不是。
2: 行了，不要恶心自己，赶紧交代实质性的东西。你交代实质性的东西是在帮你自己，不是在帮我。

0: 我们。你很清楚，如果我现在站起来走出这道门，你就完蛋了。你好好想想，有几个人愿意给张书记已经确定的案子来翻案？又有几个人有这个能力？我劝你识时务，别再耍那些让你人生失败的小聪明。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真的离死期不远了。
1: 冯组长，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如果我说了，我肯定是个死。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知道你们这种人，为了能破案，可以什么都不顾。现在先哄着我，骗着我，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等案子破了，你们还会愿意替我翻案吗？冯组长，我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想让我交代更多的事情，然后全家在徐大发这个案子上正好判我一个死刑，立即执行？
0: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我也没办法。但你应该知道，我是一名检察官，我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冤假错案。
1: 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会说了，除非你能把徐大发这个案子翻案，撤销我的死缓。到时候我一定配合你们。
0: 好，但你记住了啊，我们自己调查出来的，跟你说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来，把罗主任请出来
2: 啊！
0: 把我让你特殊申请的那个电脑拿出来。
2: 哦哦哦。
0: 跟罗主任连线。

0: 冯组长。
1: 刘主任，你研究怎么样了？现在沈广俊啊，拒不交代跟徐大发在一起做的事情。
2: 我觉得你有必要提醒一下他。
0: 沈广俊，我正在研究你跟徐大发之间的关系。从徐大发公司的财务资料里能够看到，这十多年来他们一共出过50多起交通事故，其中有23起是你作为保险公司调查员进行调查的。而且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5年间虽然你换过5家保险公司，但这23起案件全部都是由你来理赔的。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只有涉及徐大发处理的这23起案子都是由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责任，直接赔钱的。
2: 陈广军，我再重申一次，我们自己查出来的跟你说出来的本质是有完全区别的。
3: 哎，不用，别说了。我说，我自己说。

0: 说吧。
1: 罗主任猜对了，我和许大发一起干过23件见不得人的事，都是经济问题。
2: 许大发是开建设公司的，
3: 你是保险调查员，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保险公司的钱，可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案子呀。23起骗保案，标的能有多大？
1: 数目不小，23个案子加在一起，大概500来万吧。
3: 你拿了多少？
1: 130万。
3: 申广军，你能说出这些，我很欣慰。但是你

真的没有隐瞒微豹的事儿了。我说的钱数、案子、数目全都对得上，我有记录、有单子，全都记着呢。我就知道，早早晚晚。

0: 肯被判死刑也要苦苦隐瞒的，难道是这件事吗？130万不会要人命，但930谋杀案会要你的命，所以你跟徐大发之间绝不会这么简单。你很清楚，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你早就应该交代了。你只要说你认识徐大发，说出你们之间做的非法的事情，就可能很快洗清你930谋杀案的嫌疑。
1: 冯组长，我不是不想说，我之前没说是因为我担心你们会觉得我和徐大发是因为赃款分配不均发生口角我才把他杀了的，一般人肯定会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才不敢说。
0: 谁是一般人？我是一般人吗？我冯森是一般人吗？我告诉你，沈广军，你之所以到今天，是因为930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人，也就是隐身人，要置你于死地。他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130万吗？那不是他的钱，那是保险公司的钱，跟他没有关系。
1: 那
0: 别装了，一定有更可怕的事情藏在你跟徐大发之间，才会让这个隐身人处心积虑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不是自杀过几次吗？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这么痛苦？那是因为你现在的境况比死还难受。所以沈广军，我劝你好好回忆回忆，你跟徐大发之间还藏了什么可怕的秘密？也许这件事儿才是真正让你和你全家遭此横祸的关键原因。是不是有人命啊？我说的没错吧？说吧，几条人命，都有谁啊？
2: 能再喝口水吗？

0: 了你了。没错，我和徐大发是2年前第一次合作，那是2007年，那个货车司机叫白继发，出车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有人命，我在出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人把那个车的刹车系统做了手脚，那个货车在事故之前制动系统被人破坏。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事故科报告情况？
0: 本来我是要打算向事故科报告的，没想到突然徐大发就来找我了。那也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他刚见我就跟我称兄道弟，还管我叫沈老师。
2: 对，
3: 老师啊，哎呦呦，认识你就是我的福气啊。哎
4: 呀，来来来，我再请
5: 你。太客气，
0: 我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我就在他面前炫耀说这起事故有点蹊跷。
6: 沈老板，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看了几天了，我也拍照片了。你刹车管你看怎么还口子，它不像是老化。
0: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给我送了20万的现金，20万啊，就装在那么一个铁皮的那个月饼盒里。
5: 神神秘秘的。
3: 哎，这无功不受禄，你这小老师，咱们既然是兄弟了，别客气，拿着。
0: 这，
6: 徐老板，昨天我说的那个事儿啊，
0: 我呢尽可能帮你压，但是我能力有限。昨天我也说了，事故科那边，
3: 这个我懂，这个你不用操心啊，来，拿着，
0: 那。我先替你保存。

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当时挺害怕的。后来我还偷偷的去白继发他们家走访了，发现他爱人开了一个私人的孤儿院，是院长，态度不好，挺蛮横的。如果白继发是受害者，是被冤枉的，那他爱人肯定没完没了的到保险公司来闹。可他现在没来闹，我就想他肯定是不知道这事儿，再加上事故科那边也没说什么，我就猜是徐大发把那一边的关系也疏通好了，再加上他给我钱，还给了我不少暗示，我就把这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全推给了白继发，说是因为他的操作失误才造成的。

0: 你说的这个司机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就会调查。按照你的说法啊，这个司机的家人、爱人或者是亲戚，是有可能成为930谋杀案给你栽赃陷害的第四人的。因为这样的仇恨，足可以让他去设计小树民谋杀案这个迷局。
1: 动力够，逻辑也说得通。盛广军，你这是在自己救自己。你其实早就应该说出来，是因为你的小算计和你的性格，才让你一直受折磨。
2: 是。
3: 盛广军，别再废话了。
4: 直接交代，名字、地点。
2: 司机白继发，他的爱人叫。叫白还是叫李什么，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当年他们住在玻璃县开发区钥匙胡同365号，那也是他爱人开孤儿院的地方。你们可以找那女的去核实情况，我说的都是真的。
0: 玻璃县钥匙胡同孤儿院
2: 啊，
0: 完了，核实不了。
2: 怎么了？
0: 那个女人叫李美娟，10年前就已经死了。
2: 死了？那这个女的死了，白启发死了，徐大发也死了，谁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呀？冯组长，我怀疑白启发的死就是当年徐大发设计的。那都死了，谁能证明啊？谁能证实这个案子还怎么落实啊？
0: 就不该你管了。剩下是22起骗保案，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管徐大发保险理赔上的事儿，背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也不负责任。就是白继发那个事儿，也是我的猜测。其他那些案子里也有我的猜测，可是因为他给我钱，我就没太细究这事儿。
0: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冯组长，我的事儿到底是个怎么个结论啊？
1: 哪有结论啊？要有结论，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今天
0: 我只知道，
1: 除了你涉嫌谋杀徐大发之外，还勾结徐大发一起骗保，金额达130万。
2: 这我都交代了，骗保是我不对，可徐大发真不是我杀的，苗苗也是个意外啊。
1: 陈广军，你在监狱里面也待了挺长时间了，应该了解一些法律。苗苗呢，首先是被你锁在车里窒息，又被你误判死亡给活埋的。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算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有你跟徐大发一起骗保500多万，你自己获利130万，这个数额也比较大。如果没有出现新的证据之前，数罪并罚还真够你一枪了。
2: 冯组长，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我说这些全都是因为你能帮我解除930杀人案的嫌疑。我用我的坦白就是想换得我的清白啊，你不能现在不管我呀。
0: 我谢谢你跟我们说了这些东西，但你说这些并不能证明你没有谋杀徐大发。现在只能说你和小树林里面的第四人

0: 身人，你们各有一半的概率杀许大发。
1: 就是他杀的，肯定是他杀的。
0: 抱歉，这是你这么说的，我也这么想，但是在没找到他，没找到新证据之前，我们无法定案。你今天提供的这些线索也只能让我们到这儿了。行了，我很疲惫了，就先到这儿吧。
1: 哎，冯组长，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不管我，你要不管我了，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哎，冯组长，你不能不管我，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冯组长！
2: 武川长，
0: 你爱谁呢？
3: 冯组长，沈广军明明知道线索，以你的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你都可以轻松让他说出来，为什么不让他讲出来？
0: 郑警官，以你的能力，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让沈广军开口拿到证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你知道你妈妈的事情是我们的私事儿。现在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完全并案，公事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对吗？
3: 我不理解，什么叫公事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你之前又不是没混过，你上次在金鼻市的时候用我妈妈的事儿跟沈广军做交易，你当我没听见吗？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你明明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做？
0: 没错，我可以用私事儿帮公事儿，但是绝不能用公事儿解决私事儿，因为你我头上都顶着国徽。
3: 我们头上是顶着国徽，那是为人民主持正义。沈广军这种人，他明明知道线索，他就是不说出来，他有什么权利要我们帮他？
0: 有，我们是执法者，他是普通百姓。
3: 我妈也是普通老百姓，也是人民的一员，谁为他主持正义呢？
0: 问得好，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你就好好想想答案吧。别着急，慢慢想，因为这十年我也一直在想。
1: 冯组长，冯组长，冯组长，你不能不管我，你救救我，冯组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是不是就有同意救我了？
4: 冷静，
1: 我受不了，我真的不想死，我是被冤枉的。
4: 冷静，
0: 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事儿？
5: 你女朋友
6: 宋丽敏，
5: 你这相好了叫什么名？
6: 宋丽敏。
7: 宋丽敏恨不得立马广军就给毙了。
8: 你听你婶子，
9: 那夫妻两个那都是做样子的。
10: 别听我呀！
5: 卖给你彩票这个人都长什么样了？
11: 眼睛挺漂亮。
12: 你说这孙子买了这张彩票，
11: 冲着我说的。
6: 宋丽敏，
9: 宋丽敏，
7: 宋丽敏，
11: 宋丽敏，
1: 是宋丽敏。

0: 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
1: 我想知道申光军刚才交代的宋立敏三个字，还有卖彩票的人，你说是我妈被害的线索，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宋立敏不是申光军的嫂子吗？这个宋立敏意味着什么？
0: 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查你妈妈的死因，现在总算有了关键的线索。十年前9月28号那天，你妈妈下班以后去地下车库推自行车。
2: 哎，你好，看到我的自行车了吗？
3: 没有啊。
0: 他却不知道，他掉进了人家设计好的一个大阴谋里面。首先是地下车库保安员有人推走他自行车，导致他跟保安员吵架。他去追车的时候，也有人趁机拉掉了电闸。
2: 我的自行车！
0: 就在电闸拉掉的一瞬间，一个被前方奔驰车司机激怒的人正在开车追赶，因为看不见，所以撞到了你妈妈。
1: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设计的？
0: 我不能肯定，但推测是有。你知道是什么启发了我吗？
1: 不知道。
0: 前几天我跟罗欣然去米振东的施工队，本意是想找米振东的家属，让他说服米振东配合我们去弄清楚申广军胳膊骨折的真相，也是为了你洗清冤屈。
1: 这我都知道。
0: 没想到的是，我在施工队的书架上看到了那本日本推理小说

0: 日本推理小说家天树征丸的电脑山庄杀人案件。
1: 我看过这篇小说，你是说？
0: 是的，我怀疑有人用了那本小说的逻辑，把保安员、推车人、电工、奔驰车司机都设计进去了。他们每个人做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完全没有违法犯罪。比如推车人本以为是偷车的，其实不是，他只是看见过道上乱停自行车就推走了，合情合理。电工本来是修电闸的，却听到了你妈妈大喊，一不小心误拉掉了电闸，合情合理。还有那个奔驰车司机，是看见前面的一个司机从车里面向外吐痰，他忍不住骂了几句，结果激怒了对方，开车追他，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发生着。
1: 宋立民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0: 十年，这十年来我一直怀疑是那几个压你妈妈的司机，但是方向偏了，他们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才压过去的。我把那几个人的祖宗八代都调查个底儿朝天，没有任何突破，直到前不久我才通过一个外号叫灯泡王的人查到了那个奔驰车司机的真正身份，就是沈光顺，
1: 沈光军的哥哥。
0: 对，他那天开着一个借来的奔驰车去买彩票，因为有一个算命大师为他设计了一套程序，跟他说必须要严格的按照那套程序来做，他肯定能中奖。我想那套程序一定很细致，包括要他借一辆奔驰车去买彩票，包括里面具体的时间节点，甚至包括预测在地下车库会有一个司机朝窗外吐痰，让他骂几句，结果沈光顺真的信了，完全照做，真的激怒了前面那个人，开车开始追他，在电闸拉线的一瞬间，他开车离开了车库，没有撞到人，也没有发生别的事儿。诡异的是，他开车到了大师指定的地点，真的买了一张彩票，真的中了50万。
1: 他胡扯，他就是专门收了钱来完成任务的。他就是害我妈的直接嫌疑人。
0: 没有证据，依然是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我的推理，推理而已，法庭不会采信。
1: 那这个和宋立民是什么关系呢？
0: 宋立民是帮沈光顺劫车的人。
1: 可是这说明不了什么呀，沈广军刚才交代的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宋立民也是卖给沈光顺彩票的人。如果说这张彩票是有人设计给沈光顺办事奖励的话，那宋立民一定知道这张彩票是谁给的。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就好。我现在要去神泰超市，要去见宋立民，我要拿到第一手证据。
1: 我跟你去。
0: 你不能去，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我会找公安的人陪我去。你还在上班，不能离岗，重点要关注二班的动向，那个班鱼龙混杂，随时有可能出问题。
1: 好，那我在这等你消息。
0: 好，
1: 你注意安全。

0: 起立！
1: 起来！起来！出去吧！
2: 班长
0: 到。
2: 沈广军情绪不是很好，给我安排好包夹对象，轮流守着他，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0: 是，刘警官。
2: 过去。行了，大家休息吧。
0: 米振东和马桂元以前是沈广军的包夹对象，现在米振东住院了，张一伟。
3: 啊，
0: 你代替一下，和马桂元轮流看着，千万不要出意外。
4: 是。是。魏哥啊，你盯着点，让我先睡一会儿啊。

0: 老方，说吧，
1: 怎么帮你？
2: 不用，我先进去跟宋立敏聊聊，你们在外面守着就行，有需要的话我再叫你。

0: 宋女士，在吗？
1: 你们在这儿看着，我到后面看看。嗯，这个都用一下。
2: 行，我这随时候命啊。嗯。

我怀疑有人用了那本小说的逻辑。因为有一个算命大师跟他说他肯定能中奖。我想那套程序一定很细致，包括里面具体的时间节点。他开车到了大师指定的地点，真的买了一张彩票。

0: 如果说这张彩票是有人设计给沈广顺办事奖励的话，10年前9月28号那天，
1: 行，
2: 所长，这冯部长进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
3: 要不进去看看？
1: 好，不跟你说了，我这有事儿啊，看一下。

0: 我不是让你们在外面等着吗？
1: 等他妈个屁！怎么回事？
0: 他是我唯一的线索，我必须要拿到。
1: 他妈打他也不能杀人呐！
0: 杀什么人？
1: 没枪杀头。
0: 他上吊自杀了，我在救他。

0: 可没有帮你的，怎么不能坑我呀？有这么巧的事吗？你今天他就上吊了，
1: 他真的是刺杀，我还要从他嘴里套话，怎么可能杀他？
0: 套话套不出来就动手了，对不对？最近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不对了。我执法记录仪呢？
1: 我忘开了。
0: 哪儿呢？
1: 掉了。我干了25年检察官，现在一无所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杀我老婆的凶手。你能理解吗？
2: 你爱人不也被威胁过，差点出事吗？你应该理解的，志军，对吗？
3: 所长，人到了，
0: 你先出去。
1: 120来了。

0: 宋立明怎么会自杀了呢？是因为他孩子，还是因为他丈夫？啊？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上吊了。哎，
1: 军军，过来。
2: 来了，军军。
1: 啊，技术支队忙活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1: 基本能确定是上吊自杀。
0: 这样，大家辛苦了啊！行了，你们都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回城中了。行，你先回去，这两天够累的。哎，怎么回事啊？
2: 是我和冯森来，然后这个门是锁着的，
3: 进去就看见宋立明就自杀了。

0: 给您好好刷了，别嫌弃。
1: 谢谢。
0: 客气什么？
1: 对不起，大婶。
0: 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1: 之前没有，这回要真的对不起了。
0: 什么意思？
1: 能把沈广顺叫出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聊聊。
0: 你是要聊广军的事儿，还是广顺的事儿？
1: 是说沈广军的事儿，但是要想把沈广军的事儿说清楚，就必须先把我的事儿弄清楚。要把我的事儿弄清楚，沈广顺必须要说实话。所以，能请他出来吗？
0: 在里边。小心地下，也没收拾。你们聊吧。
1: 沈广顺，能把电脑先关了吗？我们俩得聊聊了。

王神，能把电脑先关了吗？我们俩得聊聊了。

0: 从医院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也不说。
1: 手术成功了，他舌头恢复得怎么样？
0: 也能吃饭，也能说话，关键是他自己说不说。
1: 好，那就先不管他了，我把汇总的情况说一下。现在930谋杀案，我们上次找到证据已经分析出很多结果。首先肯定的是，小树林里一定有第四个人，因为那段视频不可能凭空自己生出来，也不可能是沈广军或者是徐大发自己拍的。从这个角度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沈广军杀人嫌疑大大减少，很可能是第四个人杀了徐大发。另外，从那段视频也可以看出来，沈广军并没有威胁苗苗，极大可能是在救苗苗。
0: 这个你跟广军说了没有？
1: 说了，沈广军反复在说明他是在救苗苗。
0: 宋立明把手机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分析的呀？
1: 是，之前只是我自己的分析，现在是专案组给出的统一结论。
0: 好，我就要这个真相。第一，广军没有杀人；第二，他没有欺负苗苗。有这两点我就踏实。
1: 我并没有说沈广军没有杀人，我只是说他杀人的嫌疑大大降低了，还要继续查下去。如果想还沈广军清白，你们得帮我。
0: 怎么办？
1: 沈广顺，十年前我爱人郑伟丽死于车祸，你是始作俑者之一。如果没有你，后面一连串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共同参与和设计来谋杀我的爱人，对吗？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虽然很巧合。沈广顺，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0: 我已经找过申广军了，他已经说出了宋立民。如果你还想保持沉默，我只能直接去找宋立民。
1: 沈所长，董事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求求你不要再去找宋立民，行不行？
0: 不去找他也行，我只想知道，当年宋立民卖给你，让你中了50万的那张彩票，是谁给他的？
1: 不知道，宋立民也不知道。
0: 不可能。
1: 我真的不知道。
2: 不可能。
0: 你和宋立民因为那张彩票结婚，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秘密？
3: 广顺，
0: 你知道你和宋立民是什么关系吗？是买凶杀人的关系。
3: 广顺，咱们家因为这个都变成这样了，你还藏着掖着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这两年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呀，没一件事是顺心的，所有人的秘密都得让我知道，所有的坏事都要让我去承担，我怎么承担？我怎么承担？我
0: 既然承担不了，那就告诉我真相，因为凶手就藏在宋立敏的背后，要想让整个事件结束，告诉我真相。
3: 冯组长，别怪他了，再救救广军呐、啊！广军是个好孩子。
0: 现在能救沈广军的关键是他，
3: 广顺。
1: 妈，妈，
4: 我太难了，我太难了。
1: 不好意思，我就想，我就死了算了，我要不然我就把他们全杀了，然后我再去死。但是我还有老娘，我还有孩子他妈。妈，丽敏是个好女人，我们虽然离了，但是感情还是在的。她是恨广军，恨广军欺负了苗苗，她不能跟广军在一个家里生活呀。但是丽敏是为了咱们家保守了这个秘密，不让咱。
3: 他保守什么秘密了？他要是早把手机交出去，那不就证明广军没欺负苗苗吗？
1: 妈呀，他不能拿，他拿出来了，警察看见了，不就证明广军撒谎了吗？你怎么不明白？广军说他没有在小树林里见着苗苗，这视频上有啊，他跟苗苗在一辆车里，这怎么解释？他如果没有对苗苗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敢跟警察说？他不说就说明他有事不能说，我怎么教啊？
3: 这个傻孩子啊！
1: 我们现在是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就觉得广军在里面死不了挺好的。我媳妇儿她是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不想别的了，我就想好好保护她，我不想伤害。孟总，我特别能理解，我能理解你想为您的爱人报仇这个想法，但是也请您理解我一下，好不好？您爱您的爱人，我也爱我老婆呀。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想保护她。我绝对不会说出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任何秘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要是想用广军来威胁我，我也没办法。要是不行的话，你们就把他毙了吧。
5: 大
6: 手
5: 狗子，开
6: 上
5: 门。
6: 老总长，
7: 大婶啊，
6: 哎，
7: 我们找您来是想跟您说个事儿。
8: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回去了吗？
7: 都跟他说什么了？
8: 没说什么。
1: 出什么事了？
7: 大婶儿，跟你们说个不好的消息，宋立敏自杀了。
3: 你说什么？
7: 宋立敏上吊自杀了。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你早就知道宋瑞敏自杀了是不是？你来炸我们啊，烫我们老

0: 宋秘密全部都说了没有？
1: 这个一会儿再说吧。
2: 还有什么事儿？
1: 有。
0: 我一直认为沈广顺买彩票的事情有蹊跷，所以我仔细查了2009年海平旅游彩票的开奖时间，发现9月27日是开奖日期，
3: 而我妈遇害的日子是9月28号，
0: 沈广顺去买彩票的日子也是9月28号。
2: 我早就查过了，
1: 当年的旅游彩票每周日开一次奖，
2: 沈广顺是28号去买的彩票，那一天是周一，
1: 他29号去领的奖，
2: 这说明他只是去买了一张在27号开过奖的彩票，
1: 这基本上可以坐实宋立敏是拿了一张已经获奖的彩票
2: 卖给了沈广顺，这就是证据确凿的行贿或者是买凶杀人。
0: 太好了，有了这个证据，宋立敏抵赖不了了，沈广顺也抵赖不了了。
2: 没错，
0: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这宋立敏全部都说了没有啊？
2: 死了。

0: 得做尸检鉴定啊，咱们从后面进吧。
1: 什么？
0: 得做尸检，咱们就是法律程序。
1: 等等等等，别糊弄我啊！宋志民不是上吊自杀的吗？自杀为什么还要尸检啊？
2: 大顺儿，办案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啊，上吊自杀是我们的初步推测，要确定最终结果，还要经过法医鉴定。
1: 我在里头了。
3: 已经运走了，
4: 我媳妇把这小店盘下来也不容易啊，这将来谁来管呢？我是管不了。我又问一句，是谁发现我老婆上吊的？你们不是讲究证据吗？那总得有个人证啊，人证呢？是冯森，冯组长，当时敲门说门没开，然后他就到后面进去。
3: 别来找丽敏，别来找丽敏，他们每次来找的都没安好心。
4: 孙先生，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家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你弟弟跟九三零谋杀案有关系，你们家苗苗的事情也掺杂其中，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落实的事情。冯组长作为我们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他找宋丽敏询问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3: 正常个屁呀、啊！他知道我老婆死了，还来套我的话。
4: 公报私仇就是公报私仇，我不给他提供线索，他就杀了我老婆，你们凶手！
3: 陈先生，说话要讲证据啊！冯森找你询问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他找你询问郑伟丽的事儿，那也是正常的。毕竟你当时在车祸现场，你不能因为这个说冯森要诬陷你们夫妻。
5: 我不管，他老婆死了关我屁事！
3: 沈
5: 广顺，请你控制一下情绪。 你老婆死了，冯森在现场，你认为他有嫌疑？那冯森的爱人死了，你也在现场，你却不愿意做任何配合，你觉得自己这样合适吗？你的老婆是人，冯森的爱人就不是人了。我只想问一句，我们冯组长的爱人10年前被5辆车碾过，惨死在地下停车场，当时第1辆撞过去的车，就是追沈广顺开过去的。你们说，冯组长有没有理由来找他询问真相？
3: 有理由，应该是。冯森是因为想找宋立民询问郑伟丽被害的事情，结果发现宋立民上吊自杀了。沈广顺就不依不饶，说我们有义务要查清冯森是否有杀害宋立民的嫌疑，而他却没有义务说出当年郑伟丽被害的相关线索。大家说这合不合理啊？
6: 不是啊，不合理，
7: 不合理。
8: 沈广顺，你又背靠人家警察呗？ 你要不配合人家，人家凭啥帮你啊？
1: 卞队长，广顺要是不配合你们，你们就不管我儿媳妇的事了？
3: 当然不会，查清宋立民的死因是我们的义务。您放心吧。

0: 领导来了，请熊副检察长谈话。
1: 这边，

0: 比人都高一次。
1: 算他仗义，

0: 米振东归队了，大家帮忙照顾一点，他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是，刘警官。米振东身体受伤是怎么回事？我们心里都有数。你们谁干的？我们心里都有数。我告诉你们，再出这种事，我和郑警官绝不会轻饶。
1: 是，刘警官。
0: 集合看新闻，快点。
1: 刘警官，我就不看了，休息休息。班长
0: 到，
2: 包夹对象。

0: 是条汉子，兄弟们服气。
1: 还认为我是奸细吗？
0: 不了不了，谁是奸细您都不是。兄弟牛逼啊，
2: 大军别聊了。

0: 于组长，庞伟同志，可算见到你们了。
1: 邵峰同志啊，请坐吧。
0: 哎，好，您请。
2: 因为之前我们纪检在办案的时候，有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时候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希望你能理解。啊，理解，
0: 但是我不会。
2: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好，是这样，据我们所知，省第一监狱的服刑人员黄四海。 经由教导员范思良提交的立功减刑报告，最后的核定审批是在你们驻监检查室，对吧？
0: 对。
2: 据调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时在北京培训，对吗？
0: 对。
2: 这件事情的具体处理是由罗欣然完成的，你对这件事情知不知情呢？
0: 知道个大概。
2: 详细的不是特别清楚，邵峰同志，你作为驻监检查室的主任，这些具体工作应该都是由你来负责的呀，那你为什么不看详细的报告呢？
0: 这个是我应该做检讨，我确实是在北京学习啊，不在，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主要这个重心就都放在这个。 网络啊，还有电视，这个就是对外咱们检查部门的宣传上了，就是真正具体到业务上呢，确实是有点荒废，务虚了。
3: 邵峰同志，你这个说法就不对了。你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怎么叫荒废了呢？新时代的检查工作需要更多人的了解和关注啊。我们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是要由社会来监督的。那怎么进行监督呢？
4: 至少得让公众明白我们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吧？你不要妄自菲薄。
3: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4: 组长，这喝茶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
3: 不好受吧？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刚才小庞都说了，下面有两件事情需要你做出解释啊。第一，黄四海减刑一事。 究竟有没有作假？你有没有参与其中啊？第二，你与黄四海的父亲黄雨虹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两个问题呢，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找时间再谈。这个不用想，
0: 我现在就可以谈。真的就不用想了吗？我还是给你个提示吧。
2: 黄四海当时减刑手续的监督程序可是由你负责的，由你主管的驻监检查室刚给黄四海减了刑，而你从黄四海父亲黄雨虹波动网的账户里得到了1000万元人民币啊！这两者之间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关联？邵峰同志，咱们最好把问题想清楚了，想透彻了再说。
3: 这不用想，我想什么的，那些全都是假的。黄四海减刑是罗欣然同志亲自办的，那网络视频上那广告费，他我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怎么他就转到我的账户上了，就完全是我不清楚啊这事儿。就这些啊，凶手，你让我怎么说你？你作为一名职业检察官，政法大。

0: 学的博士生对自己如此严重的问题，竟然做出如此草率的回答，你是觉得你自己不懂法呢，还是认为我们是法盲啊？
1: 赵峰同志，还是回去再好好想想吧。组长，刚才你也说了，我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博士，还说我不懂法，那我请问一下，从法律上来讲。 我是不是能请个律师？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想通过党的纪律机构来对你进行监督了，是吧？可以啊，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你马上写一份申请报告，要求退党。

0: 申冠军，我去医院的时候你要死要活的，怎么现在没事了？
1: 能没事吗？我现在成天提心吊胆的，我一听外面警官那皮鞋响我就害怕心慌，觉得我随时都可能没命。
0: 咱们废话就不说了，都是明白人，你是不是把骗保的事情都交代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杀了徐大发，徐大发是长期利用运输公司骗保的家伙，你又是保险调查员，怎么会跟骗保没关系呢？用脚想想都能想明白。
3: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我就问你，你怎么知道徐大发的事儿的？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监狱里的人都在议论你，只是大家不想告诉你罢了。而且我还知道，冯森已经把你逼得走投无路，你想活命，把什么都秃噜了。
4: 我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0: 你把你妈也扯进来了？
4: 我怎么会把我妈扯进来呢？这事跟我妈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妈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老了老了，为了我的事东奔西跑的，命都不要了。挺对不起
0: 他
4: 的。
0: 那你也不应该把你哥沈广顺扯进来。
4: 我没出卖他，九三零山上跟他没关系。
0: 这么说，你出卖了你嫂子宋丽萍？出卖一个女人，沈广军，你们都是人！
4: 我们家的事儿你他妈少管！
3: 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嫂子宋丽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管好你的事儿！
0: 你信不信我让你死在这儿，连个骨头渣都找不着？
3: 本来我在这儿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你要弄死我，你弄吧，你现在就弄死我。你当我愿意出卖我嫂子呢？
4: 我也不愿意，我是没办法了，都要弄死我。反正我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所有人都要弄死我。你弄死我吧，正好你弄死我，你就是那个垫背的。宋丽敏跟你怎么了？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啊？
5: 哥，
0: 你这只蟑螂。
5: 哥，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歇会儿。沈广军，你怎么说你嫂子呢？啊！

0: 哥，你可牛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你是不是有外线呀？
1: 这个怂人真他妈出卖了他嫂子，罪该万死。
0: 哥，你和他嫂子真有事啊？瘦了呀？
2: 是消肿了。
0: 可你知道吗？监狱里的人啊，都说你是个人物，连黄四海啊，对你都心服口服的。他偷偷的告诉我，说是你有个女粉丝在监狱边上开了一个海鲜店。
2: 什么？
0: 怎么了？
1: 完全是胡闹。
0: 这有什么胡闹的？哥，你想想看，如果我有这么一个粉丝，我这辈子啊就没白活。哥，哥，你怎么了？哥，你怎么了？哥，你别哭啊！哥，我这第一次看到你哭，你哥。
1: 对不起的人，他出现了。

0: 宋立敏死了，为什么？你问我，那还能问谁？你说过，宋立敏是找到杀害我妈凶手的唯一线索，你居然把线索给断了，是这么回事吗？宋立敏上吊自杀了，我去晚了一步。怎么可能这么巧？我不相信。我也不信。
1: 那为什么当时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如果我在，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我是你爹，不是你的服刑人员。
1: 我以为这次我妈仇就能报了，谁知道？
2: 你俩这好不容易才开始讲话，干嘛弄成这样呢？好好说话不行吗？能不能坐下说话？郑瑞，你什么时候见过冯组长像现在这个样子？他脑子也是乱的，所以才来找我商量。你俩这样不解决问题，要说说点有建设性意见的行吗？那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你们不是一直觉得你母亲的死跟沈广顺之间有关系吗？不是一直觉得沈广顺是因为做了某种见不得人的事受了诅咒，所以苗苗才会夭折，所以弟弟沈广军才会死缓入狱？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是不是查到陷害沈广军的人就能找到你母亲案子的线索呢？
3: 接着说。
2: 我一直在看关于徐大发运输公司的资料，我找到了一个线索。 2007年的7月19日，徐大发运输公司有一名叫白继发的司机车祸身亡。当时的保险调查员就是沈广军。这个车祸本身我还没查出什么疑点，可是白继发的身份很有意思。当时白继发和妻子李美娟开了一家孤儿院。

0: 你今天提供的这些线索非常重要，它打通了所有的逻辑，让我茅塞顿开。我只是平直觉得米振东跟这个案子有联系，而且我一直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郑瑞，你觉得呢？
1: 是，他一直在我分管的禁区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谁也不讨好，谁也不害怕，能不能考核积分，有没有奖励，能不能减刑，他也根本不在乎。 他真的是唯一一个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人，这就是这种人的可怕之处。按道理，一个人在监狱里边是很难坚持自己个性的，可是这个米振东一直坚持着。包括我们上次查纸刀的事情，虽然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我们没有查出来，可是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可怕的延续。曾经在米振东的背上，被人用纸刀剌了十几刀，伤口密密麻麻，可怕至极。 可是这个米振东被纸刀剌了之后，一直忍着，该干嘛干嘛，直到伤口发炎、流脓、发高烧，他也抑制不去医院，完全自己扛。米振东是晕倒后才送往医疗室发现伤口，不是被人发现伤口再强迫治疗。可是这一消炎、一退烧，他马上又要回来，并且他绝不说出是谁伤了他。
0: 就因为这件事情，米振东在二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现在谁都怕他，也没有人在怀疑他是奸细。
2: 就连黄四海、胡大军这些人都非常买他的账，甚至拿他当哥们儿一样看待，还尽量拉拢他。
3: 我跟小罗去过他的施工队，他在那儿供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关公像，他的书架上也摆满了像七侠五义之类的书。他犯的事儿也跟别人不一样，他盗窃不是为了别的，他偷的是一个金融大骗子的钱，他认为这是光荣的，他认为这是劫富济贫。
4: 所以他在二班受到尊重，是意料之中的。米振东这种人，身上有古代侠客的风格，但他的思维方式违背了现代文明。
3: 冯组长，你觉得米振东在九三零谋杀案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以他的个性，他非常像。 为他养父白继发报仇的那种人，如果说徐大发和沈广军联手害死了白继发，米振东深渊无门，他很可能会搞地下审判，决定自己去报仇。还有什么？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不敢说下去，我甚至不敢往下说我的推断。
2: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判断，
3: 郑瑞，鼓励一下。请你说出来吧，米振东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可怕，他不也在我手底下过日子？跟我说完，你就不会认为他关在你手下是好事了。12年前，徐大发和沈广军联手害死了他的养父白继发。10年前。 我和黄雨虹联手害死了他的养母李美娟，害死？我说的这个害死，是打了引号的。10年前我在玻璃县检察院，
5: 公诉科工作，
3: 当时黄雨虹负责老城区的拆迁工作。
6: 院长，政府承诺了，我们福利院愿意接手这帮孩子，我们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会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7: 李院长，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私办孤儿院，这是违法的。国家有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要收养孤儿和弃婴时，必须要报民政的主管业务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同时还要签署认养协议书。这些手续您都有吗？
5: 我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不是不知道。

0: 么多年，我收养了多少孤儿？今天就凭你一句话，我就违法了。我违的是哪家的法？
1: 李院长，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拿这些孩子来占这块地呀。
0: 谁不知道啊？这是一块荒地，没人要的荒地呀。我们凭着我们这两只手，一块砖一块瓦的收拾出来的。
1: 就算是你收拾出来的，但是也是违法建筑啊，你说对不对？全部按照相应的补偿标准给你补偿，周边的这些住户都是按的这个标准，唯独你不同意，你凭什么要双倍的补偿啊？
0: 指标不透明，指标不透明，谁知道你给他们多少钱呢？我不信你，我不相信你。
1: 李大姐，你再这么闹下去，我的公司就要破产了。我就算求你的行不行啊？
0: 我也求求你了，你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0: 拆迁的开发商压力非常大，后来他一怒之下准备推倒围墙，李美娟就躺在围墙下面。其实李美娟躺的地方离铲车很远，李美娟是想碰瓷，事后假装受伤索赔，但是没想到围墙被推倒以后产生了连锁反应，所有的围墙全部倒塌，李美娟被埋窒息死亡。这个案子我担任公诉人，当时我是玻璃县检察院公诉科的副科长，张有成任玻璃县检察院检察长，我是奉了张有成之命接手了这个案子。我经过了很多的走访和调查之后确认李美娟就是碰瓷，黄雨红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法庭当场无罪释放黄雨红。如果说李美娟是闵振东的养母，那她是要找冯森和黄雨红报仇的。通了，全都通了，现在我全都想通了，这一切很有可能都是他设计好的妙计。他把所有人引进了这个圈套里面，断了胳膊的申广军陷入绝望的黄四海，被冤枉入狱的公子哥张一北，还有被诬陷殴打罪犯还要整天受仇恨折磨的郑瑞，以及承受丧妻之痛还要跟黄雨红斗得不可开交的冯森。
1: 闵振东，我他妈弄死了，
0: 弄死他怎么弄死啊？你看过《七宗罪》吗？年轻的警官失去了美丽的妻子，最后愤怒的开枪杀死了幕后的罪犯，会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会有什么意义？
2: 意义在于他的行为帮助了这个幕后的罪犯完成了他设计的最后一环，成了他的帮凶和追随者。
3: 郑瑞，我们没有证据，如果你冲动行事，你就是另一个闵振东。虽然快意恩仇，但是与当时的法律所不容，我们不可能开历史倒车，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江湖仇杀的年代，懂吗？
0: 现在我们面对两种敌人，一个是黄四海，他背后的黄雨红有着巨大的能量。
4: 那第二种呢？
0: 第二种他没有黄雨红那么大的能量，他静水流深，隐藏得非常深，手段非常隐秘。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逆。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人。

0: 三峡的清晨，太阳还没有钻出云层，两岸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伴随着庆祝丰收的蒿草锣鼓声，归州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即将到来。
1: 秋日的归州古镇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满眼橙黄橘绿的橘园把这三峡边的小镇装点得格外美丽。千年间，归州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在时光的长河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历史和传说。
0: 素有西峡明珠之称的归州镇，地处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紧靠三峡最舒缓的江面。因为独特的峡江小气候，这里出产的脐橙皮薄汁多，香甜可口，30多个品种一年四季轮流上市，号称中国脐橙第一镇。归州历史源远流长，殷商时期归国在此建都，春秋时期楚国从这里兴起，发展成日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唐代开始，归州设立州府，一直延续至今。九部归州志记载着千百年里这个峡江古镇的辉煌与变迁。
1: 滔滔不绝的长江滋养了这方秀丽的山水，历史上无数归州人从这里出发，带着家乡的文化远行，留下了一段段功载史册的动人故事，其中就包括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归州是屈原的故乡，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跟他有关的民俗活动。
2: 一二三，
0: 每年端午前后，归州的江面上都会响起这首招魂曲。千百年来，屈原故里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无尽的哀思。
3: 我们归州与其他全国各地都不一样的地方，是举行招魂仪式，手拿招魂幡，招一代爱国主义的忠魂回归故里，因为我们屈原故乡的人民想念屈原，怀念屈原。
0: 节分端午字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出生于古代归州的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名士大夫。他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离骚》《天问》和《九歌》，字里行间倾诉着对楚国命运与人民生活的担忧。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被秦军攻破，屈原悲痛欲绝，怀抱石头走向江中，以身殉国。归州人听闻此事，十分悲伤。为了纪念屈原舍身为国的精神，每年农历5月初5，屈原忌日，他们都会设祭坛、划龙舟、游江招魂，呼唤他的忠魂回归故里。这样的传统逐渐演变，成为了如今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端午节。
3: 临荒一两天，他的蒲黄鱼集团他必须要划龙船的，每年都必须要划。
0: 伴随着悲怆的招魂曲，屈原的风骨在归州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而他的故事也在古镇人中流传了千余年。少年时代的屈原成长在归州的山水间，炊烟袅袅、诗书耕读的生活让他从小与田间地头的农夫十分亲近，也了解到了百姓们在乱世中生活的艰难。相传 有一年贵州大旱，刚入冬，许多家庭就没了存粮，生活难以为继。正在人们为此苦恼时，有人发现一个山洞里流出了粮食，闻讯而来的百姓纷纷把米取回家中饱餐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在洞中又发现了更多的粮食，大家觉得很神奇，没人知道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第三天，终于揭开了谜底，
4: 发现了居然是小屈原把家里的粮食通过夜里偷偷地藏在了山洞，这样老百姓就有了充饥，于是大家把它叫做米仓口。
0: 小屈原藏米救人的故事在贵州百姓中传开，而这种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也从此伴随着屈原走过了他的一生。为了纪念屈原，每逢端午，贵州人都要包粽子，唱粽子歌。在百姓心里，粽子有棱有角，代表着屈原刚直不阿。粽子绿叶白米，意味着屈原一生清白。包粽子时，特意在白米中放上一颗红枣，寓意屈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5: 划龙舟、包粽子、过端午，这种千年传承的节日背后，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屈原就成了中国文人敬仰与追梦的对象。他不仅开创了一代浪漫主义的文风，更是忠君爱民、心系家国的典范。他眼里有百姓，常哀民生之多艰。他一心为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可以说，屈原的这种家国情怀，奠定了我们中国文人的风骨。这种对祖国坚定不移、至死不渝的热爱，历经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
0: 如今，在贵州镇中心有一条横穿全镇的屈子街，沿着山势攀爬而上的石阶，象征着屈原上下求索的道路。千百年里，屈原的家国情怀滋养着贵州这方水土，融入了贵州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念。
6: 屈原他的精神在小镇中世代传承，人们把他供奉在庙宇之中，千百年来香火不断，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从此化作古镇的灵魂，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0: 白墙青瓦、飞檐峭壁的屈原庙，是贵州人祭祀屈原的地方。历经300多棵春秋的黄桷树，为门口的屈原铜像遮风挡雨。农历冬月初八是徐正端老人的生日，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从屈原庙下山回家，和子女们吃顿团圆饭。还没出门，徐正端就接到镇里打来的电话，说一会儿有客人要参拜屈原庙，请他做好现场讲解的准备。
7: 因为远方来的客人来一趟也不容易，不能让远方来的客人呐空手而归。
0: 今年87岁的徐正端是屈原庙的一名义务讲解员。上小学时，老师在课余时间常常会讲起屈原的故事。悲壮的家国情怀深深地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从此屈原就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退休之后，本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徐正端毅然放弃了闲适的生活，每天坚持到屈原庙为前来参观的人做义务讲解。讲着讲着，他发现空荡荡的屈原庙似乎还缺少些东西。
7: 所以当时呢，我退休的时候吧，有手里有40000块钱左右，我4个子女啊，我想跟他们一个人还分不到10000块钱，分到都不起作用。我就把这个钱拿来的亲人买的石头，我把这个屈原的25柄竹子啊，用毛笔写在石头上，请刻字的工人呐，把那个字刻好的呢，安在这个屈原庙内。
0: 40000元钱是徐正端老人辛劳一生的积蓄，但是为了屈原庙，他却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 屈原庙在山上，与徐正端老人的家相隔4公里，山路难走，每天往返一趟不容易。后来他干脆搬到庙里住了下来，每天焚香除尘，一心守护屈原。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8年。
7: 38年我守这个庙，不是守别的，就是守屈原精神。
0: 徐正端老人在大山深处38年，坚持讲述屈原故事。他坚信，无论时代变迁，光阴荏苒，屈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当年听老人讲故事的年轻后生，现在也像老人一样，给他们的孩子讲述着屈原的故事。无论历史的洪流如何激荡，归州人总能坚定不移地将屈原的精神传承下来。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归州人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 归州古镇中有2排青石板浮雕，上面雕刻的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人物。除了爱国诗人屈原，还有这位手拿毛笔的书生。在他的旁边有一首旧忆诗：砍头不要紧，只要煮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短短20个字，铿锵有力，彰显了革命者舍生取义的铮铮铁骨。
0: 19世纪初，夏明翰出生在归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夏明翰爱吃橘子，母亲就给他诵读屈原的《橘颂》，带他到屈原驼祭拜。屈原的故事在他年幼的心中撒下了难以忘怀的种子。在夏明翰8岁那年，有一天，他跟随母亲坐船出远门，途中遇到一艘冒着黑烟的洋船横冲直撞地向他们驶来。洋船激起的大浪差点掀翻了他们的木船，乘客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8: 一问才知道，这个船是外国人开的。当时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嚣张，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当时他就意识到，想要不被别人欺负，首先自己要强大。
0: 那时

0: 中国内忧外患，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夏明翰毅然放弃家中舒适富贵的生活，投身革命，协助毛泽东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到1928年在汉口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夏明翰始终一字不吐。他知道自己生命行将结束，忍着剧烈的伤痛，用敌人扔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给家人写下了最后的书信。在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军的信中，他说：“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世等闲。”一个月后，年仅28岁的夏明翰在汉口遇难，牺牲前他写下了千古绝唱《就义诗》：“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这个主义这是为民族解放大业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夏明翰放弃富贵的家庭生活，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慷慨就义。可以说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爱国传统就是从他们身上代代相传的。正是屈原、夏明翰这样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而做出的牺牲，才奠定了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0: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2007年徽州中学改名为夏明翰中学，舍身为国的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
3: 20世纪90年代，为了支援三峡大坝建设，50,000徽州人民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再次在古镇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当今社会写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0: 万里长江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是千百年来沿江两岸也饱受洪水之害。为了彻底根除长江水患，修建三峡工程势在必行，但是大坝蓄水需要搬迁沿江277个乡镇，离库区距离最近的徽州就成为了三峡移民整体搬迁的第一镇。徽州镇的向家店是最早搬迁的村庄，老向是当时的村支书。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的脐橙刚开始挂果，每年都有20,000元的收成，如果搬迁将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是向家店如果不搬迁，整个三峡移民工程就无法推进。关键时刻，老向第一个站了出来。
4: 我爸就说：“那怎么办呢？”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自己家的工作做不下去的话，我还能做别人的工作。”
0: 都说故土难离，面对这片祖辈世代耕耘的土地，向家人心中也万分的不舍。但为了三峡大坝的建设，老向下了决心。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辛辛苦苦10多年种下的果树全部砍倒，因为一旦大坝建成，果树被淹，很容易腐烂，影响水质。为了子孙后代的用水安全，向家人先带头砍掉了自家的柑橘树，又一锤一锤地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4: 当时拆房子的时候，都是喊着累着拆的。他说：“开始肯定下去就困难，年轻嘛，你们去奋斗，然后的话以后肯定比上面要好。”
0: 最终，老向带着全家23口人分3批外迁到4个地方，紧接着，全村1000多人也进行了搬迁，没有一个人拖延犹豫。

0: 他自己一直说，这辈子最荣幸的就是赶上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时代，让他的话就是来完成这个就是说是移民工作这么大的工程，嗯，这一辈子的话，他说太值了。
1: 如今老向已年过花甲，儿女家庭幸福，孙子也考上了公务员。现在虽说患病不能说话，但是每当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的精气神依旧不减当年。在三峡移民中，异地搬迁不容易，就地靠后搬迁困难更多。贵州官庄坪村在移民过程中先后两次就地搬迁，原来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菊园全部被淹在水下。
2: 我们过去都是在河滩的河边上，都是平地，在可是在这个圈县，我这是一流的啊。
1: 三峡库区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就地后靠的移民只有把新家建在极薄的山梁台地上，
2: 是荒山，基本上可是挖不下去，盖钱盖不拢，只有大窝子在打手。
1: 虽然政府给了很多补贴，也出台了扶持当地产业转型的政策，但是王刚夫妻俩却很怀念曾经菊园飘香的田园生活。搬迁时夫妻俩亲手砍光了自己的果树，如今他们还是要用这双手为家乡再造一片青山沃野。荒山无法开辟田地，他们就用铁锨在石头缝里一个一个挖坑，一点点填土，一颗一颗地移栽柑橘树。
2: 我们开始搞的商量的时候，一会儿两天做一个窝子，现在基本上要说动静的可以一天搞一个，全靠一转子把它顶出来的。
1: 三年开荒，三年培育，王刚夫妻俩的双手长满了老茧。他们在坚硬的石头缝里种下了300多棵脐橙树，硬是把一片荒山变为了翠绿的果园。
2: 可是现在基本都好在，现在基本上每棵树可以有个5多只斤，因为它这个价值很高。我有一棵树，这大概210二斤，像我卖一个3棵2斤，也卖到678块钱。我觉得通过那个几年的努力啊，从2013年嘛，基本上觉得是个有钱人的。你过去确实以收入为一家人之前那个一起20000多块钱啊，现在可以说我的两个人可以现在可以说30万块钱了，还是过得很舒适的。
1: 如今像王刚家里这样的果园在库区两岸比比皆是，橙黄的果实挂满了人们生活的新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家园隔着一片湖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今年42岁的向群是贵州第二次搬迁的移民，为了修三峡，他的家族20多人全部外迁，只有他留在了家乡。新贵州搬迁重建后，国家为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投入巨资修建湘西河大桥。新建的大桥正好要穿过他家的屋顶，为了给大桥让路，他将面临第三次搬迁。
3: 建房子是建在那个地方，建在那个3杆4层的房屋，当时花到2003花到12万多块钱，当时建那个房子的积蓄一直积蓄在花光的，我房子还建得蛮漂亮。
1: 尽管舍不得拆掉自家的大房子，但是为了大桥建设，向群二话没说，很快搬到亲戚家过渡，接着又把山脚下的祖坟迁到山顶，再次叩别了家园。
3: 今天来给大家送点钱啊！家的房子拆了，或者人家国家这个要搞建设嘛，要修公路啊、架桥啊，也是为了个造福子孙后代嘛。哎，给子孙后代造福们，是牺牲者啊，也还是我认为还是对的。
1: 像向群这样的三峡移民还有很多。在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下，一座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终于建成。三峡工程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不仅把长江的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守护了长江中下游2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了京广京九铁路大动脉不再受洪水威胁。大坝的建成大大改善上游航运，让万吨船队直达重庆，所发的清洁水电照亮了半个中国。而三峡移民们也在新的安置点住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房屋，享受着更为便利的现代设施和交通出行方式。
4: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奉献国家也是造福自己。贵州移民无私奉献，牺牲自己的小家换来了国家的兴盛。同时三峡工程也让库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移民本身也是工程的直接受益者。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国好家才好，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息息相关，高度统一的。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个人家庭的生活才会幸福长久。
1: 从归州镇沿长江往上游3公里是另一个归州，这个已经完全淹没到水下的地方就是老归州城的所在地。故土难忘，乡愁依旧，移民们每次回到故乡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老归州城边走走看看。
5: 这是我们宣慈的第二代宣慈。
6: 第二代、
5: 当初的叫清冽宫祠建在江边的宣陀那里，因为葛洲坝工程兴建要淹掉，就把它搬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修三峡大坝的时候这里又要淹掉，于是就把它搬到了现在离三峡大坝仅仅1公里的地方。那么按时间算起来，屈原应该是我们三峡工程中间最最古老的移民，2100多年了。
1: 在归州人心里，屈原祠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历经2000多年，屈原祠早已不止2次搬迁。尽管每次重建屈原祠的位置和规模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门楼上的4个大字“孤中流芳”。因为忠于国家，所以流芳百世，不管风吹雨打，永远光蒸日月。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早已融入归州人民的血脉，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这是归州古镇延续千年的文化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变基因。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翠。

0: 十面恶戏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0: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0: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5: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6: 这个咱再算一遍，
5: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7: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5: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8: 向前走，别回头。
5: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9: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5: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0: 追梦。
5: 你我都是攀登者。
11: 我啊！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顺利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春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

0: 并锤。
1: 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2: 是
1: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2: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1: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吴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2: 没错，
1: 嗯，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2: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1: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
2: 回
1: 来
2: 了。
1: 哎，漂亮，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2: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1: 是
2: 打得准。
1: 漂亮，咱至少三个前手打到。
2: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1: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几十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三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2: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为顺利加油。

0: 秒，
1: 不吃。来，再搞。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3: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库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2: 效
3: 的。
2: 嗯，是的。
3: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前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这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得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2: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感觉没找到。
3: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2: 哎呦，
3: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又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2: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那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的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儿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
0: 有点低了。
1: 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1: 对，其实顺利心里也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人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1: 对对，啊，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0: 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魏瑞，祝贺顺利。
1: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2: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3: 对，这个气势啊，
2: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3: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4: 是
3: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2: 对，
3: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2: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3: 对，
2: 降7-8公斤，
3: 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2: 哦，尤纳斯，哦，
3: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2: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击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3: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一如既往的稳健，
2: 对，
3: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2: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3: 对。今天韩豹是主场作战啊，
2: 是。
3: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就在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2: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3: 泪洒拳台，
2: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

0: 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1: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0: 是。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骑得很快。
1: 对，
3: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0: 因为那时候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给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嗯，就是比较吃杭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其实这个级别韩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啊，
0: 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韩豹打，韩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0: 是，
1: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
1: 快进快出的，对。下面下手退。啊，宝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0: 打得比较顺。
1: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嗯，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给顶膝。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0: 是，
1: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杭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0: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1: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0: 没错，嗯，
1: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斯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八，稳妥。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不错啊，兄弟你来我往啊，现在也都够硬啊。
1: 是。
2: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麦力还是没有做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
3: 控制住，脚下动起来。哎，让他打孔，你管紧了。

0: 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1: 差不多。
0: 对，如果罗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
1: 嗯，
0: 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现在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1: 就是
0: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1: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0: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1: 对，
0: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1: 对，
0: 这场稳定的对攻战啊，那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0: 是的，
1: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0: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1: 是，
0: 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1: 比较少。
0: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没有调整。哎，刚刚应该是鸡汤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
2: 是，
0: 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谁
0: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反攻和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
1: 嗯，
0: 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的不多。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贵，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英点胜朝九遇贵。金英告诉朝九遇贵，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0: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贵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5: 对，在 CU 国体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1: 嗯，
5: 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快进快出型。
5: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的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5: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5: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5: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5: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遇贵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5: 啊，但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呢，就是攻

0: 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0: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0: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0: 对，大了嘛。
1: 对。金英这是第一次降这么大，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0: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啊，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着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0: 金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0: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博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0: 我觉得金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0: 啊，所以对于朝九来讲，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儿姐更了解18、19、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了。
0: 想想就可以了。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春阳，19年赢了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2: 还有一脚好远迎，好了，有一脚好远迎了。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0: 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图一些

0: 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高九的后手开始了。金鹰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鹰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晕归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这个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
1: 是。
0: 那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鹰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鹰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鹰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智商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哎，不夸张了。

0: 分和这个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
0: 是
1: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精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名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好。
1: 金英的重击能力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来，哎，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没必要。好，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英是偏左。

0: 想让朝九降重心。这是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0: 现在全民
1: 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银。
3: 魏瑞对东门杨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傲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浦夫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
1: 赵
2: 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
1: 选
2: 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嗯。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也有稳定。
3: 朱帅加油！朱帅加油！
2: 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
1: 嗯，
2: 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就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4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2: 哎，
1: 他上一场比赛

0: 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1: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了稳定，可惜。
0: 我们的KO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1: 朱帅应该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0: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哎呦！
1: 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0: 漂亮！
1: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他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0: 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1: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武林风云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0: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1: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嗯，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但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3: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4: 贝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阳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齐利亚，高扫袭击卡夫踢，欧阳锋将齐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意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七虎必将独单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加加加！二零八。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
2: 体重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3: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3: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3: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3: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3: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3: 对。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2: 是。
3: 这场比赛呢，阿夫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李昌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2: 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很明显。

0: Hai. Parcha magawa.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回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回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长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

0: 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0: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哎，换一个啊，哎，
0: 毕竟是八零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0: 我觉得有人真
1: 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0: 其实欧阳锋可以。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李万峰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1: 哎，没错。
0: 但是对于他来讲，
1: 还需要做更多，
0: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1: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0: 是
1: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0: 对
1: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0: 对，
1: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2: 好后手拳正过，
0: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1: 不要缓了，起不来，起不来，哎
0: 哎呦，
1: 这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八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0: 对，
1: 有些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0: 机会，取得成表了，
1: 起立啊，
0: 上钩，
1: 好，再砍，再砍，知道时间
0: 对
1: 要到了，
0: 很有经验，
1: 哎，嗯。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齐亮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又好，不行了。
2: 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了，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哎，那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西多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5: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7: 一子错，满盘皆输。
8: 老子，
7: 河南卫视，悬崖。

收姜维，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诸葛亮率军北上伐魏，途经天水关治收姜维的故事。1954年，岳调人将《遣将》《劝降》等折子戏进行整理，并改名为《收姜维》。1963年，申凤梅带着《收姜维》进京演出。周恩来总理看完演出，风趣地说：“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从此，申凤梅“活诸葛”的美誉不胫而走。在几代岳调人的共同努力下，收姜维已然成为叫响全国的一出大戏。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吒，
2: 来也。
3: 参见丞相。
0: 是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虚关前被围。
3: 啊！
0: 命一二人各带轻骑马马，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虚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得令。

0: 想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去。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千石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千石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

0: 是争双拳、笑意无双的当代英雄。
1: 智勇双全，笑意无双，真乃明珠暗涛。哎呀呀呀，可惜呀！

0: 赵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死去。

像那棺材墙。

恩，洗手万岁，胆大国爱，敬安母无国法，欺君王上，下为君将国外推下殿，拿军。好好

0: 夫吗？你夫妻二人因何争吵啊？
1: 妻子不忘，只因我无受胆之机，公主不缺白肉，二位公好言相劝。公主她势必不忘，把儿比己，儿不肯息怒，所以就
2: 那无才。上得殿来，竟敢胡言乱语！万岁，有老臣替万岁传下旨意，将乖乖乖斩了手。

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少年夫妻莫说什么的，你听我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的脾，我也不依。

上展翅啊，驸马爷管制啊，再提三旗，千字宝剑赐予给你，再宽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呀望他下你。

0: 三峡的清晨，太阳还没有钻出云层，两岸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伴随着庆祝丰收的蒿草锣鼓声，归州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即将到来。
1: 秋日的归州古镇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满眼橙黄橘绿的橘园把这三峡边的小镇装点得格外美丽。千年间，归州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在时光的长河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历史和传说。
0: 素有西峡明珠之称的归州镇，地处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紧靠三峡最舒缓的江面，因为独特的峡江小气候，这里出产的脐橙皮薄汁多，香甜可口，30多个品种一年四季轮流上市，号称中国脐橙第一镇。归州历史源远流长，殷商时期归国在此建都，春秋时期楚国从这里兴起，发展成日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唐代开始，归州设立州府，一直延续至今。九部归州志记载着千百年里这个峡江古镇的辉煌与变迁。
1: 滔滔不绝的长江滋养了这方秀丽的山水，历史上无数归州人从这里出发，带着家乡的文化远行，留下了一段段公载史册的动人故事，其中就包括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归州是屈原的故乡，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跟他有关的民俗活动。
2: 一二三，
0: 每年端午前后，归州的江面上都会响起这首招魂曲。

0: 千百年来，屈原故里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无尽的哀思。
1: 我们贵州与其他全国各地都不一样的地方，是举行招魂仪式，手拿招魂幡，招一代爱国主义的忠魂回归故里，因为我们屈原故乡的人民想念屈原，怀念屈原。
0: 节分端午字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出生于古代归州的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名士大夫。他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离骚》《天问》和《九歌》，字里行间倾诉着对楚国命运与人民生活的担忧。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被秦军攻破，屈原悲痛欲绝，怀抱石头走向江中，以身殉国。归州人听闻此事，十分悲伤。为了纪念屈原舍身为国的精神，每年农历5月初5，屈原忌日，他们都会设祭坛、划龙舟、游江招魂，呼唤他的忠魂回归故里。这样的传统逐渐演变，成为了如今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端午节。
1: 临荒一两天，他的蒲黄一起船，他必须要划龙船的，每年都必须要划。
0: 伴随着悲怆的招魂曲，屈原的风骨在归州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而他的故事也在古镇人中流传了千余年。少年时代的屈原成长在归州的山水间，炊烟袅袅、诗书耕读的生活让他从小与田间地头的农夫十分亲近，也了解到了百姓们在乱世中生活的艰难。相传有一年归州大旱，刚入冬，许多家庭就没了存粮，生活难以为继。正在人们为此苦恼时，有人发现一个山洞里流出了粮食，闻讯而来的百姓纷纷把米取回家中饱餐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在洞中又发现了更多的粮食，大家觉得很神奇，没人知道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第三天，终于揭开了谜底，
2: 发现了居然是小屈原把家里的粮食通过夜里偷偷地藏在了山洞里，这样老百姓就有了充饥，于是大家把它叫做米仓口。
0: 小屈原藏米救人的故事在归州百姓中传开，而这种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也从此伴随着屈原走过了他的一生。为了纪念屈原，每逢端午，归州人都要包粽子，唱粽子歌。在百姓心里，粽子有棱有角，代表着屈原刚直不阿。粽子绿叶白米，意味着屈原一生清白。包粽子时，特意在白米中放上一颗红枣，寓意屈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3: 划龙舟、包粽子、过端午，这种千年传承的节日背后，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屈原就成了中国文人敬仰与追梦的对象。他不仅开创了一代浪漫主义的文风，更是忠君爱民、心系家国的典范。他眼里有百姓，常哀民生之多艰。他一心为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可以说，屈原的这种家国情怀，奠定了我们中国文人的风骨。这种对祖国坚定不移、至死不渝的热爱，历经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
0: 如今，在归州镇中心有一条横穿全镇的屈子街，沿着山势攀爬而上的石阶，象征着屈原上下求索的道路。千百年里，屈原的家国情怀滋养着归州这方水土，融入了归州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念。
4: 屈原他的精神在小镇中世代传承，人们把他供奉在庙宇之中，千百年来香火不断，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从此化作古镇的

0: 灵魂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1: 白墙青瓦飞檐峭立的屈原庙，是归州人祭祀屈原的地方。历经300多棵春秋的黄桷树，为门口的屈原铜像遮风挡雨。农历冬月初八是徐正端老人的生日，一大。

0: 吃顿团圆饭。还没出门，徐正端就接到镇里打来的电话，说一会儿有客人要参拜屈原庙，请他做好现场讲解的准备。
1: 因为远方来的客人来一趟也不容易，不能让远方来的客人呐空手而归。
0: 今年87岁的徐正端是屈原庙的一名义务讲解员。上小学时，老师在课余时间常常会讲起屈原的故事。悲壮的家国情怀深深地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从此屈原就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退休之后，本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徐正端毅然放弃了闲适的生活，每天坚持到屈原庙为前来参观的人做义务讲解。讲着讲着，他发现空荡荡的屈原庙似乎还缺少些东西。
1: 所以当时呢，我退休的时候啊，有手里有40000块钱左右。我4个子女啊，我想跟他们一个人还分不到10000块钱，分到都不起作用。我就把这个钱拿来的，请人买的石头，我把这个屈原的25柄著作啊，用毛笔写在石头上，请刻字的工人呐，把那个字刻好的呢，安在这个屈原庙内。
0: 40000元钱是徐正端老人辛劳一生的积蓄，但是为了屈原庙，他却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屈原庙在山上，与徐正端老人的家相隔4公里，山路难走，每天往返一趟不容易。后来他干脆搬到庙里住了下来，每天焚香除尘，一心守护屈原。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8年。
1: 38年，我守这个庙，不是守别的，就是守屈原精神。
0: 徐正端老人在大山深处38年，坚持讲述屈原故事。他坚信，无论时代变迁，光阴荏苒，屈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当年听老人讲故事的年轻后生，现在也像老人一样，给他们的孩子讲述着屈原的故事。无论历史的洪流如何激荡，归州人总能坚定不移地将屈原的精神传承下来。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归州人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2: 归州古镇中有2排青石板浮雕，上面雕刻的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人物。除了爱国诗人屈原，还有这位手拿毛笔的书生。在他的旁边有一首旧忆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短短20个字，铿锵有力，彰显了革命者舍生取义的铮铮铁骨。
0: 19世纪初，夏明翰出生在归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夏明翰爱吃橘子，母亲就给他诵读屈原的《橘颂》，带他到屈原驼祭拜。屈原的故事在他年幼的心中撒下了难以忘怀的种子。在夏明翰8岁那年，有一天，他跟随母亲坐船出远门，途中遇到一艘冒着黑烟的洋船，横冲直撞地向他们驶来。洋船激起的大浪差点掀翻了他们的木船，乘客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3: 一问才知道，这个船是外国人开的。当时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嚣张，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当时他就意识到，想要不被别人欺负，首先自己要强大。
0: 那时中国内忧外患，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夏明翰毅然放弃家中舒适富贵的生活，投身革命，协助毛泽东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到1928年在汉口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夏明翰始终一字不吐。他知道自己生命行将结束，忍着剧烈的伤痛，用敌人扔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给家人写下了最后的书信。在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 别让子规啼

0: 积雪蒙了眼，比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军的信中，他说，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抛头颅洒热血，名汉早已世等闲。一个月后，年仅28岁的夏明翰在汉口遇难，牺牲前他写下了千古绝唱《就义诗》：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这个主义这是为民族解放大业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夏明翰放弃富贵的家庭生活，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慷慨就义。可以说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爱国传统就是从他们身上代代相传的。正是屈原、夏明翰这样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而做出的牺牲，才奠定了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0: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2007年，归州中学改名为夏明翰中学，舍身为国的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
3: 20世纪90年代，为了支援三峡大坝建设，50,000归州人民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再次在古镇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当今社会写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0: 万里长江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是千百年来沿江两岸也饱受洪水之害。为了彻底根除长江水患，修建三峡工程势在必行，但是大坝蓄水需要搬迁沿江277个乡镇，离库区距离最近的归州就成为了三峡移民整体搬迁的第一镇。归州镇的向家店是最早搬迁的村庄，老向是当时的村支书。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的脐橙刚开始挂果，每年都有20,000元的收成，如果搬迁将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是向家店如果不搬迁，整个三峡移民工程就无法推进。关键时刻，老向第一个站了出来。
4: 我爸就说，那怎么办呢？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自己家的工作做不下去的话，我还能做别人的工作。
0: 都说故土难离，面对这片祖辈世代耕耘的土地，向家人心中也万分的不舍。但为了三峡大坝的建设，老向下了决心。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辛辛苦苦10多年种下的果树全部砍倒，因为一旦大坝建成，果树被淹很容易腐烂，影响水质。为了子孙后代的用水安全，向家人先带头砍掉了自家的柑橘树，又一锤一锤地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4: 当时拆房子的时候都是喊着累着拆的，他说开始肯定下去就困难，年轻嘛，你们去奋斗，然后的话以后肯定比上面要好。
0: 最终老向带着全家23口人分3批外迁到4个地方，紧接着全村1000多人也进行了搬迁，没有一个人拖延犹豫。
4: 他自己一直说，这辈子最荣幸的就是赶上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时代，让他的话就是来完成这个就是说是移民工作这么大的工程，这一辈子的话，他说太值了。
0: 如今老向已年过花甲，儿女家庭幸福，孙子也考上了公务员。现在虽说患病不能说话，但是每当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的精气神依旧不减当年。在三峡移民中，异地搬迁不容易，就地靠后搬迁困难更多。归州官庄坪村在移民过程中先后2次就地搬迁，原来新兴

0: 苦苦开垦出来的菊园全部被淹在水下。
1: 我们过去都是在河滩的河边上，都是平地，在库尔在这个圈县，我这是一流的啊。
0: 三峡库区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就地后靠的移民只有把新家建在极薄的山梁台地上，
1: 是荒山，基本上可是挖不下去，盖钱盖不拢，只有大窝子在打手。
0: 虽然政府给了很多补贴，也出台了扶持当地产业转型的政策，但是王刚夫妻俩却很怀念曾经菊园飘香的田园生活。搬迁时夫妻俩亲手砍光了自己的果树，如今他们还是要用这双手为家乡再造一片青山沃野。荒山无法开辟田地，他们就用铁锨在石头缝里一个一个挖坑，一点点填土，一颗一颗地移栽柑橘树。
1: 我们开始搞的商量的时候，一会儿两天做一个窝子，现在基本上要说动筋的可以一天搞一个，全靠一砖子把它顶出来的。
0: 三年开荒，三年培育，王刚夫妻俩的双手长满了老茧，他们在坚硬的石头缝里种下了300多棵脐橙树，硬是把一片荒山变为了翠绿的果园。
1: 可是现在基本都好在看，现在基本上每棵树可以有个5多只斤，因为它这个价值很高。我有一棵树，这大概212斤，上周卖一个3棵2斤，也卖到678块钱。我觉得通过那个几年的努力啊，从2013年嘛。基本上觉得是个有钱人的，你过去确实以收入为一家人之前那个一起10000多块钱啊，现在可以说我那两个人可以现在可以说30万块钱了，还是过得很舒适的。
0: 如今像王刚家里这样的果园在库区两岸比比皆是，橙黄的果实挂满了人们生活的新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家园隔着一片湖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今年42岁的向群是归州第二次搬迁的移民，为了修三峡，他的家族20多人全部外迁，只有他留在了家乡。新归州搬迁重建后，国家为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投入巨资修建湘西河大桥。新建的大桥正好要穿过他家的屋顶，为了给大桥让路，他将面临第三次搬迁。
2: 建房子是建在那个地方，建在那个3杆4层的房屋，当时花到2003花到12万多块钱，当时建那个房子继续一直继续在花光的，不过房子还是建得蛮漂亮。
0: 尽管舍不得拆掉自家的大房子，但是为了大桥建设，向群二话没说，很快搬到亲戚家过渡，接着又把山脚下的祖坟迁到山顶，再次叩别了家园。
2: 今天来给大家送点钱啊，家的房子拆了。或者人家国家这个要搞建什么呀，修公路啊、架桥啊，也是为了个造福子孙后代嘛。哎，给子孙后代造福们，是牺牲者啊，也还是我认为还是对的。
0: 像向群这样的三峡移民还有很多，在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下，一座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终于建成。三峡工程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不仅把长江的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守护了长江中下游2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了京广京九铁路大动脉不再受洪水威胁。大坝的建成大大改善上游航运，让万吨船队直达重庆，所发的清洁水电照亮了半个中国。而三峡移民们也在新的安置点住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房屋，享受着更为便利的现代设施和交通出行方式。
3: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奉献国家也是造福自己。贵州移民无私奉献，牺牲自己的小家换来了国家的兴盛，同时 三峡工程也让库区人民的

0: 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移民本身也是工程的直接受益者。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国好家才好，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息息相关，高度统一的。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个人家庭的生活才会幸福长久。
1: 从归州镇沿长江往上游3公里是另一个归州，这个已经完全淹没到水下的地方就是老归州城的所在地。故土难忘，乡愁依旧，移民们每次回到故乡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老归州城边走走看看。
2: 这是我们宣慈的第二代宣慈。
3: 第二代
2: 、当初的叫清烈公祠建在江边的圈坨那里，因为葛洲坝工程兴建要淹掉，就把它搬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修三峡大坝的时候这里又要淹掉，于是就把它搬到了现在离三峡大坝仅仅1公里的地方。那么按时间算起来，屈原应该是我们三峡工程中间最最古老的移民，2100多年呢。
1: 在归州人心里，屈原祠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历经2000多年，屈原祠早已不止2次搬迁。尽管每次重建屈原祠的位置和规模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门楼上的4个大字“孤中流芳”。因为忠于国家，所以流芳百世，不管风吹雨打，永远光蒸日月。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早已融入归州人民的血脉，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这是归州古镇延续千年的文化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变基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

0: 不辣。哎，
1: 这样咋爬到月子上了？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3: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哦，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1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3: 想过，没有后路。
12: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还双宿双飞，
1: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2: 你好，
3: 啊，你好，
2: 两位正在排队。好的，请稍等。
3: 好，就在这里吧。
0: 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4: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0: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4: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0: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4: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0: 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4: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鱼，
0: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4: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0: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4: 我这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0: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可我是这个意思。
4: 你还是
0: 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4: 不会吧？
0: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

0: 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呢。
1: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0: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1: 等事情结束以后，咱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2: 高寒，怎么回事？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3: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1: 大姐，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2: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你等等。哎，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3: 很合理呀、啊、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在这儿度假了。

0: 吃醋。
1: 少爷，
2: 娘，娘，慢点啊！
3: 流氓，
0: 你是？
3: 我是云飞啊。
0: 云飞。
2: 娘，真是云飞哥，
0: 云飞啊，
3: 流氓，
0: 真是你啊，
3: 是我，
0: 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
3: 我这不回来了吗？回来了，这是大林子吧？
0: 是大林，
3: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2: 走，
0: 回家。
3: 哎，高寒，何坚，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0: 云飞呀，这是你媳妇儿吧？哎，
2: 大妈，这是我媳妇儿。
0: 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哎，
2: 云飞哥，走啊，进屋吧，
3: 来，进屋。
0: 你爸爸一下子就见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

0: 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1: 嗯，六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0: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云飞哥，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3: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1: 嗯，好，
3: 走。
2: 我出去了啊。
0: 哎，
4: 看来啊，这回何金还真上杆子了。
1: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4: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啊，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1: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4: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1: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4: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1: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嘿，嘿。

0: 时间真的不早了，
1: 睡吧。
0: 要不我打个地铺？
1: 打地铺？
0: 是啊，就一床被子。
2: 哎，
0: 哎，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
0: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2: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
0: 你这是招待吗？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
2: 你以为你不是贼啊？
0: 哎，站住，
2: 别动。
0: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1: 马云飞，
2: 干嘛？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0: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
2: 哼，嘴硬。
1: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2: 改天吧。
3: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想想云飞。

0: 也这么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1: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0: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1: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0: 欧阳。
1: 啊。
0: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1: 你想说什么？
0: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1: 哪边啊？
0: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1: 这事儿由不得我。
0: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1: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0: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0: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你说什么？新婚夫妇？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
0: 哎！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马云飞。
1: 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那你就试试吧。哼，咱走着瞧。
0: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1: 那又怎么样？
2: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1: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2: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0: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2: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 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怎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 只有默默的承受着，无奈的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 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0: 道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1: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1: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不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0: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0: 不要。
1: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1: 滚！
2: 老板，结账。
1: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1: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1: 走。
3: 华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4: 走，快走！
5: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好，起来。
1: 司令官有何吩咐？
0: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1: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0: 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1: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的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
1: 啊。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1: 是。
2: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1: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2: 嗨嗨。
0: 游戏。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那打扰，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大大的有意思。
1: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

0: 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1: 走吧，
0: 谢谢。

0: 你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嘎！还有你，秦母君，
1: 好了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1: 母君。
2: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3: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2: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呸！
1: 秦木君，秦木君，秦木君，不要踢坏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1: 秦木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1: 秦木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1: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科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科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
1: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1: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他说吧。
0: 也好，也好。
1: 秦木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莫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10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河间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的。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

0: 过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哎，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

0: 下手！菊次守来。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我没带家伙，你看。
1: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0: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1: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0: 我这次。
1: 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0: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1: 少废话！
0: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
1: 不觉得难看吗？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0: 我太太。是吗？我想见见她。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
1: 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的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0: 哼。
1: 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0: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1: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0: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1: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
0: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

0: 志博，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
0: 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
1: 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0: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面，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1: 什么真相？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0: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

0: 玩起了这种手腕。
1: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
1: 哦，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0: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
1: 是。
2: 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嗯，
3: 发生什么事了？闹这么大动静？
4: 听李主任说啊，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3: 是吗？
4: 我先走了。
2: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口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买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哥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哥，
2: 绿豆粥。
4: 玉林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那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

0: 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1: 先生，你这是……
0: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 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多大年纪？应该。 和刘涛相仿。我认识吗？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我明白，冯先生。另外，当高寒紧急，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
2: 侦讯彻夜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的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的向您致谢。
0: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
1: 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我明白，
2: 冯先生。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谢谢您，
2: 冯先生。
0: 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到时老张会告诉你的。冯先生，您这是？
2: 我
0: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2: 好。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您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科长放心吧，我知道了。

0: 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的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是。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贤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为了同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课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

0: 我们要办立所了。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皖南事变，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
1: 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呀。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2: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0: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2: 机不可失。 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0: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
0: 是不是病好撂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
1: 既然你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
1: 干什么？
0: 救你。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

0: 呼吸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是刘涛。

0: 你是刘涛大哥。
1: 好你个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
2: 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呢。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
3: 谁说不费功夫啊。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1: 对，去老张家。哎，我
4: 哎，你干嘛去啊？
1: 哦，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哎，快点啊！
0: 干杯！
2: 干杯！
3: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5: 同志。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
3: 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
1: 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
3: 是。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0: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
3: 来。欧阳，我敬你一杯。
5: 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
0: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
2: 行。

0: 来来，刘涛啊，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
1: 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
2: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
1: 刘涛大哥，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
2: 1941年3月。
1: 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
2: 1911年3月20日。
1: 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3: 高寒。
1: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2: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
4: 哎，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
2: 是啊，早就该是了。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啊。
5: 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3: 接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哎呀，好极了。
3: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5: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3: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5: 好，来，坐下说。啊，
3: 所幸的是，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哦，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
5: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早已是望眼欲穿的。
3: 好，
4: 来把这干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4: 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来，
2: 如今可不比当年。
3: 你别让他再喝了。
4: 你看你，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来，
2: 好，来，
0: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2: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1: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2: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1: 不是，举杯啊！
0: 啊啊，好，干！
1: 来，干杯，
3: 干杯！

0: 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1: 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2: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必了。

0: 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1: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2: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
1: 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
2: 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1: 梦见什么了？
2: 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1: 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坚强些，
2: 刘涛，你受苦了。
1: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2: 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后悔没有嫁给你。
1: 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
2: 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
1: 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
2: 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1: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烫点黄酒
1: 啊？
0: 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
1: 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
3: 就是啊，走那么远。

0: 的路能不成吗？
1: 嘿，
0: 嘿，哎，哟，嘿，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1: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2: 那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哎，
1: 你吩咐的事情哪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2: 好漂亮，
1: 漂亮吧？拿起来，这是刘涛的。
0: 哎，怎么样？不错吧，我挑的
2: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1: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2: 也对，
0: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2: 哦，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的喜字。
0: 大红喜字让我剪，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剪。
1: 剪什么？
0: 大红喜字。
1: 我会看喜字。
0: 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2: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啊，你买的东西呢？啊，
3: 我没上街，
0: 落在一块儿，你看
2: 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3: 需要这么着急吗？
2: 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
3: 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2: 今天怎么了？
1: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
1: 非得告诉你吗？
0: 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0: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1: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
0: 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
1: 哼，
0: 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对吧？
1: 王宇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
0: 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
1: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0: 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
2: 志博，云飞，怎么了？
0: 没怎么。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

0: 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瓶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着，用爱拉住他。
1: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1: 你说他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1: 什么窗户纸啊？
0: 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1: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0: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1: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啊，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
1: 老冯
0: 啊，
1: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1: 那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0: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1: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回阳，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
0: 你看你，怎么像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趟，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街头暗号一遍，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2: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你把你的枪留给我吗？哎呀，
1: 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义。给你。

0: 其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2: 啊，
0: 不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也该来了吧。
1: 哎，来了。
3: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4: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呐。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0: 是枪声，码头方向。
1: 这回是枪吗？

0: 救冯先生！
1: 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
2: 冯先生！
3: 云飞，
2: 冯先生叫你。
1: 云飞，
4: 冯先生，
1: 冯先生，
4: 爸。爸爸，
3: 云飞，
4: 爸爸。

0: 这是先生的遗物。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叫马百川。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苏云同志是？
1: 我的母亲，孩子，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 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

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岳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召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驹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0: 明妃，别喝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
1: 我让你把酒给我。
0: 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
1: 把酒给我。

他是我的父亲。

0: 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了。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在这儿啊。

0: 冯阳，不让你别冻伤口吗？我先给他擦血。刘涛，感觉怎么样？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1: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枪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不用麻药，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听大夫的。来吧，我行。胡杨。
2: 你还是出去吧。不，我要陪着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子弹取出来了。
1: 伤口怎么样？
0: 两处枪伤已经做个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1: 哦，
0: 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0: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1: 好，拜托了。
0: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哎，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哦，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0: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1: 志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0: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1: 过于顺利？怎么说？
0: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1: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0: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哎，云飞，怎么了？
1: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放下沙发上。
2: 我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志博，我们上去说吧。
0: 好。
2: 我坐了。
1: 高寒，他就交给你
2: 了。我坐了。别。
1: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0: 对，这是一个圈套。
1: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3: 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3: 45号现在在哪里？
4: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

0: 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1: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0: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1: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0: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地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1: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0: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1: 啊。
0: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2: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0: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2: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0: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2: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0: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2: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0: 是。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0: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
1: 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坐在这里养伤。
1: 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
1: 这就好。云飞呢？
0: 在河边，她很难过。
1: 我想去找她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0: 你的身体行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0: 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他什么呢？他是。
1: 还是他不是？什么事还是不是？
2: 云飞，
1: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的还挺快，好，
2: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1: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
1: 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云飞，说好的。
2: 会用得着。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1: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灵尊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出分析。
1: 那好，从伤口可以判断吗？
0: 原本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你们那位欧阳小姐不是已经做了普通的清创处理吗？现在就困难了。
1: 有办法补救吗？
0: 有啊，冯先生的遗体不是还在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0: 放心，我会尽力的。
2: 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待着特派员进山。
3: 哦，
2: 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
3: 这太好了。
2: 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
3: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
2: 嗯。
3: 哎，智博，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出上海的路线。
1: 出上海？
3: 对，老张已经摸清了去江南的路线。
1: 欧阳，刘涛的伤势还没有好，这事能不能再缓缓？
3: 我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江南支队那边迫切的需要他过去。
2: 是啊，支队领导都盼着特派员早点到达。
1: 可是这条路上未必就好走啊。
2: 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

0: 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1: 他这么认为？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2: 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0: 还是我留下吧。
2: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0: 报告。
1: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1: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2: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1: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2: 明白。
1: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1: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1: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1: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0: 全世界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

0: 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
1: 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0: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2: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我知道你在这儿，我心里边闷得慌。
1: 刘涛呢？我们两个在树林边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
2: 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嗯，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
0: 你呀，云飞，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假装待着，太闷了。
0: 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1: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
1: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0: 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0: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1: 出发？
0: 我想明天去江南。
1: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0: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2: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0: 我看可以。
2: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走水路，护送刘涛。智博，你带着何坚、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0: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
2: 智博，你的意见呢？
1: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刘涛啊，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刘涛的心理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那你不能再着急了。老张，嗯，船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欧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 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1: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李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
1: 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0: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
1: 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
0: 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2: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 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

0: 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1: 简单多了，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
0: 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1: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0: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1: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0: 欧阳，
1: 你别说了。
0: 你听我说。
1: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0: 我从来就不随便。
1: 够了，李志博。
0: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
1: 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0: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
1: 嗯。
0: 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
1: 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0: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
0: 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地点是谁暴露的？
1: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嗯，那叛徒是谁啊？
1: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失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1: 街头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2: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0: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
2: 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0: 坚强些，欧阳。
2: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
0: 那就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2: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
0: 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2: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0: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1: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0: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得两三天吧。
0: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 怎么这么急啊？
0: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1: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1: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四年多啊。
0: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吗？

0: 开快点，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
1: 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嗯，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
0: 这会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怎么了，志广？我做了个噩梦。
1: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不能在我这多放几天吗？
0: 干什么？
1: 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你说什么？
1: 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我们都到了，路上没什么麻烦吧？一帆风顺，
1: 大姐夫，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哎，不怕你们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
2: 哎，
1: 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2: 哪天我们去尝尝？一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3: 好，
2: 好，
3: 嗯，
2: 好。
3: 刘涛，来吧。
0: 哎，我来吧。

0: 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直播啊，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
1: 好。
2: 掌柜的，
3: 欧阳，
2: 我想做几件衣服。
3: 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
2: 嗯。
3: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啊，这边请。
2: 好。

0: 好，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我愿意。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
1: 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那是老黄历了。 事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 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谁？
1: 刘涛，是我呀。
0: 志博，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志博，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和宪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哦，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校长，我可能暴露了。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这事儿我知道了，四十五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2: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1: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2: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1: 你再坚持一下，
2: 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
1: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2: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
1: 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真有点饿了。哎呀，吃饱了回去，
1: 吃
0: 睡觉，
1: 晚上睡。
2: 回来了，
3: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2: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3: 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
2: 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3: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2: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陪我去江边走走吧。
3: 嗯，好吧。

0: 进山的路他捏好了吗？
1: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0: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1: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你的伤有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放心吧。
1: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0: 说实话，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1: 动摇的念头？
0: 好，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1: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0: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1: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0: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1: 刘涛，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0: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好，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招对了。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
0: 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0: 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
1: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
0: 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1: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吴虎那边怎么样？
1: 奥西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那太好了。
1: 玉林大姐，先生被害。
0: 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那好吧。
5: 何坚，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7: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7: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6: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7: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6: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7: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6: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7: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6: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7: 好，那我去了。

0: 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迪特的跟踪。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 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1: 把你的枪略给我吧。
2: 哎呀，看我这个人。
1: 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2: 给你。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不测很快就发生了。
1: 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你疯了，李志博！欧阳。
0: 请你不要打断他。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 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2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
2: 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不，志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 做出的鉴定。

志波，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0: 睡。
1: 玉飞，我这不是真的。
2: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3: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
3: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3: 好，最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2: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见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
4: 怎么会是这家伙？
2: 侯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1: 智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你说吧。
1: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5: 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啊，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1: 是不是智博他？
0: 上车吧。

0: 你不进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天儿挺好啊，刘涛。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欧阳，你说什么呢？
0: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1: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0: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你云飞，志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1: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刘涛，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了特派员，已经平安的进山了。刘涛，其实3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的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 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开枪啊！别逼我！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后一面。

0: 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载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3: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2: 是啊是啊，
3: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2: 对，
3: 说的
2: 对，
3: 团结起来。
4: 是，
3: 我跟你们讲，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4: 中国的土地
3: 是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哎，
4: 走，
3: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5: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6: 真的？
5: 啊。
6: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7: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5: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7: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8: 好，
7: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 嗯。
6: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7: 云飞，我那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
1: 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
2: 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3: 就你乌鸦嘴。
0: 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

0: 爱了。
1: 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啊？
0: 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2: 回去拿，
1: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
2: 哎，
1: 难看死了。
2: 哎，
0: 是吗？
2: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0: 好。哎，
3: 哎，
0: 嗯，
3: 哎。

0: 何坚。
1: 这臭小子还记仇啊，哼。

0: 哎，你怎么回来了？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1: 活该！哎，你看
0: 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1: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哼，你反倒有理了。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0: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1: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0: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0: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1: 您看这个可以吗？
0: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课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1: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婆。
0: 我这里没有男人。
1: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0: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1: 没错，你必须解释。
0: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1: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0: 慢，
1: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0: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1: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0: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他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1: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0: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1: 虚魔大师，
0: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1: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虚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0: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虚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1: 您说得很对。
0: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1: 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
0: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虚魔大使了。
0: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1: 好，那我就打扰了。
0: 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1: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0: 可以。

0: 屋里可能会很乱。
1: 没关系。
0: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0: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0: 我是说了，可是
1: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

0: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1: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0: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1: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0: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1: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房子被包围了，
2: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2: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祸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虚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3: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2: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博士，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5: 哎，好。

0: 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唱独角戏呢。
1: 嗨嗨嗨，警戒，封锁哨卡。
2: 啊，云飞，情况不对。
3: 怎么办？
2: 不瞒大夫，

0: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1: 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2: 不是，你快看，
0: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1: 少废话。
3: 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
2: 一定出事了。
0: 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1: 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
0: 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4: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1: 快，快，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5: 怎么回事？
3: 先把车退回去。
6: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4: 不是，啊，不是你要干什么？
6: 怎么回事？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怎么办？
1: 放行，
2: 放行。
3: 哦，天，这是什么？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令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arrogant.
1: 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而是为了彻底摧毁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嚣张士气，让他们知道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0: Our landings and bombers would take.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是愚蠢。
3: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3: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5: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
6: 百舸之
5: 一路。

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加快构建8横6纵四域贯通的现代化水网，一座座水利地标拔地而起，为中原粮仓筑牢水安全屏障。国庆假期，河南各地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游客乐享假期，带动假日消费。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今天到信阳罗山何家冲，了解古银杏背后的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构建八横六纵四域贯通的现代化水网，43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两重规划。
1: 从玉溪山区到豫东平原，一座座水利地标正拔地而起，为中原粮仓筑牢水安全屏障。

0: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柏树支管的施工现场。曾经这里的庄稼呀，守着汝河望天收。灌区工程呢，通过修建支管，即将向柏树乡供水。工人们正在抢抓有利的天气条件，打通输水的最后一公里。
1: 柏树泵站为前平水库灌区北干管柏树支管控制性加压泵站，设计最高扬程133米。通水后，库水将被提升至山顶蓄水池，自流灌溉山间梯田。目前，泵站上部结构施工正有序推进。
2: 国庆期间，计划完成封顶任务，与泵站配套的柏树支管管道工程目前已经铺设了90%，计划年底前，柏树支管具备通水条件。
1: 南干渠毛庄输水隧洞同步推进，目前已掘进450米，进度完成一半。
3: 我们在节前提前储备好了输水管道、盾构管片等物料，人员设备全部就位，依托智慧管控平台精准调控盾构掘进作业，保障11月实现隧洞贯通。
1: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河南省“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是河南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点工程。前三季度，工程已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的近80%。
4: 国庆节期间，我们人停机不停，我们将紧抓今年最后近100天的黄金施工时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合理调配资源，科学组织施工，实现各项目标全年红。
1: 玉溪山区灌区输水工程鏖战正酣，豫东平原水生态治理工程同步提速攻坚。
0: 这里是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上，曾经这片水域淤积严重，生态脆弱，如今水清了，岸绿了，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2: 我们强抓汛后有利施工窗口期，统筹人员机械设备，实行分班轮作，统筹推进，提质率增效，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1: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全流程把控施工质量。
5: 比如说水下测量无人船，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水底高程到底跟我们的设计高程差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无头水库的设计高程就是58.2，但是我们现在的清淤的高程大概就是58.1左右，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

0: 这里是民权县黄河故道临期水库的生态修复施工现场。作为水生态治理项目，生态修复正在与清淤施工同步推进。目前临期水库只剩下最后这500米的生态修复现场，而在上游的人庄水库已经全部完成，下游的吴屯水库也正在同步开展生态修复。
1: 同步推进了这个岸坡防护、水生植物种植、人工鱼槽及浮槽的建设以及这个小围湿地的施工，在库区增殖放流了一些诸如鱼类、蟹类还有这些田螺不断地提高这个水体的净化能力，改善库区的这个生态环境。
2: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14五”重点水利项目，通过水库清淤扩容、生态修复，每年可调节引黄水量2.6亿立方米，满足商丘市和民权县1.13亿立方米的城市和工业用水、353万立方米的生态激流、204万亩的农田灌溉。
3: 国庆假期，河南各地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4: 非遗巡游、文艺展演等新场景层出不穷，游客乐享假期的同时带动了假日消费。
5: 夜幕降临，欢乐不打烊，换上古装，提上花灯，一秒穿越回大宋，和古代的公子小姐一起夜游是种什么样的神奇体验呢？
6: 晚上的灯光一亮就特别的繁华，然后还有很多 NPC 和大家一起互动，结交了很多古代的朋友的感觉。
7: 入夜，百万花灯点亮园区，宋朝玩法不停歇，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加开场次，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大宋风华。罗衣翩跹的月影霓裳飞天秀，凌空飞渡的凤舞九天飞天秀，再加上千里共婵娟的闭园答谢仪式，清明上河园用一城夜色让游客感受到大宋不夜城的浪漫。
8: 比较适合拍照，晚上就可以慢慢的显下了一点点光，
9: 晚上灯光一打开嘛就很鲜艳，就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0: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每天有上千场演出，那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燕青打擂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7: 傍晚6点，在郑东新区如意湖畔，国风舞蹈轻盈灵动，传统武术铿锵有力，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大呼过瘾。夜幕降临，夜游演绎如意龙湖传说中州拉开帷幕，通过全息投影、水幕光影与真人演绎，串联千年历史文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原文明与现代科技的交融。
11: 第一次来到郑州，欣赏了看赏节目，觉得很精彩、很震撼。郑州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也很时尚的一座城市。
7: 国庆假期，在鹤壁骑兵区诗河广场上，乐队演唱、舞蹈、器乐演奏、诗朗诵轮番上演。这场群众文艺演出的主角，大多是来自鹤壁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
12: 今天特别开心，在我们家门口看到我们鹤壁的本土的演出，十分亲切，我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7: 一湖多景，夜夜初心。今年国庆期间，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龙湖生态资源，将亲水休闲、传统非遗民俗、现代光影科技有机结合，开展文艺展演、特色市集、亲子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惬意度假。
13: 感觉这个鳌鱼非常的有吸引力，而且这个又可以坐船，然后还可以欣赏这个湖边的美景，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节日的氛围，非常好。
14: 我们创新打造了生态加科技加非遗加夜游的全新文旅模式，将光影水舞、鳌鱼巡游、湖上游船等特色体验串联成线，不断升级夜游消费场景，拉动假日消费，集聚城市人气。
4: 10年前，鹤壁市西顶村的年轻人往山下走找活路，10年后，城里人往山上跑找风景。
3: 第一个掉头往山上走的人叫孙彩霞，让他留下来的不是山峰，是一面弹痕累累的战旗，更是一颗滚烫的初心，带着西顶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5: 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到重大的节日，我们就会组织村民以及咱们的员工来到这里进行升旗仪式，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付出先

0: 切的革命烈士。
1: 2015年以前的西顶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建党立卡贫困户28户57人，石头房子空着，年轻人下了山。孙彩霞第一次上西顶就被这里缠住了心。
2: 当时咋出来是很落，房屋倒塌了，不成个样子，这街道吧，那都是乱七八糟的。
1: 可这座穷山沟不缺红色。抗战时期，西顶是临县、安阳、汤阴三地的抗日指挥所，太行军区50团展成管理。那面复刻的上甘岭战旗，旗面上有381个弹孔。孙彩霞站在战旗前，想起家里当过兵的老爷子，想起刚从军校毕业的孩子，心里像被烫了一下。
0: 一进这个展成馆，就一眼就看到这面战旗，我心里就很有感触，就决心留下来做些事情。
1: 留下来不是一句口号，孙彩霞看到的是穷根，房屋倒塌，街巷坑洼，吃水困难，出行滚烫就得从老百姓最难的地方干起。于是他租下全村40多个石头院子中的20多个，修起55间客房，和政府合作打水井，解决村民吃水难，把土地流转过来，让农民旱涝保收，还能在民宿地里挣工资。
3: 我今年都74了，我在这来一把就是去地里以后，这个弄弄这个水果呀，一条给100块钱。之前在这落村了，靠条吃饱了，人家到现在才得白人了。
4: 老百姓的收入，从早期的3000多元一年，到现在的是8000至15000元左右。
1: 2018年，西顶村脱贫摘帽，年轻人不用再下山找出路，城里人反倒上了山找风景。原来无人问津的小米、山货也成了游客眼里的紧俏货。
5: 在旺季的时候啊，这就买这个小米了，啊，每天这都能买到50-60斤啊，这也就是这个国庆节这段了。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我们几个好朋友在抖音上看到这里边的风景特别漂亮，来这玩几天，到这挺好的，吃的也好，住的也非常干净，几个人都非常满意。
0: 我希望来到我们村子的每位游客，更多的是到村子里走走转转，了解一下我们古村落的历史，听听我们的红色故事。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阵地，河南留存着诸多长征印记，沉淀着一段段气壮山河的红色记忆。
8: 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聚焦红25军在河南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走进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棵古银杏。
9: 这里是信阳市罗山县的何家冲，我身旁的这棵银杏树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90多年。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近3000名将士就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而他们身后这棵饱经风霜的银杏树，见证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出征。
10: 这棵银杏树是全国目前唯一以树命名的国宝，树干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格外醒目。
11: 当年红25军的长征季节出发的时候啊，天空啊突然下起了大雨，一道雷呢正好劈进了银杏树，树身被烧得焦黑，并留上了这一道裂痕。当时呢，村里的人都以为这棵树呢活不过来了，但是呢，没想到第二年红25军长征胜利后呢，这棵树啊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若干年之后呢，被雷劈过的那一道口子裂，它也冒出了一个新芽，这也寓意着涅槃重生，得以新生的寓意。
10: 在银杏树旁的红军医院，我们见到了英雄母亲何大妈的后人何桂英，如今她在村里当起义务讲解员。当年为掩护红军伤员于占海脱险，何大妈在敌人面前刺瞎自己的右眼，以证明伤兵是自家亲人。
2: 小时候啊，我的曾祖母经常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她说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白天呢、帮他们种庄稼，晚上呢叫他们是死。我的曾祖母的认准了这个队伍是咱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的打天下的队伍，他就是拼命要保护红军。两个儿子丈夫都是为了救这个红军战士牺牲了。他给我讲过，他说他还能看到了国家这么好的盛世繁华，他说他值了。
10: 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1935年9月到达陕北，成为4支长征主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12: 红25军到达陕北

0: 比中央红军相比提前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今届党中央的到来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红二十五军他在长征的途中唱响了几大传奇，一是部队的人数不减反增，一是在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是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队伍。
1: 如今何家冲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遗迹研学、乡村旅游，仅去年一年旅游人数就达到70万人次。
2: 来到这棵银杏树下确实是感慨挺多的，好像我们和过去来了一个重逢，来时路不容易，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下了这份幸福，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3: 自从开业以来人流量都特别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现在回来是带动当地乡村振兴，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4: 我们不断地探索红色加绿色加green色的发展模式，有效地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就业，全民人均税收是达到了19780亿，同比增长了5.1%，我们的村民越来越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北京时间10月4号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创下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其中24名河南健儿敢打敢拼，书写了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
6: 十多天的亚运征程中，24名河南健儿征战武术、散打、场地自行车、小轮车、赛艇、皮划艇、射击、乒乓球、体操等15个项目，最终以12金6银8铜的骄人战绩收官，创下河南选手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
7: 主要感谢我们拼搏在第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也可以看出来，经过这4年以来我们的共同努力，各个国家队伍成绩的厚度还是有所增加，用成绩来证明了我们整个前期的布局方向是对的。
6: 优势项目稳健夺魁，传统强项持续领跑，河南健儿在多个王牌项目多点开花，场地自行车、小轮车斩获2金1铜，赛艇、皮划艇拿下4金1银，游泳项目收获2金1银，武术散打斩获2枚金牌，全面超越杭州亚运会赛事表现，彰显了河南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
8: 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6: 本届赛事河南新生代小将强势突围，张怡涵、温瑞博、布帅航等年轻队员在体操、乒乓球、射击赛场斩获2金1银3铜，成为河南军团本届亚运会的一大亮点。
7: 接下来的时间要去精准施策，把一些更好的或者更优秀的运动员送到国家优势项群里边，在奥运会舞台上有更好的展现。
9: 近日，省消安委办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明察暗访，共检查单位507家，发现火灾隐患1969处，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
6: 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或设置不符合标准。安阳市殷都区梅小托管中心1层西北侧安全出口处设置影响疏散的卷帘门，平顶山市夹县华联商贸有限公司时代广场店1楼影院安全出口处设置卷帘门，焦作市孟州市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药品仓库缺少一个安全出口，厂房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商丘市新月健康养老有限公司东侧楼1楼缺少一个安全出口。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按标准配置或未保持完好有效。开封市通许县庄轮养生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联动控制，系统功能失效。新乡市牧野区青宁网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停用状态。漯河市原惠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消防控制室消防电源监控漏电监控设备停用。信阳市高新区马岗产业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处于停用状态。三、防火防烟分区、防火分隔、防火封堵不符合标准，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周口市临港开发区港湾贸易有限公司冷库与2楼办公区域之间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分隔，驻马店市长荣国际酒店冻库与操作间之间防火分隔不符合标准，洛阳市涧西区红会体育俱乐部电警房楼板处有孔洞，封堵不严。四、

0: 多产权建筑或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郑州祥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酒店群房内美港娱乐有限公司、电影院、培训机构等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明确统一管理单位或管理人。三门峡市渑池县祥瑞大厦作为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明确统一管理人。航空港区郑州云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菜鸟郑州四期业主单位与相关物流企业未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职责，未对共用的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道明确统一管理单位或管理人。五、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避难间设置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濮阳市清丰县康复养老中心避难间入口未设置灯光指示标识，未设置消防电话。济源市中医院病房楼八层避难间内违规敷设氧气管道。六、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许昌市鄢陵县排月休闲娱乐馆部分房间设置防盗窗，鹤壁市浚县乐润购物中心外窗违规设置广告牌。南阳市宛城区汉野路君达行云轩足浴店一层东侧大厅和部分房间设置广告牌、铁栅栏等障碍物，未设置逃生窗。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桐柏山欣赏云卷云舒、层林尽染的生态画卷。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2: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2: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2: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0: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

0: 走火入魔了，
1: 没了，一切都没了，
2: 不可能。
3: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4: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5: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6: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

0: 上这棵摇钱树，三年内彻底吧。哎呀，我刚才忘了写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根瓜，这一路发发。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

0: 步步格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0: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

0: 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8: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8: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60集《天下九鼎》。
1: 好，给。
2: 好味道呀！
1: 来，
2: 总算能喝上口粥了。
0: 你领过了。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3: 不够，放心，伤得不重。
1: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4: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了，
5: 粮了，好了，不用了，终于吃的了，恭喜吃了，来来，
1: 瞧你力气还不如凡人大。
0: 你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
6: 敖兵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
1: 是啊，
7: 没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2: 这怎么办？说的没错，
7: 都是哪吒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1: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8: 哪吒已经去了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7: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1: 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6: 东海太强大了，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
1: 你们
9: 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
10: 城主，
9: 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谁都不想任人宰割。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
1: 太好了，
10: 是啊，说的也是啊，
5: 太好了，
10: 不能屈服，
1: 我们绝不能屈服。
9: 不能屈服。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查理、巨灵，随我重铸城防大阵。
11: 是。
12: 进去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哪吒不会？
13: 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